0: 有，结束语都是一个表情包，
1: 然后觉得哎呀，这么聊天才舒服是吧？有人就说了啊，这样能显得自己很热情啊，在和对方聊天，而不是让人觉得哎呀冷漠啊，或者是敷衍了，是吧？这种行为表现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儿，你知道叫什么吗？叫微信文字讨好症。
0: 微信文字讨好症，如果这么想的话，好像确实我们的文字这种沟通方式会有一点点讨好的嫌疑。因为一度引发大批网友共鸣，其实这个话题曾经多次有上过热搜。
1: 哎，很多人都说啊，说自己确实是有这些讨好习惯，并且不知道怎么改。有的人就说了，说哈哈哈，我也这样，总担心自己打字太生硬了。还有网友就说了，我不加这几个词儿，我好像就不好意思发出去
0: 啊。
1: 而且后面他还发了一个小狗脸的表情。
0: 这要不要这样？还有人说真的，原来不止我一个，现实当中我也是那种容易讨好别人的人，但别人回复的很冷淡。我都会琢磨半天，说我哪儿是不是说错了呀？相反，遇见和我一样有文字讨好症的人，我也会很……
1: 但也有人认为啊，说这根本算不上讨好，只是一种基本的社交礼仪。
0: 你看有人就说了，这种方式其实会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还有人表示说，并不是觉得在讨好啊，只是不希望对方误会我的语气，给冰冷的文字加些温度罢了。
1: 于是呢，就有一些媒体开始发动了啊，然后他们呢也是对这个文字讨好症做了一个调研。这份调研报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共是232份的调研数据，有92.24%的受访者都表示自己遇到过有文字讨好症的交流对象。
0: 是的，还有91.81%啊，将近满分的受访者表示啊自己有文字讨好症的行为。
1: 那么为什么文字讨好症会变得这么普遍？你看它占到了90%多呀，是吧？
0: 是，
1: 这到底是不是一种病呢？要开点药治一治吗？
0: 开点药治一治可以啊，张小白，今天你要化身大师啊。首先啊，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我们先给大家来做一个等级划分，我们可以来自行对号入座，包括咱俩啊，都测测自己到底是第几级。
1: 根据不同的人群、用途、场景啊，我们大致呢可以把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呢划分为4个等级。
0: 第一级，喜欢用叠词。
1: 这一类的人啊，在微信聊天里啊，经常使用叠词。你比如说，比如说，好的好的，比如说，来了来了。还比如说，哪怕发个 OK， 他都得是 OKK。
0: 这个画面我似曾相熟，好像有很多人都这样会回复我。你看这类用法常见于职场当中，同事之间呀，还有上下级沟通啊，以及乙方回复甲方的话术当中，就好像用到了叠词，就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自己满满的诚意。有的时候呢，好像还特意会加上一个波浪号。你看张小白为什么突然笑场啊？我之前就说过他，张小白在回复任何人的时候都要加一个波浪号。
1: 不是一个，是我把所有的符号都代替为了波浪号，对吧？
0: 对，好像你加个波浪号就会让别人觉得你这句话说的语气缓和啊，变得客气。反正扑面而来的隔着屏幕的我觉得冒着一股傻气。那么接下来是第二集，喜欢用语气词。
1: 这一类人啊，在微信聊天中啊必须要加语气词。你比如说，不说好，人家怎么说呢？
0: 好的。
1: 不说对，一定得说
0: 对的。
1: 有的人啊甚至会在这个叠词的基础之上叠加语气词，比如说
0: 呢，还有对的对的呢，还有呢。
1: 这些词啊，如果单独去看这些文字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要读出来肉麻十级啊。
0: 不，也可能是我这个读的方式和表达的形式，
1: 你就用最冷淡的语气读，他都读
0: 对的
1: 对的对的呢，呢
0: 啊，你好肉麻呀。
1: 是吧，我已经很严肃了呀。
0: 对对对，
1: 但是读出来就是很难受啊。
0: 呢。
1: 哎呦天
0: 哪，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1: 是，
0: 你看这个用法刚说了，说经常会见到在朋友之间啊或者情侣之间都会这样去互动。其实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大家可以来自我感受一下，就是想要提升两个人双方聊天的这种愉快的氛围。所以这个接下来的第三集第四集，我此时此刻内心当中啊恨不得抠出一个51听来，我就希望千万不要刚好 Q 到我，刚好我就是第三集第四集，那我有点太严重了吧。
1: 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时候发文字聊天的时候你不觉得自己肉麻，对吧？你一旦读出来以后，
0: 比如说张小白永远波浪号，
1: 对，你说这波浪号他读不出来，对吧？
0: 好。

0: 好的，嗯，
1: 就是你不觉得这个波浪号很柔性吗？
0: 这个波浪号就是想当然的可以大于等于约等于一个嗯，
1: 哎呀，
0: 这种撒娇的感觉
1: 是吗？
0: 好的，嗯呐，
1: 哎呦，
0: 是不是一下子感觉到了自己前所未有的黏腻？
1: 哎呀，我好油腻啊，
0: 油腻的中年大叔。
1: 那我们下个路口。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哎，没错啊，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首先聊到就是微信的一些习惯。我们首先说到的是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啊。
2: 嗯。
1: 根据不同的人群、用途和场景，我们大致呢把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划分了四个等级。刚才说了两个等级，我都已经有点汗流浃背了。
2: 来，接下来这个第三级，
1: 哎呀，不行，
2: 可能说的。是某些特别可爱的女生吧，
1: 我又正中下怀了，我跟你讲，
2: 我也是，
1: 就是一定要加哈哈哈哈。
2: 对，其实你会发现这类人群啊，他在面对别人的分享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趣味点比较高的分享的时候，他不会只回复哈哈，就是一定是要在三个哈以上。
1: 嗯，
2: 比如说我也觉得哈哈哈哈，
1: 对呀，哈哈哈哈哈哈，
2: 这哈越多越能够证明自己是真的被对方笑到了。
1: 是，我原来看到那个聊天内容就是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打了一溜，然后说哎呀笑到头了。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次在发那个微信，也是就是哈哈哈哈半天之后，然后我突然把手机往旁边一放，我的面部表情是特别冷静的，是面无表情的，然后我就在想
2: 啊，不会啊，我是真的会笑的。
1: 我在想我真的这么开心吗？就当时会有一种极大的反差感。
2: 哎呀，张小白，你是讨好症的人群了，我是真的有在笑起吗？我就差发语音过去哈哈了。
1: 这种行为啊，通常发生在跟不是很熟的人的聊天过程当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可以化解尴尬的。
2: 哦，
1: 哎，维持一种友好的表面关系。
2: 不是很熟的，我不好意思跟人家哈哈
1: 啊，是吗？
2: 对，不是很熟的，我都好的、好的呢、好的、好的呢，我都不太好意思。
1: 哎呀，再来看看第四集吧。第四集就一定要加表情包
2: 啊，这个我经常会这样使用，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表情包啊，它做得很可爱，有的时候确实会增进人和人之间的感觉，
1: 你知道吗？就是我曾经被这跳跳糖啊要求使用表情包，
2: 对，因为他每次都回复你那个波浪号，就看着吧，我觉得那表情包真的比波浪号会强一些。其实大家由此可见，我们所说的这个文字讨好症，它并非是一个贬义词啊，更不是一种心理病症。但是如果这种讨好已经对你造成了困扰，就是会哭唧唧的时候，那你其实可以试着去找到背后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
1: 哎，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来看啊，出现微信文字讨好症或者是症状较为严重的，很可能是有这么两类人群。
2: 第一种
1: 是哪种？
2: 高敏感人群。
1: 哎，对，
2: 哎，张小白，我觉得你就属于高敏感人群。
1: 我现在脱敏脱的还成功吧？
2: 啊，那还不得感谢我的这个陪伴和指导啊。
1: 那谢谢我的心理医生跳跳糖。
2: 不是，我们俩有一个非常相反的一个差异啊，就是张小白属于高敏感人群，跳跳糖属于高钝感人群。
1: 哦，然后咱俩一中和，
2: 对，和一下，
1: 哎，就好了，
2: 就和稀泥的感觉。
1: 是，但是好像我并没有把你带的稍微变敏感一点吧。
2: 好像
1: 有一点吗？
2: 还行，反正如果和张小白一同出入一些公共场所，我不需要敏感啊，不会让他掉到地上的那种
1: 人。就是雷达时刻在转是吗？
2: 对，礼貌担当，话语权担当，就是典型的一个话事人，然后微笑担当，气氛担当，你什么都不用做，他很忙的。
1: 哎，
2: 对，每次咱俩一起出去，我真的完全就把自己摊在那里就可以了，我只需要保持住一个花瓶的

0: 强深度加工信息，而且这个高敏感会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1: 怎么说？
0: 就是对于细微事物的感知能力很强，因此呢，对于什么消极和积极的事物，其实比其他人的反应会更大一些。
1: 对，就是他的那个雷达反应会非常敏锐。
0: 是的，那通常对于这类人群，我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经常会有发现。我觉得啊，这类人群非常适合文字修饰类的工作，因为他们对于这方面呢会有自己敏感的调度，也会对一些文字和项目内容进行深刻的思考，这是钝感人群所不能立即的。
1: 哎，你比如说在聊天过程里啊，可能对方回复的是自己认为正常的语言文字，对吧？但是在高敏感的人眼里，可能会被解读为一种冷漠，不喜欢自己，对自己有意见这种行为。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突然想到之前咱们一个同事跟我举例子啊，就说，哎，新的一个同事加了我的微信，然后呢，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就感觉有点不客气。他是不是不尊重我呀？
1: 哎呀，
0: 他是不是看不上我？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1: 你看，敏感了。
0: 哎，他怎么没有称呼我呢？他也没有称呼我一个周老师啊、跳老师啊、张老师啊，他怎么不称呼一下呢？
1: 直接发文字就是打印机在哪儿啊？
0: 对。然后紧接着我就告诉他我不知道，我都不说我不知道了，我说不知。就感觉有来有往的。对，他要是对我用这种简短的冷漠的语言，那我就回复他好。
1: 哎，你真的是斤斤计较啊，睚眦必报啊。
0: 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
1: 小哪吒他又在点名你了啊。
0: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类型的小哪吒这类型的高敏感的人群啊又有一个优点。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有着很强的同理心。就他们时刻会担心自己的回复会让别人不开心，所以你会发现这类型的人群他通常看起来永远都是彬彬有礼的。而且他是很从容的，他对于每一个人都尽量表现的尊重热情有礼。
1: 对面看起来很冷漠的话，我会很难过
0: 啊，那种担心。所以你看，跟高敏感的人聊天，我觉得我劝大家，虽然他们很敏感，但真的不用有压力。因为这种敏感和同理心也是很好的可以建立深层关系的开始。
1: 没错，跟这样的人交朋友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感受很好。那我们下个

0: 这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2: 是的，那今天说到这个文字讨好症的问题，很多朋友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意见，欢迎来继续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记得啊，通过后台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留言互动了。
4: 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关键不择声，他说了，本来文字联系就容易产生误解，因为没有面对面表情和语气的加持，那加点语气词叠词就是为了不显得那么生硬，不闹误会和矛盾，这不算讨好吧。
2: 嗯，你看这是每个人不同的意见。还有福气满满说，说的亲密一点，委婉一点，是为了让对方敏感的心好受一点，不然就从宝，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可以再简单一点。几个意思啊，你再说一遍。
4: 哎呦呦呦，

0: 呦呦，让你这么一演绎，立马这味儿就不对了啊，要打起来了。
1: 这画面扑面就来了。还有哆啦 A 梦说，
0: 嗯，
1: 通货膨胀的不是语言，而是诸君的感情啊。
0: 哎，太敏感了各位。再有呢，就是泡面马吉朵，他说了，讨好不讨好，自己开心就好啊，不用给自己贴太多标签。
1: 哎，你看，这就是由文字透露出了一种肆意、自然和从容。
0: 嗯，
1: 那我们接着来分享啊，记住啊，这不是给任何人贴标签，而是来共同看待这一种现象。那么容易有这种现象的人群还有一类，就是高情商的人群。
0: 哦，高情商的人啊，在这个人际交往当中其实是有很强的安全感的，他们很乐于和他人交往。
1: 这不就是张小白吗？
0: 哎呀，被夸了呀，
1: 太高情商了。
0: 他可以从中啊感受到幸福和快乐。
1: 哎，有一次张小白在生活当中有问过我说，哎，我是不是会给别人留下一种就是那种总会夸别人的印象。我说对呀、啊、他说那这种印象不太好吧，会不会显得有些不真诚。
0: 是，
1: 我说不会啊，可能会有这种长期下来可能会有这种印象，但是你每一次夸别人都会让别人觉得很舒服，而且夸赞的时候都是从细节之处去夸赞，他不是那种硬夸。
0: 我是发自内心的说的这些话，我并没有想夸别人。
1: 对，你就是发自内心的夸赞嘛。
0: 嗯，夸得好是吧。
1: 对，夸得确实好。
0: 哎，不过在这儿我也要跟大家一块儿来看一个研究啊，就是关于个性与社会心理学评论的一个研究。
1: 哎呦，上价值了。
0: 哎，对，他调查了情商与社交技能之间的这种关系，就结果显示呢，高情商的人比低情商的人啊，在识别他人情感、管理自己的情绪以及表达情感方面表现得更好。
1: 嗯，
0: 这些呢都是影响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
1: 哎，基于这种心态所表现出的讨好，那其实就是高情商者认为的你好我好大家好。
0: 这什么歌呀，这
1: 的哎呦哎呦哎哎呦的双赢的局面啊。
0: 一而呦，
1: 哎而呦，
0: 这好汉歌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当然了，我觉得不是人人都是高敏感和高情商的，对吧？但是为什么感觉就是离不开文字讨好呢？
1: 其实这背后隐藏着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0: 来喽，跟大家聊一聊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啊。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朋友啊和你分享开心的日常，哪怕你没多大感觉，但也还是会回说哇哇哇哇哇好棒啊。
1: 又或者同事和你吐槽某个领导，就算你不太认同也还是会回哎呦太过分了，这叫啥事儿啊。你看啊，转换一下场景，如果说你发就我们刚刚我和张小白我俩演绎的这些内容给别人，
0: 嗯，
1: 只得到一句说哦还行吧好吧，你是不是就会觉得有点失落？
0: 他怎么回事
1: 啊？甚至
0: 他不爱我了吗？
1: 我以后都再也不想和这个人聊天了。
0: 他怎么会这样对我？
1: 哎，下一步我要把这个人拉黑。
0: 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人际交往当中的糊弄学啊，应运而生了。
1: 对，这是一门以看起来不敷衍的方式去应对生活中难以推脱之事的学问。
0: 比如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语气词法，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叠词法，还有表情包法。
1: 哎，只要你熟练地运用这几个法则，当你不想社交但是又无法直接拒绝的时候，就能够在不耗费更多精力的情况之下照顾到对方的感受，维持好人际关系。
0: 哎，糊弄学真的可以解决社交问题吗？
1: 不可否认啊，人与人的沟通需要真诚，有些人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你像张小白这一点上就做得很好是吧。
0: 哎，发自内心的
1: 夸赞。但实际上呢，和人相处它其实是一个不断在消耗能量的过程。
0: 我们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啊，你可能会要见到很多很多人，对吧？
1: 对，
0: 要说很多话。那当这种精神密接次数达到顶峰的时候，能保持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回答已经是最有诚意的体现了吧。
1: 你看啊，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是在2017年提出过一个沟通纽带归属理论。
0: 哎呦，
1: 其中有一个观点就认为说，社交它其实是一件费力的事情。
0: 确实，
1: 关心别人需要能量，倾听别人也需要能量。
0: 你看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啊，就是人们在节约社交能量并且投资能量以满足长期交往的一种需求。
1: 嗯，
0: 就可以用更少的能量获得更多的利益，大家何乐而不为呢？
1: 是的，你看关于这一点，我一个同事之前就跟我分享过，他可以说是深有体会
0: 啊。
1: 前两年他刚刚大学毕业，然后最早呢其实是进入到一家大厂的品牌部去工作的，那个时候他还是延续着学生时代的一个语言习惯，没有特别注意我们说到的这种文字讨好，这里加引号啊，也没有特别注意这种职场沟通的语气。
0: 他怎么说？
1: 他说以前我和别人聊天都不加

0: 波浪号的，现在几乎我每句话都加。
1: 哎呀呀呀，原来波浪号是职场的一种习惯呀。
0: 对呀、
1: 啊、哦，
0: 所以当时你给我发波浪号的时候，我起初哎感觉就那么强烈，
1: 嗤之以鼻是吧？
0: 对对对，因为你看他发现说，如果不加波浪号，不这样去表达，对方可能就会认为他太高冷了，就聊不下去了。
1: 哎，
0: 而且有一次他就因为这种文字习惯得罪了客户，直接把合作项目都谈崩了。
1: 哎呦，这么严重啊？
0: 对，后来他问了同事，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回复的语气可能会让对方误以为哎，我自己是在发脾气的。
1: 嗯，
0: 现如今他就已经习惯了这套聊天法则。
1: 他现在是什么样的？
0: 包括来到咱们台里，你就会发现他跟别人说话，首先就是家觉得他很 nice，
1: 对，
0: 这样他长期这种方式其实也让他有所积累，
1: 嗯、
0: 但是积累起来就是什么呀？工作对接要比之前那可以说是顺利多了
1: 啊！又发现这烦恼真的少了很多，对不对？
0: 嗯，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啊就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微信的文字讨好症，
0: 那让我们下个look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文字讨好的问题喽，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

0: 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微信的使用习惯，特别提到了这个文字讨好症哈。那我们来看大家都说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后台有一位朋友特可爱啊，你以为你匿名了我就不知道你是谁吗？他叫默默。
0: 哦，又是一个默默啊。
1: 他说，天哪，原来这叫讨好，我加表情加语气都是为了在聊天的时候让对方感受到我是一个活人
0: 啊。然后他发了一个小表情脸，就是一个小瞪眼的表情。
1: 嗯，
0: 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页上的所有的评论每一条都加了一个小表情，
1: 所以你看大家是不是平时的这个使用习惯都是如此？我也是这样的。你看 Coco 他说了，文字啊毕竟是没有声音表情的，我呢一般发过去的时候都会加一个表情包，这样比较贴切。
0: 后面又发了一个露牙齿的笑脸。对，然后 QU 他说了，叠词不包括呵呵，表情不包括微笑脸，叠词和表情组合也不应该包括呵呵然后加微笑脸。
1: 对，你是听得够认真的啊，这节目从头到尾你都听下来了，为你点个大大的赞。
0: 哎，如果有人给你发一个呵呵然后加一个小微笑脸，你会怎么样？
1: 我想打死他。
0: 就很怒是吧？
1: 对，你看执念说了，说我只有在无语或者讽刺的时候才会说呵呵。
0: 真的是，现在呵呵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是吧？
1: 哎呀，就是曾几何时突然间某一年某一个时期一下子大家就开始都反感抵制呵呵、
0: 嗯、
1: 天知道以前我们都是用呵呵来代替哈哈的。
0: 哎呦，你还经历过这个年代的？
1: 当然，
0: 那不是我们年代的事儿吗？
1: 哎呀，咱俩也差不了几岁嘛。
0: 还有杨洋啊 ，Niki 他说了，与其说讨好不讨好，不如说是为了更准确的表达语气和感情。毕竟汉语博大精深，不同的语气多出来的字句意思那差了很多啊。
1: 是的，还有神经猫提到说，举手，我觉得呀，想开心的说我来了，于是呢就打成我来啦，加两个波浪号，再加一个笑呵呵的表情，不算问题。并不想开心却打成我来啦，两个波浪号加笑呵呵的表情，并且期待对方认为我很开心的来了，这就是大问题。
0: 哎，就是发自内心的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虚伪的敷衍的大可不必。
1: 对，就证明说，哎，这事儿你需要调整了，这看待问题的眼光需要改变一下啦。
0: 嗯，还有一位网友啊，这名字都是一个小表情啊，他说我也有，我还挺严重的呢。
1: 看出来了，
0: 他说我总担心自己在微信聊天这个框里啊随意打下的话会让自己看上去是一个不礼貌不友好的人，说哈哈这样的词真的会怕太敷衍，于是我就打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关键是你看他说怕这种情况会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礼貌不友好的人，他后面发了两个就是整个脸裂开的表情
0: 啊，
1: 然后在最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后面发了两个哭泣的表情，这就叫做言不由衷。
0: 是的啊。还有森茉莉他说了，我觉得是单纯的社交礼仪吧，别人给你发挺长一句话你回个哦，这不礼貌吧。
1: 这个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咱就是想要去表达一种冷漠，就是表达一种无语，你发我那么长然后我说哦呵呵。
0: 哎，比如说情侣之间说，哎呀亲爱的对不起啊，我知道我错了，我今天应该见你的时候就应该买一束玫瑰花的，我给忘记是你的生日了。
1: 哦
0: 这事儿就大了
1: 这事儿你就自己细品去吧。哎，我突然觉得咱们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
0: 是什么？
1: 恋爱当中的小技巧。
0: 就是适当的表示冷漠吗？
1: 对，适当的表示一些距离，疏离感，若即若离。
0: 作为女生你这方面不应该挺
1: 说，别这样曝光我自己。来，看到手冻僵了，他说有这种行为，但是很反感把这种行为叫做讨好。有礼貌是相互的，因为文字的攻击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避免误会。
0: 嗯，其实啊我之前也是问过我一个学心理学的朋友，
1: 嗯，
0: 他就认为说这个使用语气词并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是尽可能的降低误判为攻击性语言的概率，以及呢担心交流不畅带来的焦虑感。
1: 对，所以啊与其说文字讨好是在讨好别人，倒不如说是在社交压力爆棚的当下来帮助自己去减减压。
0: 嗯，其实明白这些的话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会越来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就是流行的事物往往有利就有弊。
1: 是的，就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加引号的文字讨好症啊，有人觉得它是社交礼仪，也有人觉得它是精神内耗，对吧？问题具体分析要看我们各自的

0: 需求。你像我在平时和别人沟通的时候，就会加一些小表情，尤其是那些可爱的表情，因为我觉得可爱的表情展示的就是我自己呀。
1: 哎，就是
0: 言出随心。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言出随心。
0: 嗯，
1: 哎，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次啊，我被拉进了一个高中同学的微信群。
0: 嗯，
1: 然后一进群，我发现大家说话的习惯是喜欢在每个话语结尾的时候附上哈哈哈哈，再加上各种表情包，就即使大家多年没有联系了，也能一下子就好像变得熟络起来了
0: 啊。我知道，其实这就是为了建立一种相对于亲密和轻松的环境氛围
1: 啊，就是为了表达尊重，也为了合群嘛，对吧？
0: 嗯，
1: 但有时候我其实不太喜欢这种表达，但是呢我又得迎合这种聊天方式。在那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会想到的就是怎么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最新的表情包，但是久而久之我就会觉得挺累的，而且萌生了一种就是退群的想法
0: 啊。你干嘛，不要这么有压力，这就是高敏感人群的典型特征。
1: 就是虽然文字讨好症的兴起啊带来了社交的便利和和谐，但是也增加了人设上的一些负担，对吧？表达上的一些不畅快，真实情绪的过分隐藏等这样的一些困扰。
0: 确实你的困扰挺多的。
1: 是我想太多了吗？
0: 对，你想太多了。我倒觉得啊，我们可以去正确面对这件事儿，同时去帮助自己建立更健康的一个人际关系。
1: 嗯，
0: 给大家分享两个方法吧。
1: 哎，好啊。
0: 一个就是让我们的社交更加的有意义。
1: 嗯，
0: 首先可能会有人问说，什么样的社交才有意义呢？这个没有定义，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任何一个人他的生活当中只有20%的人和事情是重要的，剩下的80%其实都没那么重要。
1: 对，
0: 但是你就会发现有人习惯用那80%的精力去处理那20%的没有太多意义的事情，所以才会不断的消耗你心里的能量，在社交当中会让你精疲力尽。
1: 就是学会分清哪些聊天对象和社交关系对你很重要，这其实很关键，对吧？
0: 就比如说职场当中的领导、客户、你心仪的对象、对你有帮助有启发的人等等，这些人可能就是比较重要的。
1: 但如果聊天对象对你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或者就是你对当前的这个聊天话题啊不感兴趣，那对方的一些话语啊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甚至在消耗你的感情的时候，哎，你就可以将其判断为无意义的社交了，你就可以尝试着断舍离嘛。
0: 嗯，另外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直接表达自己的感受。有人说那不行吧，直接表达会让对方产生误会。那你有没有尝试过呢？殊不知对方很有可能会很尊重你的感受。
1: 你看现在时间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我想说的是文字讨好症啊，它并不是评判一个人好坏的一个标签儿，
0: 嗯，
1: 有或没有，用或不用，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只要你觉得在关系当中是积极的、自在的，那么讨好和不讨好，我觉得都有意义。
0: 对，而且刚刚提到那点，我还想再补充一句，我们说除了去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之外，其实作为我们自己也要尝试接纳别人和自己的不一样，这样才会收获一个彼此悦纳的美好的关系。
1: 是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39回，书接前文，单表胡宴三绝。接着说这一段和盖九霄的这些以往的事儿。那时候，万万我们做梦也没想到，盖九霄所作所为简直令人发指，让你师祖发现了。他是一个人面兽心的豺狼，跟金人勾搭连环，里通外国，出卖大宋，结果你师祖是追悔不及呀、啊！就在那一天把他叫到洞穴之中，就是我领你看的那个洞穴，那时候他老人家练气功的所在。此时好顿批评他，让才跪在了石床的前头，在那儿训徒。你师祖还有个怪癖，就是在他训教旁人的时候，不允许任何人参加和旁听。

把我们大家都撵出去了，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躲避在外头。他训诫些什么，说的什么，我们都听不见。后来我们觉着也没劲儿，远远的离开就得了。因为你师祖训教他不是东西，他怀恨在心，趁你师祖一个没留神，用一把带毒的刀子一刀刺进你师祖的小腹。这件事儿我们哥俩不知道，等发现了，凶手已经逃之夭夭。你师祖幸好还没咽气，因为他内功练得非常好，用闭气之法把这毒气给闭住。当我们哥俩发现的时候，你师祖还能说话。当时他流着眼泪跟我们说，盖九霄不是人呐，白长了一对眼睛，我就没看出好赖人，收了个人面豺狼的畜生，可惜把浑身的能耐都传授给他，到头来得了这么个结果，真是悔之晚矣。哎，你师祖临危的时候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论如何要找到盖九霄，将来给他报仇。孩儿啊，婷儿，这么多年来我们隐居于此，到处打探盖九霄的消息，可探也没找到，这人哪儿去了不得而知，是否现在啊活在世上也很难说。你记住，他既是你三师爷，也是你的冤家对头，将来要见着他，无论如何要报仇雪恨。我记住了，我一定报仇。好孩子，你师祖在临危之时还说了第二件事，他说死也闭不上眼睛，他要创立铁伞门，可惜没有得意的传人。他已经说了，看来他这一辈子就算完了，第二代传人也不抱什么希望。本来想传给盖九霄，结果落了这么个结果，能传他吗？说第三代也没什么希望，他就把希望寄托到第四代。孩子啊，这第四代就是你这一代呀。我们老哥俩左右盘算，这些日子跟你相处，发现你天资聪明，你也把铁伞门绝门的功夫学到身上，现在经我们老哥俩商量研究同意，你岳庭就是铁伞门第四代的传人，未来我们铁伞门中一切的事物也就靠你了，铁伞门将来的真正总门长就是你。孩子，你听明白没？哎呦，岳庭闻听心花怒放，扑通跪下。老人家，虽然我挺高兴，但是论自己能耐而言，恐怕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吧。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吧，我们是看不错的。孩子，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到你身上，因此你师祖在九泉之下也闭了眼了，为什么带你去祭奠于他，为什么我们放声痛哭，说那一番话就是让你师祖在天有灵保佑你。既然他已经有了传人了，岳庭啊，千斤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身上，你千万不要辜负了众人的期望。我不敢，孩儿我牢记不忘。好孩子，把食盒打开，你好好看看是什么。头一个长条的食盒盖打开一看，光芒四射，原来又是一把铁伞。原来那铁伞掉河里了，不知冲哪儿去了，沉了底儿了。这把铁伞比那把铁伞的尺寸稍稍能长一点，但是乌黑瓦亮，光彩夺目，映人的眼。这伞就张开，放出七色的光。岳庭一看这真神了，啪又给关上了，真是宝贝。

0: 孩子，你可知道这是用什么制造的？这把铁伞跟你说是你师祖精心打造，请高人帮的忙。这种钢是一种钢，叫倭钢。所谓什么叫倭钢的，就是泛指这日本所产的钢。此种钢在质地上并无绝对的特色，但是呢，要制造工艺上有其特色，是由我国唐朝时代时期包钢的技术加以发展而成的。也就是说，这种钢从唐朝就有，倭钢的铁伞，什么宝刀宝剑，说实在的也削不坏它。在燕崩皇又变成36把飞刀，你一个人等于敌住36个人。孩子，铁伞传给你了，你是第四代的传人，未来铁伞门的总门长。岳亭高兴的不得了，说不出话来，跪倒谢恩，眼泪都掉下。铁伞收下之后，扁盒给打开了，你看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是一本书啊，手抄本，写的是铁伞流云的秘籍。翻开一看，有小人儿，一招一式啊，有画的图，哎呀，太清楚了。孩子，从今天开始你就读这秘籍，读完秘籍我们再教你能耐，听见没听见？千万莫忘。我知道我知道，岳亭是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啊。胡燕三绝拿着那把带锈的匕首告诉他，这就是盖九霄扎你师祖的那带毒的匕首，留着它，你要永远记住，这仇恨永世不忘，将来要找到他必然要报。我记下了。这天晚上，小月亭激动的真就睡不着觉，就合计人是什么东西，人有时候赶不上兽呢。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兽饿了才吃人，不饿它不吃人，顶多饿了，仅此而已。这人要变了，比兽都厉害，怪不得有句话叫兽性大发呀。哎呀，看来这人能耐越大，危害就越大。岳亭反来覆去睡不着觉，第二天起身开始认真读这秘籍呀。铁伞流云，俩老头在标榜子这一教他，岳亭也聪明，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岳亭在山洞里住了能有3年之久。这天正练功夫，俩老人把他叫到面前，岳亭啊，你可知道你来多长时间了？我来了好几年了。你来到这儿已经是时光流逝，过得很快，我们能不老吗？我们离着死说实在的也不远了，但是可喜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传人，我们放了心了。孩子，到了现在时候已到，你也该走了。你们这是撵我，现在到时候了，不走也得走。2次学艺你已成功。岳亭一听，扑通跪倒了，二位师爷，我2次练功招数都否能适用还两说的，拿到江湖上闯荡闯荡，历练历练，实际运用运用，那才可以。光在书本上学那是死读书死学，要活学活用方可有提升的价值。遇上了仇人，从此之后一定要冷静处理，不可大意，记住了吗？我记住了。把秘籍拿来。哎，我都学完了。就这样把毛猴也叫过来，当着毛猴的

面烧了他，一把火给烧了。师爷，这是不是有点可惜？孩子，你毛嫩呐，烧了就是不要留在世上。如果揣在你身上，将来落在奸人之手，多有不便呐。这秘籍就是秘籍，切不可落入坏人之手，否则的话，后患无穷。只能这么处理。月亭一想，也对呀，虽然你们烧了，我已经倒背流流背在这脑内，这也行。一切准备好了，衣服也给了月亭，铁伞也赠给他。孩子，走吧，下山，今天就走。因为你走之后，我们也要走，这个地方不宜久待，隔墙有耳。据我们所知，可能有人已经查知我们老哥俩的真正行踪，带着猴子，我们也要转移一个地方。老人家，那么我走之后，再想见您二老，到什么地方去找呢？不必，你不必找我们二人，到时候我们二人既能找你。还有一件事儿要跟你讲明，您二位说吧。那盖九霄是咱们的仇人，是否活在世上可以说是两说。我们真正怀疑他并没有死，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或者是隐姓埋名，故此月亭，你要细心查访，不得有误。是，两位老人家，晚辈记下了。还有，即使盖九霄真死了，找不着他，也不能再说明什么，也得还要找一个人。据我们所知，盖九霄收了个好徒弟，就是四川峨眉山的此人一缺道人莫其雨，那功夫棒极了，将来到了江湖上遇上一缺老道，千万留神，能耐也大。盖九霄从你师祖那儿学的能耐，又把能耐转身传给一缺老道，你会的这些恐怕一缺老道都会，所以他是你的克星，你可千万留神注意，一不小心恐怕性命难保。哟，小月亭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一缺老道莫其雨，知道，那就是独手女娲梅五朵的老师，怪不得梅五朵那功夫那么高的，原来是他教的，这么回事。就这样，二老让他离开此处，让那毛猴送他下山。这毛猴是恋恋不舍，吧嗒吧嗒掉眼泪，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小月亭心里热乎乎的，拿着铁伞拉着他的爪子，我走了，不知何年何月咱们才能相见，你可对我太好了，照顾有加，我是感恩戴德。这猴子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也掉眼泪了。猴啊，也通灵性，也会哭。有句古语说得好，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鲜果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盗鱼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这人要没有了情义，都不如那小动物。你看这大毛猴子一直送月亭到山口，毛猴子站住了，吱吱吱吱吱，用手一指，月亭一横心往前紧走几步，一抱拳，你保重，吱吱吱吱吱吱吱。月亭走出多远去，就这样下定决心离开这座山，心也慌了。那位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刚才咱们讲了，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恩，这怎么解释呢？
闹了半天，马有垂缰之意这句话，其描述出自在李汝珍所著的《镜花缘》。

说的是前秦世祖皇帝苻坚于荣冲的一场战役中不幸战败落荒而逃，不料一失足掉在了山洞里，爬也爬不起来。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他的坐骑突跪在这肩边，将缰绳垂了下来，而苻坚抓住缰绳爬上来，才脱了大难。所以这畜生也懂得知恩图报，认主人有情义。那么犬有食草之恩呢？犬有食草之恩这个故事出自在《太平广记》中，说的是唐代太和年间，广陵人杨生有一爱犬，时刻不离身边。一个寒冷的冬日，杨生酒醉卧于荒草之中，遇火就这样起风烈之时，眼看就要点着了，爱犬汪汪汪狂吠提醒主人，几次就这样跳入冰冷的水中，以水橹试四周的干草，使主人得以脱险，故此便有了犬有食草之恩。这两个典故说明了这狗也好马也好都有忠义之心，何况是人乎？乐亭心里能不惦念？一是惦念这李太通李德霞，再一个惦念法镜侯殿臣呢，还有风雨二侠这些好朋友。大家紧走了一段路，一打听本地人都乐了，哎呀，闹了半天要上云雾山飞龙庄啊，云雾山飞龙庄，呵呵，顺着这条道往前直走，翻过三架大山才能到，骑马能有80多里地。哎呀，此时乐亭一琢磨，赶紧加紧呢、就到了这大河的旁边，再看奔腾的大河从东往西流，高耸入云，有一座高峰。乐亭心说，话我是人不该死，从这高峰上掉下来，让这二老和大毛猴把我给救了，没想到我乐亭能有今日，是两世为人，感慨万千。顺着这河边往前走，拐弯抹角进了山了，这回认得路了，又往前走了一程，一看飞龙庄就在眼前呐。到了此庄的墙外边，还没等拐过弯来，就听院里喊杀声四起，杀呀宰呀，听烫听烫，噗啊噗噗。乐亭心想，怎么打起来这茬，就这样心中着急，赶紧转到大门这儿，飞身蹭上墙，胳膊肘挂墙头，探身居高临下，这一看哟，就是一愣，底下打成了混战。这会儿看得清清楚楚，对面是磕头的大哥，大和尚霹雳神摇法镜，二哥闪电神魔侯殿臣侯道爷，风雨二侠也在，还有就是李太通李大侠，胡子都染红了，弟子徒孙100来人正在和秦桧的手下爪牙双方厮斗，大打出手。一看这仇家方面，正是冤家对头，冤家路窄的绝命大剑司空廖，独手女娲梅五朵，还有满飞包廷，这些人都在。哎呀，躺下死的也不少。乐亭一看热血沸腾，嗷一嗓子呀，待各位不要惊慌，乐亭到了。敌我双方无不震惊，哗

0: 拉刀枪跳出圈外，再看仔细观看，什么人？什么人？往墙上一看，岳婷在墙上站着，双腿一飘，飘落到院中，没理这些爪牙，迈步来到法镜、侯殿臣、方宇二侠和李太通的近前。大哥、二哥，各位老侠，各位，我回来了哟！大火驴法镜一看，半天没说出话来。阿弥陀佛啊！打鬼打鬼啊！老三呐、啊，你死得太冤了，怎么大清白日你显了魂了，魂灵显现了？莫非你死来告诉我不成？大哥，你怎么了？哪来的什么鬼魂呢？我是正经八百的活人，我没死，我被人家给救了。你也落水跳崖，不也没死吗？哎呀哎呀，我糊涂了，对对对，哈哈，我是格外的高兴啊。老三呐、啊、老三呐、啊、你可想坏了我了。过来搂住岳婷，是放声痛哭，喜中悲，悲中喜。大和尚心肠极热呀、哎。小月婷眼泪也掉下，侯道爷也哭了，大伙围拢过来，是问长问短。月婷说，我一言难尽，先对付眼前。月婷二次学艺保住性命，才要大战司空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
3: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心，强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前几天呢，看到了一份报告，数据显示，工作1到3年。月薪过万的人还不到10%，觉得钱好赚是现代人最大的错觉之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自媒体人莫纳大叔的文章。我没有工作经验，期望薪资8000。打开朋友圈，打开社交软件，百万年薪好像近在咫尺。网络拉近了人的距离，近到让人以为别人丰富的生活自己也可以轻易做到。很多年轻人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和同事处不来辞职，离家远了点

采访视频火了。印象很深的是第一个出镜的男，四年到深圳租的是1500元12平的小房间，2015年搬到了2500元的房子，更大一点。第三年搬到了5000元的房子，然后是8000元到20000多。男生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一路往上爬。前段时间奇葩说里的导师薛兆丰也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在为自己的简历打工，那些熬过的夜，做完的项目，受过的委屈，到了最后回报自己。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精心策划的项目却没有被得到认可，通宵写成的策划领导扫一眼就打回重做。工作从来都是结果导向的，为一件事付出多少并不能决定最终的质量。别谈理由，不如钻研怎样才能把事做好。有部剧里的男主26岁，第一次工作，他兢兢业业却什么也做不好，遭到同事排挤。领导问他能给公司带来什么，他想了想说自己很努力却没能被认可。为了追上同事，他自愿加班，学着接待客户，快速整理资料。实习结束，高中学历的他取代一众精英被留了下来。身在职场，我劝你功利一点，紧盯着自己的方向，带着目的去做事。赚钱都怕麻烦的人，自然只有眼红别人的份儿了。前阵子去北京出差，和一个朋友吃了顿饭。前几年呢，他辞了家乡清闲的工作北漂，想让自己人生简历丰富一点。创业的过程虽然辛苦，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刚来那会儿真的崩溃，每天一大早挤地铁，接近2个小时通勤时间。最穷的时候连生病都不敢，肠胃炎犯了只能蹲在马桶前吐，然后强迫自己喝掉一大杯热水。后来存了点钱，也就搬到了离市区近一点。现在的生活我挺满意的。人生最美妙的时刻是连自己都为自己感到骄傲。也许有人质疑你那么努力干什么，但只有玩命过才能更加坦荡无愧地面对余生。只有自己变优秀了，其他事情自然会跟着好起来，才能不被生活所困，有钱更有梦想。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和一名心理咨询师长期合作，他的咨询费是500元一小时，月薪20000多。然而每结束一次咨询，他都要花时间去消化负能量。有时和我谈着工作，突然就接到咨询者的电话，要立刻安抚。挂了电话，他有些疲惫地告诉我，不敢停下来了，好几个助理都盯着我的位置。挣得多点就好了，我就有钱开工作室了。我很能理解他，因为在向上爬的人都是如此，担心被新人取代，害怕再难有突破。赚一分的钱要贡献10分价值，焦虑和压力只增不减。除了正在倒退的人，没有谁真能过得容易。后台有读者问我，赚钱多也会焦虑，那我还是过平稳的生活行吗？可以啊，但这份平稳并不意味着没有焦虑。当父母生病，当爱人发生意外，当你想要说走就走的旅程时，空空如也的钱包就是你最大的焦虑。赚钱很苦，但总有一个关键时刻，它会还你所有的甜。前几年创业真的很累，几个人挤在一个10来平米的小房子里，讨论内容，寻求出路。那时候赶不上我爸做的饭，吃外卖，住在公司是生活常态。有时和客户吃完饭，回到家半夜了，还是打开电脑复盘工作。但想到能带老爸去旅游，
能让他开心、满足还是多于疲倦的。赚钱是为了让爱的人舒服，能为他们扛住风险。别把赚钱看得太容易，也不必羡慕日进斗金的人。我们不是要去成为圈子里最有钱、有话语权解释一切的人，但还是希望自己能在心动过后拥有赢下比赛的勇气，能在家人生病的时候用最好的药品住最安稳的病房，能在想证明自己的时候不被质疑的眼神打量，能在面试介绍完自己后简历不被压在最下面。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收获。喜剧之王的开头，周星驰曾经面对大海疾呼努力奋斗，而在片尾送给他最好的回报是话剧表演完满堂的喝彩，是熬过漆黑一切都变得很美的天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走散了，再绕个圈回来好不好？节目下半段我们就来分享，多希望只是争吵，还能道歉和好。最近睡不着的时候都在看小说，偶尔呢会被里面曲折的爱情故事所打动。特别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伤害、误会、争吵过后，男女主角最终冲破了层层障碍，还能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突然就很羡慕这样的爱情，不会那么容易分手，即便是说了分手，也会穿过无数个谎言来拥抱你。从小说回到现实生活，情侣间的分分合合，朋友间的形同陌路，有太多的感情还未来得及磨合就散了。身边一个兄弟告诉我说，之前他每次跟女朋友吵架闹分手，女朋友一赌气就把他的微信 QQ 通通删掉。于是呢，他每次都会试探性地重新加回女朋友，而好友验证每次也通过得特别快。原来每次吵架，不管谁对谁错，他女朋友其实都握着手机默默地等他回应，这让他觉得特别有安全感。他觉得两个人吵架归吵架，还是能和好如初的。后来呢，有一次他们又因为一些小事吵架了，照样删除了彼此的联系方式，说着再也不会联系的狠话。他没有第一时间去加女朋友，而是选择等她来找自己。醒点开微信，发现没有一个验证消息，心里有一点失落。第三天故意把手机铃声调到满，可仍旧没有她的消息。过了四五，忐忑去加回了女朋友的微信。讽刺的是，这一次女朋友非但没有通过他的请求，反而给了他冷冰冰的三个字：分手吧。他和我说，虽然他已经离开我很久了，但是每次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可惜，有些人吵着吵着还是散了。每个经历过失恋的人都会有一段难熬的时光，无法挽回爱情时的绝望会将自己一层层的包裹，变得小心翼翼，怕争吵过后的冷漠，更怕用尽全力的爱换来的却是一场空。在这个浮躁的缺乏安全感的时代，每个人心里装着大大小小的情绪，我们习惯对陌生人隐藏，却对自己最亲近的人暴露脾气。一位听众叶子告诉我，有时候正因为太喜欢一个人，所以才会控制不住的想要和他争吵，无法不去在乎他的态度，在乎他手机里的蛛丝马迹，怕他爱得不够认真，怕他给我的爱还不够多。因为我已经交出了整颗心，却总是期待他能有所回应，于是越是失望就争吵得越激烈。是啊，谁会喜欢吵架呢？只是在爱情里给的安全感太少。叶子说，因为喜欢他，所以才在他的面前暴露自己最真实的

的那一面，脾气差，性格倔强，还太软弱。面对这样一个不完美的我，多希望他还能爱我如初。虽然我们已经分手第165天了，但我还是爱着他的。我一直以为我们只是吵了个架，我们并没有分手。他说，其实我最怕的就是吵架，我谈过的恋爱总是一吵就散了，所以我多羡慕再怎么吵下一秒还能够和好的情侣。曾经看过一部爱情剧，里面有一段镜头说的是男女主角吵架了，各不相让，女生一气之下叫了辆的士就走了，男生一开始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可一看女生走了就急了，骑了辆摩托车一路追了过去，大喊着快回来，我们好好说。女生看着窗外一路追逐自己的男生，突然就破涕为笑了。这段小插曲虽然不比那些求婚告白来的浪漫动人，却让人看着暖心。是啊，每一对情侣都是吵来的，最最让人伤心的是一个红着眼睛说我走了，另一个头也不抬地说好。相爱的两个人吵到最歇斯底里，一拍两散的时候，最渴望的往往是能听到另一半气急败坏地说你给我回来。我们总是喜欢在爱情里做个胜利者，即便吵架了闹分手，心里有再多的不动来找自己，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对方是在乎自己的。可往往有很多这样的情侣，因为死撑到最后真的分手了。多希望我们的爱能和亲情一样，就像父母总原谅自己的孩子，不用担心会不会散，不用害怕会不会有隔阂，一觉醒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和好了。如果有一天我们吵架了走散了，再绕个圈回来好不好？我还有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没有去做。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该有多好，就好像能永远在那个人面前撒娇，生气了就红着眼睛相互争吵，却在下一秒过后依然会牵着我的手走过大街小巷。你包容他的任性，他也会理解你的苦衷。我们的爱情不会败给时间，更不会输给争吵。永远来不及，等不及再多爱你一点，再多陪伴你一天。不管闹多少别扭，最后还是因为舍不得放手而彼此拥抱，这种感觉会有多美好。刚刚我们分享了林夕的文章，多希望只是争吵还能道歉和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在家庭教育里有一个著名的教育法则，叫做罗森塔尔效应。所谓的罗森塔尔效应啊，也叫做期待效应，这是来源于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从前呢，有一个世界级的大骗子叫罗森塔尔。罗森塔尔是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为什么说他是个大骗子呢？那是因为啊，有一次他到一个学校，随便挑了十几个孩子，硬说他们是天才。结果呢，八个月之后发现这些孩子进步明显，慢慢变成了天才。节目的开始啊，让我们首先进入本期的早教课堂。
4: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3: 这个教育法则恰恰说明，每个孩子都可能成为非凡的天才，但这种实现的可能要取决于家长和老师能不能像对待天才那样的去爱护、期望和珍惜这些孩子。简单的说哈，你期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孩子就可能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教育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儿，最好的教育就是骗孩子，告诉他是最优秀的就行了。从这个角度讲，孩子最优秀的老师其实呢是父母。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都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每一个都是骗术高超的优秀老师。那么该如何做才是有教育意义的哄骗呢？首先呢，骗孩子的第一步就是多看他的优点，少看他的缺点。天真的孩子像小鸭学步那样开始去接触这个社会，但是啊，我们父母总是太过心急，想要为他包办一切。曾经有一个妈妈就说，以前孩子的老师总是对我抱怨孩子上课不专心听讲，非常好动。这位妈妈回到家里，拉着儿子的手开始骗孩子。老师今天表扬你认真做笔记呢，问问题也答得上来呢，真棒。见孩子眼前一亮，妈妈又趁势说，不过呀，我听说你这一次语文只考了12分，你跟妈妈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孩子听了烦恼地说，我不喜欢语文，语文太难了，所以我不喜欢听课。这个时候，这位妈妈并没有责怪他，而是说，哦，你对语文不感兴趣，没有认真听都能考12分，说明你很厉害，多一点时间一定会考得更好。这个时候呢，轮到孩子不好意思了，挠着头问，是吗？妈妈便趁势说道，当然啊，语文有什么难的，只要每天认真一点点，肯定就会有进步。从此以后呢，孩子再也不说语文很难了，慢慢的每次考试从12分到20分到5例，最大的表扬。而这种善意的骗法就是教育的智慧。其次呢，爸爸妈妈应该把孩子当作一个还没有意识到要好好学习的好孩子。爸爸妈妈应该要耐心地强调，并且多次表扬孩子的进步。孩子的思维是直线的，父母说什么话，孩子反应到脑，称赞他爱学习，是他可能就会去尝试。

着耐心地夸奖他的进步，让孩子发现原来自己他对待学习就会成为一种习惯，从而成为父母和老师期望的好学生、好孩子。请各位爸爸妈妈们把孩子认为是一个优秀的、聪明的、有爱心的孩子，然后这么去鼓励他。因为骗孩子是优秀的人，所以孩子呢会逐渐往优秀的方向走。如果爸爸妈妈不断告诉孩子他不够优秀，往往很容易把孩子变成一个不优秀的人。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

0: 请继续关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号，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爱玩是孩子的天性，然而呢，如果不让孩子知道，只有通过勤奋和克制才能，肯定是辛苦的。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人生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在学生阶段学习掌握知识，为他们以后的人生获得成就的能力，就是他们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使命。为了这个使命，学会放弃，学会付出，这不仅仅是学习的需要，也是人生的一种修炼。其实啊，学习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国外也一样，纵观我们身边的人，都是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只有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刻苦钻研，才有成功的可能性。学习也是一样的，谁不是一路考试拼搏上来的？谁小的时候不也是一大堆的家庭作业，有时做得不好，还要被老师批评两下。孩子毕竟不是成年人，在这个过程中更加感受不到快乐。有一些家长认为啊，国外的教育就是快乐的。其实在国外，优秀的学生一样要很努力的学习，才能取得好的成绩。绝大多数孩子都不会把学习当做一件快乐的事儿。优秀成绩的取得，需要孩子在别人玩游戏的时候，别人看电影的时候，静下心来学习。有的孩子心智比较早熟，从小便有远大志向，所以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为此而努力。也有些孩子没有树立远大的目标，但是至少有一个像考上好中学或者好大学这样的短期目标。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首先是有一个目标，并且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努力付出，这个过程是谈不上快乐的。快乐是体现在学习的结果上，当孩子取得优秀的成绩，辛苦的努力得到回报的时候，学习的快乐才会显现。孩子学习的过程中，更多的是要让孩子在努力学习的情况之下，通过上学阶段，他们的主要这阶段的孩子而言，努力学习就是他们的责任。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在小时候不努力学习，没有目标，不懂得付出，整天吃喝玩乐，长大后在工作过程中会变得肯付出、肯努力、肯拼搏。所以呢，与其说在孩子教育中培养孩子能够自主学习，具备勤奋拼搏的精神，不如说是在培养他们自小树立起积极向上、有责任，他们长大踏入社会后具备积极向上、努力付出的责任感。这才是孩子在努力学习过程中学到的最重要目标。所以呢，爸爸妈妈必须让孩子知道，任何取得一定成就的曲折，充满着艰辛，就必须要努力。一个孩子学习的责任，培养一种不付出就没有收获的价值观。人生不同阶段都有不同，他们以后的人生获得成就的能力，就是他们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使命。学会放弃，学会付出，这不仅仅是学习的需要，也是人生的。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呢，进入我们的温馨提示这个小板块。撒谎是每个宝宝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种现象，宝宝撒谎和他所处的环境以及他的认识能力相关。3岁内的宝宝无法分清想象和现实，常常把想象的事物当作现实的事物来描述，随意地把自己听到的故事、看到的事物进行自己的想象加工，套用到现实的人或事上去，结果呢，就会出现没有逻辑、不真实的撒谎。这个阶段的宝宝也可能把自己的愿望施加到某件事情上，把本来不存在的事儿说得跟真的一样，但是呢，有漏洞百出。其实呢，这只是他们通过想象表达自己愿望的一种方式。他们的这种撒谎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带有非常明显的幻想痕迹，这属于幻想性撒谎。宝宝天性想要做好某件事情，然后获得妈妈或者是其他自己喜爱的人的赞赏，所以当他们做错事情后，会因为担心受罚而说谎。其实呢，宝宝的天性纯真直率，他们不会隐藏自己的意图，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不会控制自己探索的欲望。但当他发现自己的诚实引起了妈妈的不满甚至责罚时，为了逃避，宝宝就会尝试说谎，这是属于行为性撒谎。有些被父母娇生惯养的宝宝习惯了一切玩具食品都归自己所有，他们不管是不是自己的东西，只要自己喜欢发现而失去这些东西，宝宝也可能编一些想象的小谎言来让自己的行为变得更加合理，这是属于被动性撒谎。既然是成长必经的阶段，爸爸妈妈们对于撒谎的孩子就要分析来看，理性处理。不论孩子为什么撒谎，也不管家长是否要严重对待，最起码要有判断孩子有没有撒谎的本事。儿童心理专家给出了10点建议，稍微做点小观察就能看出孩子是否在撒谎。首先是奇怪的眼神交流，撒了谎的孩子通常呢都不敢和家长进行眼神交流，当然呢，这只适用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那些15岁以上的孩子已经有很高的情商了，他们能够很好的伪装自己，就算和家长对视也不露痕迹。事实上呢，家长还是可以从对视的时间长短来做出判断，时间太长或太短都很有问题。撒谎的第二个标志就是重复问题，因为编故事说谎总是需要时间的。比如说，你可能问孩子放学后干嘛去了，他们很可能会吞吞吐吐地回答，并且含糊不清。第三点呢，是孩子会不自觉地摸脸、抓耳朵或是摸鼻子，这都有可能是撒谎的标记。还有舔嘴唇也是一条很常用的线索。孩子说谎的第4点标志，断断续续，突然背着手站在你面前，或是用很不自然的姿势表达什么事情，那他很可能。第6点呢，是孩子在撒谎的时候啊，通常呢会反应过激，极力地证明维护自己。而第7，通常呢会泄露一个人的秘密，孩子说话的时候老是眨眼或者是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你，都说明有事儿发生。第8点，是孩子跟你说话的时候总是在拨弄手指，有点心不在焉，慌慌张张，也是说谎的表现。说了谎的孩子一旦话特别多，就总想着让你相信，所以可能补充很多小细节来证明自己。如果孩子总是在某件事上喋喋不休向你证明什么，那他很有可能撒了谎，这是第9点标志。最后一点呢，是长久犹犹豫豫，说话声音特别细小，这都是孩子说谎的特征。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这次节目呢，我们给您介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认定为工伤，伤残职工可享受。下面我们先说说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所内从事与工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

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工伤的职工可享受哪些工伤保险待遇？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视同工伤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如下：一，职工突发疾病死亡和在抢险救灾等活动中受伤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旧伤复发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这是因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是对伤残职工伤残程度的一次性补偿，职工原在军队服役期间因公负伤致残后，已经按照军队有关规定享受的各项待遇中的一次性待遇，与工伤保险条例中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性质等同，因此不应重复享受。停工留薪期，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除享受工伤医疗待遇外，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评定伤残等级后，按规定享受伤残待遇。若该职工停工留薪期满后仍需治疗，可以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下面说说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可享受哪些工伤待遇。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以下待遇：一，从工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一级伤残为27个月的本人工资，二级伤残为25个月的本人工资，三级伤残为23个月的本人工资，四级伤残为21个月的本人工资。二，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伤残津贴，标准为一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90%，二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85%，三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80%，四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75%。伤残津贴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三，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

0: 停发伤残津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 职工因公致残被鉴定为1级至4级伤残的， 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以伤残津贴为基数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下面说说五级六级伤残职工可享受哪些五级六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一， 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 5级伤残为18个月的本人工资， 6级伤残为16个月的本人工资。 二， 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 难以安排工作的，由用人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标准为 5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 70%， 6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 60%， 并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伤残津贴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由用人单位补足差额。经工伤职工本人提出，该职工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1: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下面咱们再说一说7级至10级伤残职工可享受哪些工伤待遇。职工因公致残被鉴定为7级至10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
0: 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 7级伤残为13个月的本人工资， 8级伤残为11个月的本人工资， 9级伤残为9个月的本人工资， 10级伤残为7个月的本人工资。 二， 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1: 职工因公死亡，其近亲属可享哪些待遇？工伤保险规定，职工因公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基金领取丧葬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0: 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因公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

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公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部门规定。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其近亲属享受本条例第一款规定的待遇。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享受本条例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待遇。下面再说一说什么情形工伤职工会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工伤职工有下列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丧失享受待遇条件的，如果工伤职工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不再具备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条件，如劳动能力完全恢复，无需工伤保险制度提供保障，就应当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二，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的。劳动能力鉴定是确定工伤保险待遇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如果工伤职工没有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一方面工伤保险待遇无法确定，另一方面也表明工伤职工并不愿意接受工伤保险制度提供的帮助，就不应当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三，拒绝治疗的。职工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后，有享受工伤医疗待遇的权利，也有积极配合医疗救治的义务，尽可能的恢复劳动能力，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不是一味消极的依靠社会救助。刚才您听到的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工伤待遇知识。身兼数职可能暗藏劳动风险，开网约车、送外卖、接单、写稿等等。一些上班族啊，利用业余时间和自身技能开启副业模式。不过呢，随着南京的一名员工在两家单位做8小时倒班制工作被原单位开除的案例引发热议，下班以后兼职的劳动风险啊也备受关注。专业人士提醒，劳动者从事副业的时候，受惠的规章制度或合同是否对兼职有相应限制。在兼职时呢，要注意对报酬约定、工作内容、工作时间等。

等线上工作，以及外卖配送往线下工作，成为不少上班族的副业选择。一部手机，一辆车就可以完成兼职，很方便。北京一家 4S 店的汽车销售宋某在业余时间当起了网约车司机。半年来，他每月都能有千元左右的收入进账，相当于赚了油钱。在北京从事影视工作的张某呢，利用业余时间在通州区某文创园的后备箱集市搞起了副业，把自己的汽车后备箱当作摊位贩卖商品，既能小赚一点，也能当个斜杠青年，跟一把潮流。采访中，不少劳动者均表示，之所以选择兼职，看重的是主业加副业的混合收入模式，来提升安全感。想赚外快却上当被骗。记者在网络平台上以副业为关键词进行搜索，零基础兼职轻松月入过万，靠副业赚了10万元等标题就会弹出。采访者表示，搞副业做兼职本是为了增加一份收入，但是在追逐副业的过程当中却常常上当受骗。在天津一家公司做文员的李某，就是受到兼职广告的诱惑，报名参加了绘画课程，学习资料，群里呢也会分享一些接单的线，订单都是对绘画技巧要求很高，自己的绘画水平根本满足不了要求，零基础就能接单才报名的，结果没赚到兼职的钱，还搭进去了报名培训的钱。同时，新媒体运营的崔某呢，也为自己的副业烦心。此前啊，他一直在网上接单写文案来赚外快，积累了不少投稿的渠道。不过，他时不时就会遇上稿费不能全额或及时支付的情况。有时啊，通过中介接的单子，中介呢还要扣除一部分费用，拿到手的呢就所剩无几了。警惕副业劳动风险。河北某律师事务所雷律师表示，由于兼职的劳动次数和就业单位并不固定，劳动者在从事副业时要警惕劳动风险，此外也要注意平衡主业和副业间的关系。根据公务员法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通过兼职获得经济利益。如果国家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取得有关机构批准，且不得领取兼职报酬。那么，除此之外的职业是否有从事副业的自由呢？雷律师解释说，劳动关系具有平等性、财产性以及人身依附性。若用人单位在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或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劳动者不得兼职的，则劳动者不具有兼职自由的权利。劳动者违规违约兼职存在被处罚、劝退及辞退等的风险。若因兼职行为严重影响工作，造成用人单位经济损失的，则有可能被用人单位要求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雷律师建议，劳动者从事副业时，首先要考虑规章制度或合同是否有相应的限制，其次考察是否与本职工作在时间、内容或性质上存在冲突竞争。若有限制或存在冲突与竞争，

0: 则不建议兼职。律师提醒劳动者，在兼职时要注意对报酬约定及工作内容、成果、时间等进行存证，一是防止对方以各种理由拒不支付报酬，二呢是防止用人单位以兼职影响工作造成损失等为由进行相应处罚。 好，各位听众，这次的生活百事年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 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好长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在2021年7月1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阐述了伟大建党精神，并且号召全党同志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那么在众多建党精神之中，焦裕禄精神就是其中之一。焦裕禄精神就是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旧理，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叫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1990年公映的影片《焦裕禄》展现的就是焦裕禄精神的故事。红色经典单元，一起来分享影片《焦裕禄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峨眉电影制片厂出品，王继行执导的一部剧情片，由李雪健、李仁堂、周宗印等人主演。他讲述了焦裕禄在河南兰考工作期间，以坚强的毅力、炽热的情怀，带领全县干部群众治理三害，战天斗地，撼人心魄的故事。当年影片上映的时候，发行的拷贝数高达420多个，也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产新片首轮发行拷贝数量的最高纪录。影片在当时更是引发了现象级的观影热潮，在票价平均3毛钱的情况下，它斩获了1.3亿的惊人票房成绩。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62年冬，被任命为兰考县委第二书记的焦裕禄走马上任。当他看到火车站上挤满外出逃荒的饥民，大街上成群结队的乞丐时，心情十分沉重。在兰考县委会上，到会的同志牢骚满天，说什么怪话的都有。
2: 这场雪下的，
3: 这鬼天气，哎，还让人活不活？
4: 好啊，明年麦子有收成了，是个好兆头嘛。
5: 谢谢。
6: 瑞雪兆丰年嘛，你发什么牢骚啊？
4: 老李，来开烟。
7: 老潘，这文件你看过
8: 啊？看过。
9: 别做梦了，春天一场风沙，让你们连馒头味儿都闻不着。
10: 是我。我听见没有？
11: 老天爷可得罪不起啊，这辈子。我看我们只有端着讨饭玩了，
12: 吃馒头等着吧。
10: 咱县委都成供应部了，成天的就是发放救济粮、救济款、救济棉衣、救济煤，都快成讨饭衙门了。
13: 是不是？
14: 你可别这么说啊！哎，你们说话注意点儿。焦书记刚刚到，别净说些牢骚话。
9: 焦书记有能耐，来了几天了，人影都不见，县委书记都走马灯似的来回调换，干脆咱们都调走算了，眼不见，哼，心不烦。
15: 说了对，
7: 哎，都是到时候老爷子，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啊？
1: 这时县长吴荣先发言了，
7: 开口发牢骚，闭口要调走，你走啊，你把党籍给我录下来，我放你走。你要是到战场上也要当逃兵吗？啊，咱们都走，把兰考交给谁去？请国民党再回来。哼，
16: 老吴，时间不早了。
7: 好，现在开会。对了，我来介绍一下，那位就是新调来的县委第二书记焦裕禄同志，大家欢迎。焦裕禄。
1: 这时，人们才注意到早已坐在角落里的焦裕禄。
7: 来，老焦，请坐。
17: 是吗？又来了。哎，我说他媳妇长得挺漂亮，是吗？
7: 老焦，你先给大伙说说吧。哈，
17: 简直是这个地方。
7: 同志们，今天 我是第一次参加县委会，心里头有很多的话想跟大家说。不过老吴啊，我建议大家先到火车站看看啊，请吧。
1: 说完，焦裕禄不等大家反应就站起身来走出了屋子，其他的干部也跟着走了出来，只有吴县长一个人留了下来。虽然下着鹅毛大雪，但是火车站里里外外都坐满了准备外出逃荒要饭的饥民。随着一辆闷罐车进站，人群立刻骚动起来，蜂拥着登上车厢。目送着火车离去，焦裕禄捡起了地上的半块窝头，又带领大家回到了县委会议室。
7: 我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忘记今天火车站的情景，故土难离呀，同志们，这些灾民都是我们的父老兄弟，这大雪天的，他们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心里头是啥滋味？党把兰考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却让他们端着讨饭碗四处流浪，我们还不感到羞耻和痛心吗？站台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救灾物资大家都看见了，群众在挨饿，在受冻，在骂娘，可国家调运来的大批救灾物资正8天了，风吹雪打，无人问津，这是犯罪呀，同志们。为什么工作谁负责任？是吴县长。在这大学封门的时候啊，咱们当干部的不能坐在家里围着炉子喝热茶，要心里想着群众，他们生活的咋样，缺不缺吃，短不短烧，有没有棉衣穿，过年能不能吃顿饺子，庄稼和牲口都咋样啊。我建议啊，明天一早县委和县人委的全体干部都上火车站，把积压在那里的救灾物资全部分发下去，尽快的送到群众手里去。
5: 对，
7: 我想大家都熟悉他，县委委员每人一个，拿着他可以到商业部门买到稀罕的副食品，鸡蛋啦、肉啊、香油，看看这窝头，再看看这个副食本，大家心里头有啥感想？
1: 一直低着头的组织部长潘健接过了话茬。
8: 我早就见领导干部生活搞特有意见了，
12: 可吴县长不同意。
7: 咱们

0: 立刻取消这个特殊供应本。同意的请举手。结果大家都齐刷刷地举起了手。为改变兰考贫穷落后的面貌，焦裕禄随即开始了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的工作。一天，焦裕禄来到饲养员肖卫芬的家里，肖大爷正在喂牲口。
1: 老大爷，您这个牲口喂得好啊。
2: 您夸奖了，我赚了这么些地方，您这个牲口棚算是头一份呐。您得给咱大伙介绍介绍经验啊。啥经验呢？焦裕禄掏出笔记本，认真地做着笔录。
3: 就靠心眼实在，年成不好，有人把牲口就撂下了，不喂了。
2: 嗯，
3: 那就咱们喂呗。
2: 遭灾了，没草料，咱呢就搁自留地的麦子。
3: 给牲口吃。哦，大爷，热爱集体，这就是最宝贵的经验。您接着说。哎，
2: 没法子，已经把你跟集体拴在一块了，不爱集体爱啥呀？
3: 嗯，
2: 哎，您是个干啥的？兽医？燕京？哦，您是牲口贩子。
3: <笑>大爷，我叫焦裕禄，在县里工作。
2: 哦，您就是焦书记啊，听说过，您可真不像个大官儿。<笑>
3: 晚上，焦裕禄留在肖大爷家，两个人边吃晚饭边继续聊着。
2: 您要信得过俺呢，俺就瞎叨叨两句。这治风沙就得多种炮筒，它压风挡沙，用场也大。那一方板呢，能值100多块钱呢。再说，他的命也贱，一栽就活。
3: 您往下说。
0: 炮筒、花生和大枣，牲口的好饲料，哪儿都能种，能填肚子，能卖钱，哎，样样都是宝啊！<笑>
2: 哎，我说老焦啊，在咱们县园艺场有个老厂长，那种炮筒可是个专家。
0: 找到了县园艺场的老厂长，详细了解了种炮筒的方法。 在得到老厂长全力支持的同时，还成功留住了打算回家的农林专业高材生小魏，定出治理肆虐兰考百年之久的风沙水涝。他决心一定要让兰考人员亲赴兰考。估计焦裕禄不顾肝脏经常胀痛，在治理三害第一线坚持工作。临到兰考不久，县园艺场老厂长由于过度操劳因病去世。
4: 这时的叫潘建和吴荣先一起开了一个碰头会。老厂长的死使我很受震动。你们知道，全县的脱产干部有多少人得浮肿病？304人，因为浮肿病而死亡的已达26人，连老厂长在内。 是27人，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特别是咱们重在县，干部就更重要了。要是一个个都倒下了，让谁去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呢？所以我考虑，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工作最苦。 条件最差，负担最重，长期缺油短粮，营养更谈不上了，身体素质很差，也得救救灾了。否则，还有可能发生老厂长的悲剧。这个灾怎么救呢？从明天起，组织医护人员给全县的脱产干部进行一次全。

0: 定了结论为准，该休息的休息，该住院的住院，这是一。
1: 好，明天我就去布置。
0: 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让干部们吃饱肚子，增加热量。现在我们定量太低，如果我们能给每个脱产干部每个月增加2-3斤粮食的话，实在有人倒下了吧。
1: 能补贴粮食当然最好，可每人2-3斤，全县加起来可不少啊，上哪儿弄去？
0: 你不是在登封县干过吗？那儿是丰收县，又是你的老家，能不能想点办法买点高价粮回来？
1: 老焦，粮食统购统销恐怕有麻烦吧。
0: 老吴，你看呢，麻烦总会有的，这些我都想过，但是目前抢救干部要紧，就是我们搁的。我建议我们县委几个主要领导干部包括常委都不要享受这份补贴，你们同意吗？
1: 好，我同意。
0: 的意见
2: 啊，哎呦，我肚子有点疼，我上个厕所。
1: 滑头，老焦，这事儿交给我去办，装不知道，万一出了事儿，我潘建一个人兜着，顶多摘了我这顶乌纱帽。
0: 哦，我是书记，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1: 哎呀，老焦，你别死心眼儿啊，我潘建栽了，大不了回家种地去，可兰考36万群众不能没有你啊。
3: 外购的第一车粮食刚刚运到，就有人向上告了黑状。为此，地委赵专员带着调查组进驻兰考了解情况。当天晚上和焦裕禄、潘建谈完话后，赵专员刚一出屋就发现院子里黑压压的站满了人。
4: 同志们，你们有事吗？
5: 赵专员，如果你们要处分焦书记，我们全县的老百姓就要到省里、到中央、到毛主席面前去喊冤。
4: 你们都要去喊冤吗？
6: 冤！
4: 好，我也算一个。
6: 好，
4: 同志们，请大家都放心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个人呢水平不高啊，可我认准了一条真理，看一个干部是好是坏，能不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就是要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得到广大群众爱。焦裕禄同志，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不管受不受处分，他还是你们的县委书记，好书记。
6: 好。
3: 不久，郎焦裕禄冒着雨带领干部们下到村里，现场解决排涝的问题。他强忍在第一线，最终累倒在了地头上。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离开了工作1年0-3个月的兰考，住进医院。在医院里，焦裕禄还时刻关心着兰考的情况，群众代表前来看他。他不谈自己的病，首先问县里的工作生产情况，问兰考的雨大不大，庄稼淹了没有，麦子长得怎么样，泡桐树栽了多少。
0: 哎，老潘，
1: 老焦，
0: 咱兰考的雨大吗？
1: 不小啊，下了3天3夜了。
0: 庄稼淹了没？
1: 我跑了10来个谷舍，包括年年被水淹的社队，情况还不错，没淹庄稼。
0: 你可别骗我呀。
1: 老焦，我啥时候骗过你？咱们去年挖的那几条渠和排水工程都起大作用，群众情绪很稳定。就是大伙儿都惦记着你。
3: 五月初，焦裕禄的肝病更加严重，在弥留之际，焦裕禄艰难地对来看望他的赵专员说出了自己最后的遗愿。
0: 请组织上

0: 焦裕禄在郑州医院病逝，终年42。年春，近10万群众自愿赶来，组成了一支浩荡的送葬队伍，将焦裕禄的骨灰送回兰考，安葬在黄河故道的沙丘之上。1966年，新华社的三位记者把焦裕禄的事迹写成了一篇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干部的事迹，让所有的中国人为他的事迹而落泪。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1990年，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人们仅用了45天的时间，就拍出了一部催人泪下的影片《焦裕禄》，让所有看过影片的观众再次被他的精神所打动。我们所熟知的李雪健在片中扮演了焦裕禄，他的成功演绎让他一举夺得了当年的电影金鸡百花双奖的最佳男主角奖。1989年，峨眉电影制片厂筹拍电影《焦裕禄》，准备邀请李雪健出演，但是李雪健并没有立刻答应。那么之所以犹豫，一方面是因为他刚刚出演了电视剧版，焦裕禄这个形象已经非常深入人心，还有一方面就是自己和焦裕禄其实在形象上相差还是比较大的，李雪健担心塑造不好这个角色，辜负观众的期待。但是导演就是认准了他，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软磨硬泡，硬是把李雪健给说服了。为了能够成功塑造这个人物形象，还原他的精神状态，在开拍前20多天，李雪健每天坚持只吃青菜，硬生生瘦了20斤。另外，他还通过熬夜让自己看起来有憔悴感，更加贴近角色。李雪健的这些努力没有白费，影片上映后表演受到一片好评，一举拿下金鸡百花最佳男主角。他说，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电影音乐作曲家吕其明很早就看到了有关焦裕禄的报道，他很受感动。在1990年，吕其明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当导演邀请吕其明为电影《焦裕禄》作曲的时候，他欣然答应。后来他来到了焦裕禄曾经生活工作的地方，收集了很多资料，还和焦裕禄的夫人女儿都交上了朋友，还得到了焦帮助。谱曲工作历时半年，这期间吕其明普遍征求了各方的意见，完成初稿之后给导演听，然后再唱给演员听。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心理学家作《冒名顶替综合征》，拥有的人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前行的勇气。手，做成一件事儿后，在高兴之余也会感到惶恐，觉得自己只是运气好罢了。面对别人的夸赞，总是很心虚，觉得对方是因为不了解自己才这样说的。面对取得的成绩和奖励，总觉得不是自己应得的，感觉自己像一个骗子，随时可能被揭穿。如果你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那并不是因为你真的不够好，而是你很可能陷入了冒名顶替综合征。心理学家米夏艾拉·穆蒂西在《冒名顶替综合征》中指出，处于冒名顶替综合征的人一直活在我不配的焦虑中，他们对自己要求苛刻，无法接受别人的肯定。每一个冒名顶替者的内心都有一场隐形的战争。

0: 不停地自我攻击，让他们内心疲惫不堪。然而，过度的自我否定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让我们深陷痛苦，无法自拔。丢掉不配得感，正确地看待自己，才能摆脱冒名顶替综合征，拥有更好的人生。在冒名顶替综合征中，作者写道，一旦你不再让恐惧和定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些你以前不敢想的新愿望便会慢慢浮现。弱者自困，强者自渡。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设计师，总是自我否定，自我怀疑，无异于给自己的人生套上无形的枷锁。只有认清自己，接纳自己的缺点，发掘自己的优势，用自我关怀的力量驱散内心的负面情绪，许多问题才会迎刃而解。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云生叔叔说，刘基的死可能和胡惟庸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当年刘基生病的时候，只有胡惟庸带着御医来探望他，御医给刘基开了一副药，反而加重了，他就像石头一样的东西，没多久就一命无节，告发胡惟庸谋反的事儿，而且还说到刘基很有可能就是被胡惟庸给毒死的。
3: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啊，看来刘基的死因也是个谜团。
2: 除了排斥异己之外，胡惟庸还擅权专断，这是最让皇帝介意的事儿。胡惟庸当丞相的时候，生杀废黜大事，有的不报告朱元璋就自己去执行，哪凡是有说他坏话的便扣下不上呈。各方面热衷功名的人以及失去了职位的功臣武夫都竞相讨好胡惟庸，马各种好玩的东西。大将军徐达看不惯他，就把他的罪行告诉了朱元璋。胡惟庸于是诱惑徐达的守门人福寿，打算要谋害徐达，但福寿不仅不听他的。
3: 胡惟庸如此专权跋扈，确实应该好好惩治一下他。
2: 洪武十三用称其旧宅井里涌出了李泉，这是祥瑞啊，并借此邀请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当他走到西华门的时候，太监云奇拉住了缰绳，拼命地指向胡家，脸上是非常焦急的样子。朱元璋察觉到事情不对，便立功城时，这才发现胡惟庸家上空是尘土飞扬，强盗都藏有士兵。于是朱元璋大怒，以枉法诬陷、渡害政治等罪名，当天就处死了胡惟庸和陈宁等人。
3: 那胡惟庸真的谋反了吗？
2: 这也是个谜团。朱元璋是以胡惟庸谋反为借口杀的他，但是胡惟庸到底有没有谋反已经难以考证了。很多人认为胡惟庸即使有罪也罪不至死，更不用说后来朱元璋把杀戮的范围扩张到了成千上万人，

0: 这实在是太离谱了。不仅如此，很多开国功臣都受到了牵连。
1: 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把当年一起打天下的战友情都忘了吗？
0: 有人觉得朱元璋把打击面弄得这么宽，恰恰是为了除掉功臣。这是因为他身为皇帝，对大臣们不放心，不光武将要杀，就连文臣都不能留。学士宋濂是明朝开国初期跟刘基一起受明太祖重用过的，后来他又当过太子的老师。宋濂为人谨慎小心，但是明太祖对他也并不放心。有一次，宋濂在家里请了几个朋友喝酒，第二天上朝，明太祖就问他，昨天喝过酒没有啊？请了哪些客人呢？都备了什么菜呀？宋濂是一一照实的回答。明太祖笑着说，哈哈哈哈，你果然没有欺骗我呀。原来那天宋濂家请客的时候，明太祖已经暗暗地派人去监视了。
1: 这人当了皇帝之后怎么都这么多疑呢？
0: 后来明太祖在朝廷上称赞宋濂说，宋濂伺候了我19年，从没说过一句谎言，也没说过别人的一句坏话，真是个贤人呐。宋濂68岁那年告老回乡，明太祖还送了他一副锦缎，说留着他。
1: 哎，朱元璋对宋濂还算过得去。
0: 然而胡惟庸案发生之后，宋濂的孙子宋慎也被揭发是胡党，于是宋濂也被牵扯了进来。明太祖就派锦衣卫把宋濂从金华老家抓到京城，要把他处死。
1: 这么个老头子怎么能谋反呢？
0: 这件事儿让马皇后知道了，马皇后劝明太祖说，老百姓家为孩子请个老师尚且恭恭敬敬，好来好去，何况是皇帝家的老师呢？再说宋先生一向住在乡下，他孙子的事儿他怎么会知道呢？明太祖正在火头上，依然不肯饶恕宋濂。当天马皇后陪明太祖吃饭，他呆呆地坐在桌边，既不沾酒也不吃肉。明太祖觉得奇怪，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马皇后难过地说，哎，宋先生犯了死罪，我心里十分的难受啊，我是在为宋先生祈福呢。
1: 朱元璋会宽容宋濂吗？
0: 马皇后是跟太祖年轻时候共同患难的夫妻，明太祖平时对他比较尊重，听他这么一说也有点感动，于是的死罪改为充军茂州。70多岁的宋濂禁不起这场的劳累，还没到茂州就死在了半路上。
1: 哎，宋濂真是怪可怜的，一大把年纪了还要遭此横祸。
0: 10年之后，又有人告发李善长和胡惟庸往来密切，说他明知胡惟庸谋反而不检举揭发，采取观望态度，犯了大逆不道的罪。李善长是第1号开国功臣，又是明太祖的亲家。明太祖大封功臣的时候，曾经赐给李善长2道免死铁券。这一年李善长已经77岁了，可是明太祖一翻脸，把李善长和他的全家70几口全部都给处死了。接着又一次追查胡党，先后杀了15000多人。
1: 看来免死铁券也不能免死啊。
0: 自从胡惟庸案发生以后，明太祖觉得不能把军政大权交给大臣，于是就取消了丞相职位，由皇帝直接管辖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这6个部的尚书。后来他又把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废了，改设左右中前后5个都督府，分别训练兵士，需要打仗的时候由皇帝直接发布命令。这样一来，明朝皇帝的权力就大大的集中了。
1: 想不到胡惟庸案还对明朝的政治制度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

0: 强。
1: 或者说，变革制度和加强皇权才是胡惟庸案的本质。胡惟庸到底谋反没谋反呢？这已经不重要了。皇帝只要看谁不顺眼，就可以给他扣上一个参与胡惟庸谋反的大帽子，然后一并杀掉。这么一来，就没人敢不听皇帝的话了。自此之后，明朝不再设立丞相这个职位，这大大的加强了皇权。
0: 这么说来，胡惟庸还确实有点冤枉。
1: 胡惟庸不过是皇帝杀人的借口罢了，前前后后杀的10000多人，怎么可能都谋反呢？而且就连胡惟庸本人的罪名也是在他死后不断的增加，到最后胡惟庸成了一个东通日本高丽，西通卜宠吉儿，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东西南北诸夷无不与他有关的一个大阴谋家。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人要是能同时投靠这么多敌国，那也真够辛苦的了。
0: 这就叫罗织罪名吧。
1: 事情到这儿还没有结束，过了3年，锦衣卫又告发大将蓝玉谋反。明太祖杀了蓝玉，追查同谋，又有文武官到株连被杀，这两功臣一扫而空，明太祖的专制和残暴在历史上也就出了名。
0: 竟然把功臣杀完了，占有的鲜血啊，这一点和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非常相似，只不过朱元璋心更狠，手更黑。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0: 小朋友，上集说到明太祖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大兴冤狱，杀了许多功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1: 明太祖一面屠杀位高权重的大臣，一面把他的24个儿子分封到各地为王，其中一部分藩王还拥有军队。明太祖认为这里的明王朝的统治反而引起了异常。
0: 这个故事怎么这么熟，也是这么做的？
1: 哎，没错没错，刘邦当年也是杀了不少的功臣，然后也封了许多的同姓王。刘邦和朱元璋的算盘呐，都打错了，他们知道事儿，却没想到自家的子孙也一样不安生哦。
0: 明朝这次的动乱是怎么回事呢？
1: 明太祖60多岁的时候，太子朱标得病去世，朱标的儿子朱允文以长孙的地位被立为皇太孙。各地的藩王大都是朱允文的叔叔，他们眼看着皇位的继承权落到了侄儿手里，心里很不舒服。特别是明太祖的4个儿子燕王朱棣，他一向带兵驻守北平，多次立过战功，对朱允文尤其的不服气。
0: 嗯，这确实是个问题啊，皇位到底是按顺序继承还是按能力继承呢？
1: 朱棣在明太祖的儿子当中是比较精明能干的。据说有一次明太祖叫朱允文对对子，出的上联呢是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文对的下联是雨打羊毛一片毡。明太祖嫌他对的不太好，马上就沉下脸来了。朱棣正好在旁边呢，就接嘴说，孩儿倒也想到了一个下联，明太祖叫他说来听听。朱棣说，日照龙鳞万点金。原来龙是皇帝的象征啊。朱棣的对子

0: 无非是想讨明太祖的欢心。明太祖听了，连声夸奖朱棣对得好啊。朱棣呢，也就更不把朱允文放在眼里了。不过也有人说，这件事儿是抢到皇位之后，朱棣和他的一伙人编造出来的，无非是想证明他比侄子朱允文更优秀。
1: 朱棣又是长辈，瞧不起朱允文。
0: 朱允文虽然老实，但不是个傻子呀。朱棣这么瞧不起他，他当然看得出来。皇太孙的东宫里有个官员叫黄子成，他是朱允文的伴读老师。有一次，朱允文一个人皱起眉头，长吁短叹。黄子成见他心事重重，就问他为什么发愁啊？朱允文说，现在几个叔父手里都有兵权，将来怎么管得了他们哟？
1: 朝还真是提供了不少
0: 惠帝。历史上呢，当时京城勾结准备谋反，更可记得那次在东角门说的话吗？黄子成说，陛下放心，我怎么会忘记呢？
1: 汉景帝成功做到了削藩，建文帝也能成功吗？
0: 黄子成退出宫门，就找建文帝的另一个亲信大臣齐泰一起商量。齐泰认为诸王之中，燕王的兵力最强，野心也最大，应该首先削除燕王的权力。黄子成不赞成这个做法，他认为燕王早有准，不如先从燕王周围的藩王下手，封地再开封。如果好比砍掉了燕王的翅膀，下一步再除掉燕王也就不难了。两人商量停当之后，就向建文帝回奏。建文帝听了很高兴啊，就找了个由头，派兵到河南，把周王朱肃抓起来，押到了南京，削去了他的王位，把他充军到了云南。接着，建文帝又查出三个藩王有不法的行为，把他们一个个都削去了王位。
1: 看来事情办得比较顺利。
0: 燕王早就暗中练兵，准备谋反了。为了麻痹建文帝，他假装发了精神病，成天的胡言乱语，装疯卖傻，有时候还躺在地上几天都不起来。建文帝派使臣去探病，那时候正是大热天，燕王呢却坐在火炉边上烤火，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冷。使臣一回报，建文帝也相信燕王是真的病了。
1: 信了就被骗了，燕王的贼心眼真多。
0: 但是怀疑燕王是装病，他们一面派人到北平把燕王的家属抓起来，一面又秘密命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带兵去逮捕燕王，还约定燕王府的一些官员当内应。不料张信是站在燕王一边的，反向燕王告了密，
1: 这样事情就败露了。
0: 燕王得到消息后，就把王府里充当建文帝内应的官员全抓了起来，宣布起兵。燕王是个精明人，他知道建文帝毕竟是法定的继承人，公开反叛对自己不利，就找了个起兵的借口，说要帮助建文帝除掉奸臣黄子成和齐泰。历史上把这场内战叫做靖难之变。靖难是平定内乱的意思。燕王本来就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他手下有一支经过训练的精兵，燕王起兵南下，很快就攻下了一些据点，许多州县的官员纷纷投降。
1: 那建文帝为什么不赶快派朝中大将带兵抵抗燕王的军队呢？
0: 别忘了，朝廷里能打仗的将领早就被朱元璋给杀得精光了。建文帝一看形势不对，于是撤了齐太、黄子成的职，想要逼燕王退兵。

0: 你不是来铲除奸臣的吗？哎，现在奸臣已经被我给开除了，你还有什么借口啊？
1: 这个朱棣打的虽然是铲除奸臣的旗号，路人皆知，他真实的目的就是来抢龙椅的。
0: 对呀，建文帝以退为进，但这个时候的朱棣已经彻底不要脸了，反正已经造了反，现在只能孤注一掷。这场内战差不多打了三年，燕王的军队杀人无数，山东河北的很多地方都成了无人区了。到了公元1402年，燕王在淮北遇到了朝廷派出的南军，双方打得十分激烈，有些燕军将领主张暂时撤兵。燕王说，这次进军只能进不能退。没多久，燕军就截断了南军运粮的通道，随后燕军发起突然袭击，南军就一败涂地了。
1: 看来燕王的胜算更大了，建文帝的皇帝位置恐怕坐不久了。
0: 燕军势如破竹，进兵到南京城下，建文帝见行一面派人向燕王求和，愿意割让土，不能答应了。过了几里井陇，打开城门，终于被燕军攻破。彭祖年号永乐，到了公元1400，
1: 原来大名鼎鼎的
0: 云朵组合，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横生的小果。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1: 那天傍晚，我正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
2: 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1: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地看着他翻扉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2: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银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
0: 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
2: 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0: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2: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花开的方向，那一刻，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

六，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三六，三秒吸气，六秒吐气，持续1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三六一呼吸法，再来看最后，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5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你就会发现，哎，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哎，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啊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理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啊，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数个数，1、2、3、4、5，你要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三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三六一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3秒钟吸气，然后6秒钟吐气，来回呼吸1分钟。第三招呢是五五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三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再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三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呢，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二。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呢，给大家说一下哈，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要不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时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同学很爱钻牛角

家，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一个多小时，觉得诶还有很多时间，我不着急，结果做一半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心里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2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0.5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化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适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

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就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三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呢，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一个星期的卷子啊，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让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根本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零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的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管液，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三步的，这个期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三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一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两三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三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了三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百分写字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

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三步法。好，同学们，考试卷子很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们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妈妈，什么是无声量啊？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啊，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担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温暖。
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荣耀，我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学第一课精彩纷呈。区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我区举行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2026中国农民丰收电影周将于9月27号至29号举办。我区发布下半年文旅体验和升级版全域旅游数字地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金秋起新城，逐梦向未来。新学年伊始，我区各中小学、幼儿园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开学地安全防护、心理健康、法治教育等多个维度，引导学生增长学识、锤炼品格。
5: 关村第三小学怀柔学校特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院副教授何静带来人工智能专题讲座，课程围绕 AI 藏在哪里、AI 是怎么学习的等五大核心内容展开，用贴近生活的案例为学生们揭开人工智能的神秘面纱。学生们踊跃互动，在趣味探索中拓宽科技视野，建立起安全理性使用 AI 的观念。
6: 听了何老师的讲解，我觉得 AI 特别神奇， AI 可以帮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以后也想做 AI 这方面的科学专家。
5: 科技赋能成长，法治护航青春。在筑牢学生科学素养的同时，我区不少学校聚焦青少年法治教育开课。北京十一学校怀柔实验学校邀请怀柔区

0: 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戴焕平，以把好青春的每一道安全门为主题，围绕校园欺凌、网络诈骗、交通安全等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同时引导学生明晰行为边界，认清违法危害，自觉摒弃不良行为，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1: 这些案例贴近于学生的生活，能让我们将这些法律知识应用到真正的日常生活之中，从中我也学到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我也要做一名坚实的法律捍卫者。
0: 法治教育敲响安全警钟，常态化安全教育则为学生平安校园生活保驾护航。为进一步织密提升学生自我防护能力，怀柔三中邀请怀柔公安分局安全宣讲小分队走进安有我开学安全第一课。民警围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交通安全大主题，以视频展播虚假交易、刷单返利等经是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新变化，揭示校园欺凌五大类型及危害，引导学生勇敢说不，及时求助，进一步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2: 通过本次学习呢，同时提升网络风险辨别能力，树立首学呢，通过今天的这些意识能够正确的保
0: 全培育。幼儿园则聚焦健康成长，怀柔一幼以各年级分段开展趣味十足的室内外特色活动，引导幼儿爱上运动，舒展身心，强健体魄。
3: 我们是以兴趣培养他们的运动能力。
4: 本台消息，9月26日秋季学期开始，确保培训供给精准化，在培训对象上做到应训尽训，实行分级分类精准师训，在培训内容上做到一体贯通，紧扣怀柔科学城市治理等重点任务，增强干部实战本领，在培训形式上持续用碰撞交流互鉴中实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要强化标准建设，确保培训专兼结合的师资库，健全党校教师培养机制，坚持开门办学，打造具有怀柔特色的精品课程库，持续擦亮干部学科技等特色培训品牌，围绕一加一加五加 N 课程体系，打造具有怀柔辨识度的教学内容，深化局长讲业务，打造专业化实战化的现场教学库，规划标准化精品教学路线，拓宽对外对标教学渠道，要坚持从严从实，确保培训管理高效化，在教学组织上做到规范有序，严肃培训纪律，端正学习风气，推动培训成果落地转化，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推动强化培训全周期管理，把培训成效重要参考。莫建斌要求参训学员要弘扬优良学风，主动打破岗位局限，学互鉴，共同进步，严守纪律要求，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持而不息加强个人作风建设，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学以致用，以学促干，真正把学习收获转化的实际成效。
5: 本台消息，8月30日文办公室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举行北京最北怀柔最美龙纹石语发布335N 赛事体系中的经典赛事路线。凯乐石北京怀柔长城100雁栖湖国际会都中心出发，串联雁栖晨光。

0: 与人文景观将山地、森林、长城融为一体，打造出三盘长城实景连珠、古今同框的独特赛事。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路线，赛车在怀柔南部完成超级短道赛后，一路向北途经怀柔科学示范区，沿途感受科学新城的现代气息与城市活力。 正在设置在北部山区，赛道跨越经济两地，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山水画卷中飞驰，市民游客尽享赛车之酷和怀柔之美。八条精品骑行路线，环雁栖湖线可赏晨光波影，长城沿线可感千年沧桑，科学呈现可触创新脉搏。乡村路线，北京怀柔徒步大会路线，依托
1: 环雁栖湖高品质慢行系统打造，全程13.1升一世一路同行的美好寓意。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跑路线，本届赛事定于9月27日鸣枪开跑，赛事将深度联动，续写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000人。
2: 职业竞技为并行的铁人三项世界杯和铁人三项公开赛路线，该项18日举办。
3: 赛事实行职业赛加大众体验赛的双轨运行模式。
4: 本台消息，8月31号，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举行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区文旅局局长将在局围绕推进长城文旅带建设，深挖乡村特色禀赋，金秋五常主题活动和四条精品旅游线路做系统介绍。区文旅局局长将在局说：“
5: 植物五期间，我们聚力推进65.4公里东西贯通长城文旅带建设，谋划布局了9个重点文旅项目，秉承一域一品错位发展，各美其美的发展思路，重点打造九都河、渤海、雁栖、淮北四大片区，构建一廊串四片。
6: 多业融全域乡村共振长城国际动漫谷重点培育动漫潮玩、亲子研学等新业态，集聚优质文创企业和特色 IP，
7: 异动长城把艺术美育、乡村研学、文创创作融入乡土生活，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长城创客小镇依托怀柔科学城科创优势，打造青年交流共享空间， 把人才创意活力引入乡村。理想山谷、玫瑰谷依托浅山生态基底与近郊区位优势，深耕亲水生态资源，错位布局青研学、慢休闲、深体验、微度假多元赛道。怀柔百园百县全域导览图收录100余家特色休闲农业园区和多条乡村旅游线路，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出行指引。 瀑布咖啡、和音咖啡等百余家多重选择，1387家乡村民换新产品供给，联动艺术、美育、非遗等消费内容。铁人三项赛、长城马拉松、徒步大会等本土赛事联动票根经济，乡村村超配套美食市集，把体育赛事搬进乡村。
8: 活动落地怀柔科学城，9月19号至10月7号，黄花城水长城景长城文化农民丰收10月7号，第三届如燕来期金秋月书集将在雁栖镇举办。活动汇聚国内多家头部出版品牌，音乐、非遗多元业态。9月20

0: 9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在杨宋镇，把农业丰收成果、乡土文艺、商贸展销、乡村。
1: 来消息，8月3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举行“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区文促中心主任张九敏做聚焦光影怀柔，发布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活动安排。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第29日在中国影都举行，持续延伸至国庆假期。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依托怀柔一城两都资源禀赋，深耕影视加农业加文旅加科技融合发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活动将举办乡村振兴主题影片征
2: 两夜跑电影沉浸式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探讨影视赋能乡村振兴的怀柔范式，助力优质影视节目、文创团队、科创资源落地中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电影周三节一周叠加沉浸式丰收市集销国潮文创体验、非遗项目展示、网络直播带货。
0: 有农文商旅体科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举办活动，集中展示怀柔文旅全新体验，重磅发旅游数字地图微信小程序。现场怀柔全域旅游数字地图微信小程序升级版亮相，新增周边查询、动漫谷智游两大特色功能，为分区精准导览、特色片区深度游览提供数字化支撑。周边查询依托微信定位能力，可默认抓取景点、民宿、餐饮、咖啡等文旅资源，支持1公里、3公里进行双重筛选。游客可自由切换地图标注、距离排序列表两种浏览模式，一键直达资源详情。动漫谷智游创新融于 MapBox 2.5D 动漫风可视化地图，面向长城国际动漫谷提供专属智慧游览服务。游客选定出行人群、游玩时长、兴趣偏好后， AI 导游将智能匹配3套定制游玩路书，自动生成游玩动线并标注行程序号，同时支持路书收藏、分享、离线下载。发布会特别设置行业分享环节，抖音生活服务 KA 游玩京津冀酒店业务相关负责人以新客破圈、生意破局、经济化运营开启酒旅新篇章为主题，开展行业推介分享，为怀柔酒旅行业数字化升级输出专业思路与实操指引。此沉浸式丰富体验场景全方位呈现怀柔文创的农产领域丰硕成果。
1: 区人力社保局消息，日前我区家政服务业专场招聘会在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由区人社局、区民政局、区市推进北京家政品牌建设，进一步拓宽城乡劳动力就业渠道，推动辖区线上加线下双线服务模式，精准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对接桥梁。活动集结16家优质家政企业，推出保洁员、养老照护员、育婴师等3964个热门岗位，岗位品类丰富，覆盖面广，可满足各类求职人群需求。线下设置政策咨询、岗位答疑及家政服务体验专区，通过育婴体验等实操项目，调动群众从事家政行业的积极性。同步开启浏览量超1.9万人次，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云端选岗，了解就业信息。

0: 据了解，家政人才培育工作依托零工市场公益培训项目免费开展居家保洁、母婴护理、养老照护等技能课程，已开展培训7期，汇集220人次，同时联动各镇街开展定制化技能培训，以专业展。下一步我区将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技能培训，
1: 岗位对接等服务，持续完善家政就业服务体系，擦亮家政服务进就业，增收支付。区卫健委消息，为提升化学品毒性鉴定与健康危害评估能力，规范工业化学品使用流程，切实降低企业职工职业健康风险，近期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在辖区内开展重点行业化学品健康危害监测能力验证及风险评估专项工作。本次专项监测精准聚焦民生及工业关键领域，覆盖生物药品制造、香精、香料制造、有机肥与微生物肥料生产、化学药品制剂制造等化学品高频使用行业。 工作人员采取企业全面摸底、现场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扎实推进各项排查工作。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详细核查各企业生产经营基本情况、化学品生产使用规模及日常收集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系统录入比对、核实化学品毒理学数据、成分含量核心信息。同时， 重点检查企业职业防护设施配置、员工针对排查发现的管理制度不备、安全隐患公示不全面等问题，现场提出针对性整改建议，指导企业限期整改。此次专项工作全面摸清了辖区重点行业化学品使用种类危害特点，进一步压实了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有效提升了辖区化学品职业健康风险防控科学化、
0: 规范化水平，为守护从业人员身体健康筑牢安全屏障。全合街道消息，近日全合街道北园社区开展护苗办成为成年人主题活动，以趣味宣传形式引导小民上网，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文化安护苗宣传海报，整齐陈列交流讨论。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观摩细致讲解非法出版有害信息的危害， 传授盗版书籍、不良读物的辨别技巧，引导孩子们主动抵制文化垃圾，远离不良信息。在趣味绘本宣传环节，区的绘本故事将绿色阅读、健康上网的理念融入其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孩子们互动交流，解答读书上网相关问题。孩子们积极举手发言，踊跃参与互动，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 活动最后，工作人员为孩子们发放护苗宣传手册和绿书签，鼓励大家争做文明阅读、健康上网的护苗小使者。本次活动寓教于乐，让护苗理念根植童心，有效提升了为成年人自我保护与辨别能力，营造出全社会关爱守护为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好，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六七十年代的童年是看弟弟妹妹的童年，是在打补丁泥巴坑里度过的。八九十年代的童年是独一无二的童年，是在小卖部动画片里度过的。零零后的童年是备受宠爱的童年，是在补习班电子游戏里度过的。每个时代的童年似乎都有着不同的年代底色。他曾是一位小镇牙医，也是一位被写作耽误的段子手。董卿盛赞他的文字像一把泛着荧光的手术刀，而他的童年也的确和手术刀密切相关。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大家分享余华的散文《医院里的童年》。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一位外科医生，母亲是内科医生。我没有见过我的祖父和祖母，他们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而我的外公和外婆则居住在另外的城市。在我的记忆里，外婆从来没有来过我们的县城，只有外公隔上一两年来看望我们一次。我们这一代人有一点比较类似，那就是父母都在忙于工作，而祖辈们则在家清闲着，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照看起了孩子。可是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对我来说，外公和外婆的存在主要是每个月初父母领工资时，母亲都要父亲给外公他们寄一笔钱，这时候我才会提醒自己，我还有外公和外婆，他们住在绍兴。与我的很多同龄人不一样，我和我哥哥没有拉着祖辈们的衣角成长，而是在医院里到处乱窜。于是我喜欢上了病区走廊上的莱苏尔的气味，而且学会了用酒精棉球擦洗自己的手。我经常看到父亲手术服上沾满血迹地走过来，对我看上一眼，又匆匆走去。繁忙的工作都使他不愿意站住脚，和我说上一两句话。这方面我母亲要好些，当我从她的内科门诊室前走过时，有时候她会叫住我，没有病人的时候，我还可以在她身边坐上一会儿。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我记得一座木桥将我父母工作的医院隔成两半，河的南岸是住院部，门诊部在河的北岸，医院的食堂和门诊在

起。夏天的傍晚，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们聊天，那是一座有人走过来就会微微晃，我看着父亲的身体也在晃动，这情景曾经让我胆战心惊。不过夏季时晚霞让河水泛红的景色至今令我难忘。我记得自己经常站在那里，双手抓住桥栏，看着下面流动的河水。我在河水里看到了天空如何从明亮走向黑暗的历程。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父亲上班时让我跟在他的身后，他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着，而我必须用跑步的速度才能跟上他。到了医院的门诊部，他借了医院里唯一的一辆自行车，让我坐在前面。他骑着自行车穿过木桥，在住院部转了一圈，又从木桥上回到了门诊部，将车送还以后，他就走进了手术室，而我继续着日复一日的在医院里的游荡生活。这是我童年里为数不多的奢侈的享受，原因是有一次我吃惊地看到父亲骑着自行车出现在街上，我的哥哥就坐在后座上。这情景使我伤心欲绝，我感到自己被抛弃了，是被幸福抛弃。我不知道自己流出了多少眼泪，提出了多少次的请求，最后又不知道等待了多少日子，才终于获得那美好的时刻。当自行车从桥上的木板驶过去时，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这响声让我经常在手术室外活动，大的空地，阳光灿烂的时候，总是晾满了床单。我们喜欢在床单之间奔跑，让潮湿的床单打在我们脸上。这也是我童年经常见到血的时候。我父亲每次从手术室出来时，身上都是血迹斑斑，即使是口罩和手术帽也都难以幸免。而且手术室的护士几乎每天都会从里面提出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将它们倒进不远处的厕所里。有一次我们偷了手术室的记事本，那是一本硬皮的记事本，我们并不知道它的重要，只是因为喜欢它坚硬的封皮就据为己有。那时候的人生阅历已经让我们明白不能将它拿回家，于是我们在手术室外撬开了一块铺地砖，将记事本藏，结果引起了他们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年的记录。有几天他们翻箱倒柜地寻找，我哥哥也加入了进去，装模作样地和他们一起寻找。我哥哥积极的表现毫无用处，当他们意识到无法找回记事本时，就自然地怀疑起整日在那里游手好闲的我们。于是审问开始了，他们先从我哥哥那时候已经知道问题有多么严重了，所以他坚决否认，一副宁死不屈的模样。接下来就轮到我了，他们叫来了我们的母亲，让她坐在我的身边。手术室的护士长说几句话就会去看我的母亲，我母亲也就跟着他的意思说。有几次我差点要招供了，因为那个平时很少理睬我们的护士长把我捧上了天，他说我聪明、懂事、听话、漂亮，凡是他想起来的赞美之词全部用上了恭维，我被感动的眼泪真相。如果不是我哥哥站在一旁凶狠地看着我住了，我实在是害怕我哥哥对我秋后算账。后来他们很快忘记了那个记事本，就是我们这两个小偷也忘记了他。我想他很可能在那块正方的地砖下面腐之中。当那个护士长无可奈何地站起来时，我看到自己的母亲松了一口气，30多年以后，在我眼前依然栩栩如生。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新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余华出生于1960年4月，他的童年岁月是在浙江嘉兴市海盐县度过的。父母工作繁忙，余华和哥哥常常被锁在家中，医院成了兄弟二人最常去的地方，逐渐对医院的悲欢疾苦和生离死别司空见惯。哥哥华旭性格活泼爱动爱闯祸，二人幼时做下了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趣事。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竹老师，继续讲述余华医院里的童年。
2: 文革开始后，起了一个礼堂一样大的草棚，医院所有的批斗会都在草棚里进行，可是这草棚放了一把火烧掉了。我们在草棚旁玩消防队救火的游戏，我哥哥划一根火柴点燃草棚的稻草，我立刻用尿将火冲灭。可是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尿无法和消防队的水龙头相比，它可以源源不断，而我们的尿却无法接二连三。当我哥哥第二次将草棚点燃，吼叫着让我快撒尿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火势拔腿就跑，我却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看着医院里的人纷纷跑了出来，我父亲提着一桶水冲在最前面，我立刻跑过去对我父亲说，这火是我哥哥放的。我意思是想说，这火不是分享量，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当时我父亲只是嗯了一声，随后就从我身旁跑了过去。后来我才知道，当初的那句话对我父亲意味着什么。那时候他正在被批斗，好不容易遇上一个救火当英雄的机会，结果一个混小子迎上去拦住他，说了这么一句足可以使他萌生死意的话。我母亲将我和我哥哥寄住到他们的一位同事家中，我们在别人的家中生活了近一个月。这期间我父亲历尽磨难，就是在城里电影院开的批斗会上，他不知道痛哭流涕了多少次。他像祥林嫂似的不断表白自己，希望别人能够相信他，我们放的那把火不是他指使的。一个月以后，母亲将我们带回家，一进家门，我们看到父亲穿着衣服躺在床上。母亲让我们坐

在自己床上，然后走过去对父亲说：“他们来了。”我父亲答应了一声后，坐起来下了床。他提着一把扫帚走到我们面前，先让我哥哥脱了裤子铺在床上，然后是我。天上的彩虹一样五颜六色，使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法在椅子上坐下来。名声显赫起来，县城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向阳弄里住着两个纵火犯，而且此告诫孩子们不要玩火。我看到过大字报上的漫画，我知道那个年龄小的就是我。我被画得极其丑陋，当时我不知道漫画和真人不一样，一副嘴脸使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深感自卑。我读小学以后，我们家搬进了医院的宿舍楼，宿舍就建立在我们的纵火之已经搬走，原先的平房改成了医院总务处和供血室，同时又在我家对面盖了一幢小房子，将它作为太平间和厕所为邻。后来的日子，我几乎是在哭泣声中成长。那些因病逝去的人，在他们的身体被火化之前，都会在我窗户对面的太平间，就像漫漫旅途中的客栈，太平间接待了那些由生向死的匆匆过客，而死者亲属的哭叫声，只有他们自己可以听到。当然，我也听到了。我在无数个夜晚里突然醒来，聆听那些失去亲人以后的悲痛之声。居住在医院宿舍的那十年里，可以说我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哭声，什么样的声音都有，到后来让我感到那已经不是哭声。尤其是黎明来临时，哭泣者的声音显得漫长持久，而且感动人心。我觉得哭声里充满了难以言传的亲切，那种疼痛无比的亲切。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为动人的歌谣。就是那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在黑夜里逝去的。白天的时候，我上厕所经常从太平间的门口走过，我看到里面只有一张水泥床，显得干净整洁。有时候我会站在自己的窗口，看着对面那一间有些神秘的小屋，它在几棵茂盛的大树下。那时夏天的炎热难以忍受，我经常在午睡醒来时，看到草席上汗水浸出来的自己的体型，有时汗水都能将自己的皮肤泡白了。于是，有一次我走进了对面的太平间，我第一次发现太平间里极其凉爽，我在那张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了下来。在那个炎热的中午，

0: 那座医院也已经面目全非，已经逝去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余华的散文《医院里的童年》。余华的童年经历造就了他对生命的独特认知，也对他作品的创作和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

0: 上。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39回，书接前文，单表胡宴三绝。接着说这一段和盖九霄的这些以往的事儿。乐亭啊，就在那时候要确定这继承人之时，万万我们做梦也没想到，盖九霄所作所为简直令人发指，让你师祖发现了。他是一个人面兽心的豺狼，跟金人勾搭连环，里通外国，出卖大宋，结果你师祖是追悔不及呀、啊！就在那一天把他叫到洞穴之中，就是我领你看的那个洞穴，那时候他老人家练气功的所在。此时好顿批评他，让才跪在了石床的前头，在那儿训徒。你师祖还有个怪癖，就是在他训教旁人的时候，不允许任何人参加和旁听，把我们大家都撵出去了。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躲避在外头。他训诫些什么，说的什么，我们都听不见。后来我们觉着也没劲儿，远远的离开就得了。因为你师祖训教他不是东西，他怀恨在心，趁你师祖一个没留神，用一把带毒的刀子一刀刺进你师祖的小腹。这件事儿我们哥俩不知道，等发现了，凶手已经逃之夭夭。你师祖幸好还没咽气，因为他内功练得非常好，用闭气之法把这毒气给闭住。当我们哥俩发现的时候，你师祖还能说话。当时他流着眼泪跟我们说，盖九霄不是人呐，白长了一对眼睛，我就没看出好赖人，收了个人面豺狼的畜生，可惜把浑身的能耐都传授给他，到头来得了这么个结果，真是悔之晚矣。哎，你师祖临危的时候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论如何要找到盖九霄，将来给他报仇。孩儿啊，婷儿，这么多年来我们隐居于此，到处打探盖九霄的消息，可叹也没找到，这人哪儿去了不得而知，是否现在啊活在世上也很难说。你记住，他既是你三师爷，也是你的冤家对头，将来要见着他，无论如何要报仇雪恨。我记住了，我一定报仇。好孩子，你师祖在临危之时还说了第二件事，他说死也闭不上眼睛，他要创立铁伞门，可惜没有得意的传人。他已经说了，看来他这一辈子就算完了，第二代传人也不抱什么希望。本来想传给盖九霄，结果落了这么个结果，能传他吗？说第三代也没什么希望，他就把希望寄托到第四代。孩子啊，这第四代就是你这一代呀、啊！我们老哥俩左右盘算，这些日子跟你相处，发现你天资聪明，你也把铁伞门绝门的功夫学到身上。现在经我们老哥俩商量研究同意，你乐亭就是铁伞门第四代的传人，未来我们铁伞门中一切的事物也就靠你了。 铁伞门将来的真正总门长就是你。孩子，你听明白没？
1: 哎呦，
3: 岳庭闻听心花怒放，扑通跪下。老人家，虽然我挺高兴，但是论自己能耐而言，恐怕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吧。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吧，我们是看不错的。孩子，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到你身上，因此你师祖在九泉之下也闭了眼了。为什么带你去祭奠于他？为什么我们放声痛哭？说那一番话就是让你师祖在天有灵保佑你。既然他已经有了传人了，岳庭啊，千斤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身上，你千万不要辜负了众人的期望。我不敢，孩儿我牢记不忘。好孩子，把食盒打开，你好好看看是什么。头一个长条的食盒盖打开一看，光芒四射，原来又是一把铁伞。原来那铁伞掉河里了，不知比那把铁伞的尺寸稍稍能长一点，但是乌黑瓦亮，光彩夺目，映人的眼目。拿过来掂掂分量，挺好，用手印崩黄，咔吧，这伞就张开，放出七色的光芒啊！呦，岳庭一看这真神了，啪又给关上了，真是宝贝。孩子，你可知道这是用什么制造的？这把铁伞跟你说是你师祖精心打造，请高人帮的忙。这种钢是一种钢，叫倭钢。所谓什么叫倭钢的，就是泛指这日本所产的钢。此种钢在质地上并无绝对的特色，但是呢，要制造工艺上有其特色，是由我国唐朝时代时期包钢的技术加以发展而成的。也就是说，这种钢从唐朝就有，倭钢的铁伞，什么宝刀宝剑，说实在的也削不坏它。再印崩簧又变成36把飞刀，你一个人等于敌住36个人。孩子，铁伞传给你了，你是第四代的传人，未来铁伞门的总门长。岳庭高兴的不得了，说不出话来，跪倒谢恩，眼泪都掉下。铁伞收下之后，扁盒给打开了，一看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是一本书啊，手抄本，写的是铁伞流云的秘籍。翻开一看，有小人，一招一式啊，有画的图，哎呀，太清楚了。孩子，从今天开始你就读这秘籍，读完秘籍我们再教你能耐，听见没听见？千万莫忘。我知道我知道，岳庭是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啊。胡燕三绝拿着那把带锈的匕首告诉他，这就是盖九霄扎你师祖的那带毒的匕首，留着它，你要永远记住，这仇恨永世不忘，将来要找到他，必然要报仇雪恨。是，我记下了。这天晚上，小月亭激动的真就睡不着觉，就合计，人是什么东西？人有时候赶不上事，不饿他不吃人，顶多饿了，仅此而已。这人要变了，比兽都厉害，怪不得有句话叫兽性大发呀。哎呀，看来这人能耐越大，危害就越大。岳庭反来覆去睡不着觉，第二天起身开始认真读这秘籍呀。铁伞流云，俩老头在标膀子这一教他，岳庭也聪明，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岳庭在山洞里住了能有3年之久。 这天正练功夫，俩老人把他叫到面前，月亭啊，你可知道你来多

长时间了，我来了好几年了。你来到这儿已经是时光流逝过得很快，我们能不老吗？我们离这死说实在的也不远了，但是可喜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传人，我们放了心了。孩子，到了现在时候已到，你也该走了，你们这是撵我，现在到时候了，不走也得走。二次学艺你已成功，越听一听哭痛跪倒了。二位师爷，我还真有点舍不得走。孩子，你两次练功招数都学到身上，是否能适用还两说的，拿到江湖上闯荡闯荡，历练历练，实际运用运用，那才可以。光在书本上学那是死读书死学，要活学活用方可有提升的价值。遇上了仇人，从此之后一定要冷静处理，不可大意，记住了吗？我记住了。把秘籍拿来。哎，我都学完了。就这样把毛猴也叫过来，当着毛猴的面烧了他，一把火给烧了。师爷，这是不是有点可惜？孩子，你毛嫩呐，不在世上，如果揣在你身上，将来落在奸人之手，多有不便呢。这秘籍就是秘籍，切不可哦，否则的话后患无穷，只能这么处理。月亭一想也对呀，虽然你们烧了，我已经倒背流流背在这脑内，这也行。一切准备好了，衣服也给了月亭，铁伞也赠给他。孩子，走吧，下山去吧。今天我就走啊，今天就走。因为你走之后我们也要走，这个地方不宜久待，隔墙有耳，据我们所知，可能有人已经查知我们老哥俩的真正行踪，带着猴子我们也要转移一个地方。老人家，那么我走之后再想见您二老，到什么地方去找呢？不必，你不必找我们二人，到时候我们二人既能找你。还有一件事儿要跟你讲明，您二位说吧。那盖九霄是咱们的仇人，是否活在世上可以说是两说，我们真正怀疑他并没有死，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或者是隐姓埋名，故此月亭你要细心查访，不得有误。是，两位老人家晚辈记下了。还有，即使盖九霄真死了找不着他，也不能再说明什么，也得还要找一个人。据我们所知，盖九霄收了个好徒弟，就是四川峨眉山的此人一缺道人莫其雨，那功夫棒极了，将来到了江湖上遇上一缺老道，千万留神，能耐也大。盖九霄从你师祖那儿学的能耐，又把能耐转身传给一缺老道，你会的这些恐怕一缺老道都会，所以他是你的克星，你可千万留神注意，一不小心恐怕性命难保。哟，小月亭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一缺老道莫其雨，知道，那就是独手女娲梅五朵的老师，怪不得梅五朵那功夫那么高的，原来是他教的，这么回事儿。就这样，二老让他离开此处，让那毛猴送他下山。这毛猴是恋恋不舍，吧嗒吧嗒掉眼泪，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小月亭心里热乎乎的，拿着铁伞拉着他的爪子，我走了，不知何年何月咱们才能相见。
你可对我太好了，照顾有加，我是感恩戴德。这猴子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也掉眼泪了。猴啊，也通灵性，也会哭。有句古语说得好，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鲜果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盗鱼粮防身，麋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这人要没有了情义，都不如那小动物。你看这大毛猴子一直送月亭到山口，毛猴子站住了，吱吱吱吱吱，用手一指，月亭一横心往前紧走几步，一抱拳，你保重，吱吱吱吱吱吱吱。月亭走出多远去，就这样下定决心离开这座山，心也慌了。那位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刚才咱们讲了，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恩，这怎么解释呢？闹了半天，马有垂缰之意这句话，其描述出自在李汝珍所著的《镜花缘》，说的是前秦世祖皇帝苻坚于荣冲的一场战役中不幸战败，落荒而逃，不料一失足吊爬不起来，在这他的坐骑突跪在这肩边，将缰绳垂了下来，而苻坚抓住缰绳爬上来，才脱了大难。所以这畜生也懂得知恩图报，认主人有情义。那么犬有食草之恩呢？犬有食草之恩这个故事出自在《太平广记》中，说的是唐代太和年间，广陵人杨生有一爱犬，时刻不离身边。一个寒冷的冬日，杨生酒醉卧于荒草之中，遇火就这样起风烈之时，眼看就要点着了，爱犬汪汪汪狂吠提醒主人，几次就这样跳入冰冷的水中，以水橹试四周的干草，使主人得以脱险，故此便有了犬有食草之恩。这两个典故说明了这狗都有忠义之心，何况是人乎？月亭心里能不惦念吗？一是惦念这李太通李大侠，再一个惦念法镜侯殿臣呢，还有风雨二侠这些好朋友。你往前走，心中这个难受劲儿，故此脚下加紧，走了一段路，一打听本地人都乐了。哎呀，闹了半天要上云雾山飞龙庄啊，云雾山飞龙庄，呵呵，顺着这条道往前直走，翻过三架大山才能到，80多里地。哎呀，此时紧呢，就到了这大河的旁边，再看奔腾的大河从东往西流，高耸入云，有一座高峰。月亭心说话，我是人不该死，从这高峰上掉下来，让这二老和大毛猴把我给救了，没想到我月亭能有今日，是两世为人，感慨万千。顺着这河边往前走，拐弯抹角进了山了，这回认得路了，又往前走了一程，呦，一看飞龙庄就在眼前呐。到了此庄的墙外边，还没等拐过弯来，就听院里喊杀声四起，杀呀宰呀，听烫听烫，噗啊噗噗。月平心想，怎么打起来还打着呢？我记

0: 着，好几年前就有这茬，就这样心中着急，赶紧转到大门这儿，飞身蹭上墙，胳膊肘挂墙头，探身居高临下，这一看，哟，就是一愣，底下打成了混战。这会儿看得清清楚楚，对面是磕头的大哥，大和尚霹雳神摇，方宇二侠也在，还有就是李太通、李大侠，胡子都染红了。弟子徒孙一百来人正在和秦桧的手下爪牙双方厮斗，大打出手。一看这仇家方面，正是冤家对头，冤家路窄的绝命大剑司空廖，独手女娲梅五朵，还有满飞包廷。哎呀，躺下死的也不少。月亭一看热血沸腾，嗷一嗓子呀，待各位不要惊慌，月亭到了。敌我双方无不震惊，哗，各拉刀枪跳出圈外。再看仔细观看，什么人什么人，往墙上一看，月亭在墙上站着，双腿一飘，飘落到院中，没理这些爪牙，迈步来到法镜侯殿臣、方宇二侠和李太通的近前。大哥二哥，各位老侠，各位，我回来了哟。大伙离法镜一看，半天没说出话来。阿弥陀佛啊，哈哈，打鬼打鬼啊，老三呐，你死得太显现了，莫非你死得太惨，特意来告诉我不成？大哥你怎么了？哪来的什么鬼魂呢？我是正经八百的活人，我没死，我被人家给救了。你也落水跳崖？哎呀呀，我糊涂了，对对对，哈哈，我是格外的高兴啊，老三呐，老三呐，你可想坏了我。应是放声痛哭，喜中悲，悲中喜。大和尚心肠极热呀，小月亭眼泪也掉下，侯道爷也哭了。大伙围拢过来，是问长问短。月亭说，我一言难尽，先对付眼前。月亭二次学艺，保住性命，才要大战司空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2: 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昆仑山又被称为昆仑虚、万祖之山、昆仑丘或者玉山，素有中国第一神山之称。它是亚洲中部的大山系，也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但是大家有没有体验过从天空之上欣赏昆仑山的辽阔壮美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

小旅行日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作家刘白羽先生一起登一登那闻名遐迩的昆仑神山。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青海省境内，全长约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到6000米，宽130到200公里。昆仑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古人称昆仑山为中华的龙脉之祖。然而在古代神话里，人们认为昆仑山中居住着一位神仙西王母，人头抱身，有2只青鸟侍奉着，她是道教的正神，与东王宫分掌男女修仙灯饮的事情。据说昆仑山是由天神陆武主管的，玉陆无人面虎身，五爪，有9条尾巴。山中的土楼非常喜欢吃人，土楼生有4只脚，安静的时候像一只大山羊。山中还生长着一种叫亲缘的大鸟，形状像马蜂，大小类似鸳鸯。亲缘如果蛰了其他鸟兽，这些鸟兽就会死掉；如果蛰了树木，这些树木也会枯死。人遇上它则是凶多吉少。还有一种纯鸟，它管理皇帝的各种器具和服饰。不仅如此，山上还有一种名叫沙棠的树，形状跟海棠树相似，黄色的花朵，红色的果实，果实的味道像李子，但是没有核。沙棠可以用来防御水灾，据说如果吃了它的果实就不会被淹死。除了这些有趣的说法，古人还尊昆仑山为万山之宗、龙山、祖龙，因而编织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妇孺皆知的嫦娥奔月、西游记、白蛇传等等都与昆仑山有关，因此昆仑山可以说是产生中华民族神话传说的摇篮了。传说昆仑山的瑶池水量大而稳定，那是西王母用来酿制琼浆玉液的泉水，是很优质的矿泉水。它发源于昆仑山的格尔木河中游，长期侵蚀千板岩，因此形成了峡谷绝壁相对、深几十米的一步天险奇观。而那亭亭玉立的奇峰，传说是玉帝两个妹妹的化身。在新疆，特别是在南疆的时候，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就是太阳显得特别大，因此无论是空气、灰尘、大地、河流、岩石和生物，都被太阳的光和热涂上了强烈的色彩，酿出浓香的甜蜜，发出郁郁芬芳。我来到南疆，确实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而这一切都来自太阳。我觉得我已经站在茫茫的地球之巅，距离太阳太近了。飞机从乌鲁木齐起飞，翻越天山，天山的雪峰云岭气象森然，就如同一望无际的大海在奔腾叫嚣之时突然一下凝为固体。至今山山岭岭还像黄的波涛、银的浪花。我们在横越天山之后，阳光一闪，一下子就出现亮晶晶的一片绿叶，原来这就是被称作沙漠之海的博斯腾湖。跋涉沙漠的行人遥望见这一片翡翠，该是多么高兴啊！从空中俯视着辽阔的绿洲，如同丝绒般的绿地毯，其中蜿蜒着一条闪闪发光的孔雀河，真是漂亮。飞机越过博斯腾湖的碧波，折而向西。我的一位同行者是踏遍天山南北，对新疆怀有一颗炽烈热爱之心的人，他跟我讲了多少令人神往的故事啊！你向西遥望，拜城那边的千佛洞，艺术珍宝琳琅满目。这下面出岩，有岩河、岩湖、岩山。第一个国庆节，新疆人从这里发掘出一块100多公斤的岩岩，它像水晶一样透明。飞机突然震颤起来。我们已经开始飞入著名的塔里木大戈壁了，南疆雄伟壮观的景色从这儿才

才真正向我展开。大戈壁给太阳晒得黑油油的，当强烈的阳光从戈壁滩反射上来，一股热浪蒸腾而起，就是这炎炎的热流冲击的收音机颠簸颤抖。我却觉得这油黑油黑的戈壁滩过去了，接着摊开嫩黄色的沙漠，风吹的沙窝匀称而齐整，如同亿万朵浪花一般翻滚着。当我从飞机上瞧着头仰望，就在这一刹那间，有一道闪光一下子震颤了我的心灵。我看到的是何等雄伟浩瀚瑰丽神奇，云浓雾密，莽莽苍苍，巍巍然横空出世的昆仑山了。抚育着飒飒天风，横扫着茫茫云海，我向下俯视，从昆仑山上接下来两条光涌澎湃的巨流，东面一条是玉龙喀会河，又叫白玉河，西面一条是喀拉喀会河，又称为墨玉河。它们势如奔马，宛若游龙，它们发源于帕米尔原始森林之中，直冲昆仑山而下，水流湍急，转眼飞逝，现在在灼热阳光的照耀下迂回旋转，有如碧玉连环。对这绿得可爱的河流，流传着多少神奇的传说呀。汉书里面就有记载，说于田这个地方出玉石，据说这河流中也有玉，每当月明星稀的夜晚就会闪闪发光。据说这里还有一个昆仑泉，它位于昆仑河北岸著名的小镇纳赤台正中，海拔3700米左右，是一泓优良的天然矿泉，被视为昆仑奇观，全年的水温恒定为20摄氏度。泉池的四周由花岗石板砌成多边形的图案，泉从池地里蓦然喷涌而出，形成一个晶莹透明的蘑菇形状的水花，将无数片碧玉般的花瓣抛向四周，像一朵盛开的莲花，更如同无声似箭的碎玉落入一泓清池，然后奔向滔滔的昆仑河。我还了解到，昆仑泉是昆仑山中最大的不动泉，泉水是昆仑山的冰雪融化以后渗入地下流动喷涌出来的，不仅澄澈清冽晶莹透明，还甘甜纯美洁净卫生，加上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因此被誉为冰山甘露。这些泉水属于低矿化度的重碳酸氯化物，是钙镁型的矿泉水，据说它在喷出地层之前，在地下蕴藏潜流达20多年，从周围环境中溶解锶、钙、钾、碳酸氢根等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化学元素，其中锶的含量可以达到每升0.7毫克，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等疾病有非常好的疗效，因此是非常优质天然的饮用矿泉水。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这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而是我们相约同行，让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昆仑山之行。我们降落在玉田，这里就是万方月奏有余田的余田故乡。这是丝绸南路上的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重镇。第二天早晨，我们就驰车拜访了余田遗址买利克瓦特，在维语里的意思是繁华的王城。在这一片原野上站下来眺望，远处一条浅白色的山岭是西沙山，旁边缓缓流过的是玉龙喀什河。这时太阳已经灼热炙人，我们流着汗水跋涉过一段段废墟残垒，向南北20余里、东西16里的遗址深处走去。忽然前面地面像落满了红云，走近看时却是朱红色的古陶残片，有些残片上还刻有精美的花纹，还有满身绿锈的五铢钱、黄金的碎屑。我们中国真是遍地珍宝，闪耀着古代灿烂的艺术光辉。在这里我想同时说说丝绸北路。当我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途中，曾经在库车停留，它的东面就是轮台，

岑参曾经有诗这样写道：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而现在是广阔的绿洲，库车附近有十数个洞窟，彩绘凋零，无人修整，而且由于烟熏火燎，已经毁掉了其中的一部，即使顽石铁柱也会随着年月的消残而侵蚀。今天是到了该修复从敦煌开始的丝绸之路的南北两路，让这些瑰宝光明重现人间的时候了。续一番于田，记一笔库车，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也是为了纠正一种说法。人们只说新疆荒凉苍茫，我却说新疆绚烂多彩。从玉田飞喀什，由昆仑山面前横掠而过，我不想再记述那些雄浑壮伟的声势，但喀什的炎热的尘却使我的心情从古代回到了今天。在碧绿森森的林荫路上，闪现出妇女头上鲜红的头巾，简直是一束束火焰，装点着南疆的生活之美。长须的老人骑在小毛驴上侧侧而行，妇女身上飘动着白地花条的丝袍，英吉沙的银翘宝刀，喀什的精美织品，微风一样透明的纱巾，花朵一样彩绣的小帽，人们红褐色的皮肤，浓浓的黑眉，雪亮的大眼睛，都描绘出南疆一片迷人的色彩。但我觉得红铜一般灼亮的太阳，再以它的光和热酿成甜蜜的汗液洒向人间。小拳头一样大的无花果甜得那样浓，水晶珠一样的绿葡萄同样肥嫩芳香。你巍巍的昆仑山啊，在这儿又是飞出一条伊尔羌河，浇灌肥沃了这片广阔的绿洲。但我认为昆仑山的宝藏还未苏醒，打开昆仑山的钥匙刚掌握到了我们手里。有一天，黑色石油之流会汇成波涛滚滚的大河，稀有金属的矿石会长风一样悬出地面，原木将随溶解的冰河冲击而下，棉花会像雪花融融铺盖大地。你永远金光闪闪的昆仑山呀，你抚育过多少万代人民，你阅历过多少沧桑变幻，但你何曾见到像今天这样的人？他们是比金刚石还坚硬，比水晶还透明，比火焰还炽热。他们就要以无穷的智慧和威力，把今天的梦幻变为明天的现实了。昆仑山啊，在过去你不得不为人间的愁苦而流泪，今天你不得不为人间的欢乐而畅笑了。我离开喀什，但我的深情永远留在南疆，那昆仑山的太阳就是新疆，而富饶美丽的新疆，它永远像太阳一般发热发光。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进幼儿园的孩子开始第一次体验集体生活，小学中学的孩子这更是学校当中的日子占到了人际关系当中特别巨大的一部分。
2: 对对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你想现在啊，那是三个家庭四个老人两个大人一个孩子，这可能是中国绝大多数家庭的一个缩影。
1: 对，
2: 所以你说对于孩子来讲，他们的人际关系那跟家长就不用说了，是吧？跟家里人就不用数了，
1: 家长的人际关系还重要。
2: 对，他跟学校的这些孩子们，因为你想，每个家长都把孩子自己的孩子当成这种掌中宝但是你到了学校之后，别的同学可能就不把你当
1: 学哈。不过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是真免不了和其他孩子呢发生一些冲突哈。孩子小，心智呢还在发育，有时候呢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矛盾。也有一些家长这太爱孩子了，就见不得孩子跟别人有矛盾，特别是见不得孩子吃一点亏。
2: 所以啊，我们今天就来跟您说说，这开学了，如果孩子发生矛盾，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参与到孩子的世界中。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前不久一则两个小学生打闹引发爸爸约架的新闻刷屏了，
2: 发生在上海，也是两名小学生，三年级也是俩男生。他们是因为在学校做操的时候和在教室倒水的时候，两个男生就互相闹，发生这种什么踢屁股互相绊摔跤就有点小摩擦小矛盾。
1: 那你说学校的事儿在学校就解决了。
2: 是的。
1: 结果呢，两个孩子的家长就在家长群里面发生了口角，约架了。
2: 所以你看看，有时候通讯太发达，你要像原来大家没有这个微信群，可能还没有这些口角升级。
1: 等第二天呢，各自带着孩子到学校告状的时候，火其实已经
2: 消了，
1: 下去了好多了
2: 对，但是现在你看，有了这群就你一句我一句，两个爸爸就约架起来了。结果这到了次日早晨在学校门口，这还两位爸爸真就约起架来了。
1: 不仅约架，这有个爸爸是有备而来没空手来他带了一个 U 型锁。你看 U 型锁得多沉呐！他这个 U 型锁，他不是为了锁他的自行车呀，他就是想气急了就砸别人。果然，这锁子被他派上了用场，敲破了另外一个爸爸的头。
2: 到最后闹的这两位爸爸，结果是一个进了医院，一个进了警察局了。
1: 不过这事儿让人好笑的是，这两个爸爸在校门口，这不是这兵戎相见嘛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同时这俩孩子在教室里
2: 怎么着也打呢？
1: 没人抱成一团，早就和好了。
2: 您说俩孩子都和好了，俩家长外边却打起来了。

0: 这有的呀，孩子闹矛盾，家长也跟着打群架。这前不久，公诉了一起这样的案件。
1: 那咱们一块来听《法治进行时》的相关报道。
2: 事情的起因是两方孩子在学校里打闹，老师原本想将双方约到一起来处理，没想到家长们一见面就呛起了火。
3: 见面的时候就有一些语言冲突，然后就进而激化，然后矛盾引发了一个肢体冲突。
2: 公共视频显示，发生冲突的双方家长有试图劝架的，也有推搡的，现场一片混乱，周围还聚集了不少刚放学的孩子。秦腾检察官说，本案的恶劣性在于案件发生的地点是学校，正值放学期间，学生较多，双方家长的行为对其他学生的安全和心理都造成了影响。
3: 当时的时间正好是学校的放学时间，然后孩子们都在操场上排队等候，就是家长接送接孩子放学，然后是那个地点就是在操场里面，学校里面，其他的学生心理以及当事人的孩子的心理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2: 讯问中，王雷雷检察官对李某进行了教育，他说，学生间在校发生摩擦很常见，家长间以暴制暴只能让暴力升级，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学校老师及时处理，双方家长真诚沟通，避免激化矛盾冲突。
4: 如果家长解决得好，以后孩子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不仅孩子之间学会怎么样去谅解对方了，然后家长之间其实也是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沟通的过程，这些其实都是对他们的成长是很有好处的。
2: 案发后，李某第一时间联系了被害人张某，并赔礼道歉。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检察院以李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5: 本院认为，被告人不能正确处理纠纷，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法院审理后认为，判李某犯故意伤害罪，处以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6: 一时刻
0: 缓刑一年，这一年当中呢是不能够远离，而都有法院审理了大量啊和这个孩子有矛盾，结果家长掺和进来有关的这个案子的法官陈自喜，他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有几个案件给他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1: 那我们就来听陈自喜法官给咱们来介绍其中的一个案子。
7: 9岁的彤彤啊，他是一个比较活泼开朗的一个小男孩，平时喜欢和同伴打打闹闹。去年上小学2年级的他和同桌洋洋两个小孩子啊，有时因为胳膊过界，就特别小事情都会发生打闹，父母在老师那里都听说过。但是没有想到，去年10月份一天下午5点，彤彤放学地点他们在那排队，忽然之间有一个浑身有酒气的男子冲过来，大声叫说：“谁是彤彤？爸妈不要教育你，我来教育你。”边说边冲过来，像这个彤彤啊，又是吐唾沫，又是骂脏话，举手就想打这个孩子的妈妈。赶紧冲过来，联合班主任及其他家长都挡住了孩子。事后通过了解，这个男子是洋洋的爸爸，经常在听女儿洋洋哭诉说，同桌彤彤他欺负我，他用铅笔扎我，他用手掐我，他没有详细询问孩子，就自己认为自己的女儿受到了欺负。事后彤彤的爸妈找到学校调查情况，他们发现事情啊，并不是像洋洋爸爸所说的那样，是两个孩子啊，课间间隙一起玩耍时闹别扭，互相打闹。彤彤啊，推了一把洋洋，洋洋摔了一个屁股墩儿。洋洋回家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知道这个事情前因后果以后，彤彤的妈妈可以说是内心也是非常的气愤，在学校的主持下与洋洋爸爸协商，要求给自己的孩子道歉，消除他先前那种不良行为对孩子产生的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洋洋的爸爸他就是不同意。

0: 直接就变成群殴了。
1: 是的，所以呢，他属于这个民事纠纷啊，人格呀、名誉啊，他有所毁损，
0: 对，
1: 所以呢赔偿。可是那个就很严重，轻伤二级啊，
0: 那就是触犯刑法了啊。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爸爸是骂别人的孩子，倒没打，骂别人的孩子啊。那法官对这种行为、这种案件的提示：
2: 公民的人格尊严，它是受法律保护的，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案件中，这个小孩子彤彤，他虽然只有9岁，但是他从出生的时候便具有完整的人格权，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洋洋爸爸真相的情况下，在师生聚集的公共场合对孩子大喊大闹，这在一定情况下对彤彤的名誉形象确实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侵犯了彤彤的名誉权，他应该对彤彤赔礼道歉，赔偿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此外，彤彤与洋洋他是两个年仅9岁的孩子，心智和行为他还在成长，他需要家长和老师进行有效指引。孩子之间有孩子特有的交往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手段，出现纠纷和摩擦可以说是在所难免的，通常是一分之前两个人吵闹，一分钟之后又一起玩，只要不是特别严重，不涉及是非等原则性问题，家长和老师都不适宜过度干涉，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处理。我们呢，只需要在旁边指引，合理的引导。在孩子出现矛盾时，家长不要只听自己的孩子的哭诉，还要去找老师或者另一个孩子去了解事情的真相，耐心给孩子讲解，分析对错，让孩子在小打小闹中要学会宽容和谅解。
1: 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啊，我们小区，当我们家孩子还上那个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呢，他们就告诉我，就说出事儿了，赶紧看家长群。
0: 出什么事儿了？这是、
1: 哎、我一看骂架呢，是一个男孩和几个女孩之间。
0: 就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哎，我一看，我大概梳理出来了啊。说这个男孩啊，平时爱追着女孩子揪小辫儿。
0: 哦，你看这个就是手欠儿。
1: 说这个男孩呢是妈妈留学呢。
0: 哎呦，
1: 哎，爸爸一般也比较忙哈、啊哦，就是奶奶带。
0: 就是说白了，这父母啊比较忙，没有时间去管孩子，哎，这孩子就皮了。
1: 奶奶带啊、当然，咱们也不能说老人带就皮孩子，也不是啊。但情况是这样。我就问我们家孩子，我说这个男孩有没有揪过你？我们家孩子说我没小辫儿，我没揪过头发，没有，他就揪那几个，他揪那几个有小辫儿的
0: 啊、
1: 哦。结果呢，其中一个女孩子啊，她老揪人家，这女孩子就急了，就跟他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男孩子嘛还是力气大啊，其中的一个女孩子呢，这回家就告状了。
0: 啊，他觉得委屈了呀。
1: 这告状呢，可能就渲染细节。
0: 这孩子嘛，
1: 孩子嘛，口头表达能力也比较强。
0: 讲故事就开始、
1: 哎。这爸爸呀，可能就让那个爸爸给道歉。
0: 哦，生气了嘛、
1: 哎？妈妈没在嘛，那给老人讲也讲不清楚哈、啊。
0: 嗯，
1: 那个爸爸呢也没太，就是没太道歉，没太客气哈、啊。爸爸们在楼下接孩子们的时候打起来了。
0: 哎呦，这就爆发了。
1: 这边这个爸爸那也是这个什么大公司爸爸，
0: 是干嘛的呀？
1: 医学博士，然后就打起来，打的结果呢就是爸爸们互相打，当然因为是就是群殴嘛，对、
0: 啊，
1: 家长在幼儿园门口啊，很快呢就被其他的这个
0: 给拉开了，
1: 都是邻居嘛，
0: 是、
1: 啊、还是拉架的人多，
0: 没必要，
1: 啊、没打成，
0: 嗯，
1: 但是直接导致呢，就是这个男孩子啊被动辍学，因为不敢上、
0: 哦、
1: 不敢上学了。一个呢是爸爸也忙，妈妈也不在家，只有奶奶接送，
0: 是的，
1: 奶奶可能就不敢把孩子往幼儿园，
0: 幼儿园再搁了，因为这
1: 人
0: 际关系
1: 是吧？
0: 对，
1: 是也怕孩子去了以后就是精神上啊，
0: 在对对对
1: 情绪上、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知道换一个幼儿园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很麻烦的，
0: 也远了是吧？
1: 是的，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
0: 哎、是的。
1: 另外你中途你换幼儿园你不求人啊，这是大班，就剩半年就毕业，这孩子就失学了、嗯、就自动不去了，
0: 所以你看看，
1: 然后呢每天自己在楼下一个人玩，孩子还是得教育，
0: 嗯，
1: 他受欢迎了他舒服啊，
0: 对，而且也容易这个跟孩子相处得更好，也会让他自己会成长。
1: 是，话说回来，孩子再有矛盾揪小辫儿，老师肯定在现场会制止。
0: 嗯，
1: 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得商量啊，特别是幼儿之间
0: 多沟通。
1: 一般来说，幼儿这个伤害力有限。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这爸爸们
0: 火气比较足、啊
1: 哎、愣是把矛盾给升级了啊。也许孩子们过两天互相还想念呢。
0: 啊，对，
1: 嗯。
0: 那接下来啊，咱们来听听完形心理创始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民老师啊，来给咱说说这个案件他有什么叮嘱。
3: 一个人的行为呢，受情绪的影响和推动，情绪的发展变化其实受内在信念他所相信的东西的影响，反过来呢，情绪状态内心感受也会影响信念。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有这样一个信念，说孩子受欺负是不好的，当他有这样一个信念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孩子在跟别的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

0: 他的孩子可能占下风了，跟他内在的这个信念一对应上，不符合自己的信念的时候，那他的情绪就会出来，情绪出来之后就会推动他可能去做一些行为。因此呢，大人也好，小孩也好，其实在冷静理智的时候处理这些孩子之间的冲突都不是问题，都有智慧。但一旦某一方的家长或者双方的家长都陷入到情绪当中的时候，问题不但解决不了，反而会扩大。人在极端情绪化的时候，智商为零，因为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有一个区域，就是它只能单向的工作，也就是说处理情绪或者工作，一旦情绪来的时候，可能就停止想办法了。只有当情绪冷静平静下来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去做工作，想解决方案。当孩子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最需要做的家长不是先去处理事情去说理，而是先需要去冷静处理自己的情绪，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的同时再去处理孩子的情绪，最后再去处理事情。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刚才陈自习法官给我们介绍的是一个小孩闹矛盾，大人骂小孩啊，这样的事儿，
3: 就是说动口没动手。
2: 那骂小孩也不行，小孩也是人，也有人格权、名誉权。
3: 对呀，你也不能说因为他欺负你孩子，你就过去骂人家不动手，那您也有责任。
2: 骂了孩子，你也得道歉，也得赔钱。可是有的家长啊，他不是骂小孩，就跟上海的那爸爸一样，动粗了。那咱们来听听他对谁下手了。咱们还是来听陈自习法官给咱们说一个啊，他还审理过的给他留的印象特别深的案子。
4: 刘丽他有一个年仅7岁的儿子叫强强，他在楼下玩耍的时候啊，旁边一个5岁的小朋友啊拿水枪也在楼下玩，两个小朋友玩着玩着，突然之间这个5岁的小朋友啊突然拿起水枪就射这个强强，强强他也不干了，就产生了争执，你追我赶中就拉扯了起来。随后这个5岁的小朋友啊就将这个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妈妈。李母一听这个，二话不说，他打了强强几下，强强就哭了。在楼上关注着儿子的刘丽啊，一下子就听到了自己的孩子被大人欺负了，挨打了，火冒三丈。当天下午6点钟，刘丽就找到了对方的家里，与这个孩子的外婆陈某、妈妈李某就开始理论。双方啊都在气头上，三个人就扭打在一起了。这个李某就摸到旁边的一根木棍，抡起棍子就敲了刘丽的脑袋，当场头破血流。经司法机关鉴定是轻伤，这个打人的李某就被检察机关提起了公诉，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李某的亲属一次性赔偿刘丽经济损失2万多元。法院最终还是认为李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拘役3个月。
2: 所以啊，好多人在动手的时候，他不知道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这个特点，一旦构成了轻伤，哪怕是轻微伤，比如说把鼻梁给打断了，有可能是轻微伤啊，都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哪怕呢你呢把这个钱赔到位了，对方谅解了，
3: 是的，
2: 否则很难缓刑，伤害人的身体，起步就是3个月。
3: 这个案件是的，你看他一对对方的小孩动手，那就上升到刑事犯罪了。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啊，你看他还二话不说就把人孩子给打了，
3: 是
2: 还不像上海那俩爸爸是自己约架，
3: 互相约、啊，
2: 咱们强强相约哈，他以强欺弱呀。
3: 而且你想对这孩子造成多大心理阴影？
2: 那咱们一块儿来听陈自习法官就这个案件他的提示。
4: 其实幼儿之间他没有真正的矛盾，打架现象绝大部分是因为了一个很小的不起眼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不妨和幼儿聊聊天，让孩子说说事情的缘由，告诉孩子如何正确的处理，是去引导教孩子如何融洽的和别人相处，一定要想想应该怎么妥善的处理问题，帮助孩子顺利的解决这些矛盾，为孩子做出好的榜样。千万不要是说因为孩子犯别人的权益，结果反而往往是孩子矛盾也没有解决，家长的矛盾反而更加加深了，甚至惹成
2: 上海的那个案子呀、是孩子跟孩子有矛盾，家长跟家长约架。而房山的这个孩子啊，是孩子跟孩子有矛盾、家长直接参与，直接打孩子，
3: 直接动手
2: 打别人的孩子，
3: 别人的孩子，这个就有点不应该。
2: 毕竟是强者，他是弱者。再听听吴海民老师的分析吧，就是为什么你不能用这样的方式介入和教训？咱们来听。
0: 可能如果家长不去介入的话，很可能他们自己就能够解决，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去学会如何去面对冲突，如何处理冲突，如何通过冲突学习到一些人际互动的一些东西。但是一旦家长介入，很可能就会引发家长之间的矛盾，引发家长之间的矛盾反过来会对孩子的性格人格，包括他人际交往的能力呢，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那这个带来的直接的后果，第一个，限制

0: 和代替了孩子通过冲突发展能力的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很多时候家长出头了嘛，替他摆平了，就让孩子失去了通过这些问题去成长的机会。也有可能在孩子的内在他会得出一个结论，反正有问题当我搞不定的时候找家长就可以搞定，同时呢也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有家长去出头。如果家长频繁的替孩子去出头去解决问题去摆平，那可能还会给孩子带来一个自我暗示，说我不行，我是没有能力的，我没法面对冲突，我不行谁行呢？暗自他就有一个声音说家长行，家长的介入有更大的矛盾爆发，情绪的积压，或者说一方采取不理智的野蛮的手段，这些手段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也许在潜意识当中可能就学会了去处理人际关系，而这种处理人际关系呢都不是健康的平等的。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在学校啊，孩子和孩子发生矛盾，有时候呢这个老师及时了解情况啊等等，就能够很好的处理好这个矛盾，然后呢把家长互相了解，然后呢能够在之后啊孩子可能产生矛盾的时候发挥积极的作用。
3: 没错，但是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啊家长这一出面呢，他可能就听了只言片语，或者就听了一方的语言，他一下就偏激了，他对这事实的认识他就不全面了。
2: 所以啊可能大伙儿也知道，你说这两口子要是闹矛盾打离婚啊，法官呢一定会让两个人都说，可是呢有时候这个比如亲戚朋友啊，光听自己的家里人的这一方啊的对婚姻的这个描述，就觉得哎呀对方真是太坏了太混了，你赶紧跟他离了吧哈。后来发现人接着过了，嗨，因为啊你只听一个人还原这个情况了，偏听偏信，
3: 他肯定有主观啊，
2: 往往就会产生这个偏差，是好心办坏事，给人家出下注，离了吧，这个渣男什么的。那你没听说他在家也是个渣女呢，是吧？他也有他的错。家长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光听自己的孩子的，觉得自己孩子说的都是真的啊。结果产生了误判。那你如果误判了，人家对方肯定也不答应啊。
3: 对呀，那你就等于委屈人家，冤枉人家嘛。
2: 那咱们一块来听陈自习法官给咱们说一个类似的案件。
4: 这个小孩子只有8岁，他叫瑞瑞。他虽然只读过小学2年级，但是这个8岁的孩子，其实他已经行使了2次诉讼权利。第一次，瑞瑞行使诉讼权利是成为法院的被告。那时候上幼儿园的他推了幼儿园的另一个小姑娘一把，这个小孩子一下子倒在地上，磕到了牙齿。老师给双方父母打电话后，这个女孩的奶奶很是心疼，大声斥责了瑞瑞。正好是被这个瑞瑞的妈妈看到了。妈妈爱子心切，就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和孩子的奶奶说，两个人就吵了起来。我不同意赔礼道歉，我什么都不管。女孩的父母没有办法，就把这个瑞瑞诉至法院，索要医药费等经济损失。第二次，瑞瑞不是被告了，他是原告了。是瑞瑞啊，在小区里骑自行车的时候，另一个小朋友叫星星，他跑过来，他要和瑞瑞一起玩。瑞瑞不答应，他说：“我妈妈说了，你学习成绩不好，不能和坏孩子一起玩。”这个星星就挺生气的，他捡起地上的石头啊，就砸了过去。这个瑞瑞就赶紧的跑，一下子就摔到腿了。瑞瑞的妈妈还是生气，他就要求星星父母赔偿。父母一听说我们家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就是坏孩子，那我就不同意赔偿。瑞瑞的父母只能把星星告到法院索要赔偿了。在法官的调解下，这个星星的父母赔了800块钱，但是以后这两个孩子就很少在一起玩了。
3: 教会他们人际交往，反而我觉得比你替他出头或者你去暴力解决这件事儿可能更重要。
2: 是，孩子在学校要相信老师不会落偏家，相信孩子啊要学着解决问题，这是他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
3: 因为家长啊尽量不要插手，倒不是说啊让您对孩子的问题呀，或者在学校生活也不闻不问，倒是呢让孩子先自己跟小伙伴啊有了矛盾先解决矛盾，这样呢他在成长的途中也学会了哦，原来有了矛盾要怎么解决，因为您帮得了他一时，您也不能帮他一生啊。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孩子也不例外。
3: 家长们平时啊，一是要对自己孩子呢做好教育啊，当然就跟你刚才说的，杜绝呀、自己孩子被这个校园暴力呀、对吧？你不能说自己孩子老被欺负，他也不说。
2: 哎，我是觉得所谓的教育不是说服软，是不欺负别人。
1: 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

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长期实行大陆法系的日本律师对英美法系制度不熟悉，为了公平起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批准每一位被告配置一名美国辩护律师。这些律师谙熟英美法系的审判方式，在法庭上咄咄逼人，甚至比日本本国律师还要卖力，这让不少战胜国的法官不解甚至愤怒。中国法官梅汝敖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一位名为布莱克尼的律师，称他在法庭的表现十分恶劣，张牙舞爪，肆无忌惮。本期节目里，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顾末代皇帝溥仪作为证人出庭东京时，美国律师布莱克尼决定不再兜圈子，他当场宣称自己今天的辩护目标就是使普他的逻辑是，如果制等而是基于他的自由意志的选择，就可以推翻溥仪的全部证言，并宣布他一直在说谎，是一个说话根本靠不住的人，从而剥夺他的证人资格。随后布莱克尼开始了真正的冲锋肉搏，他向法庭呈交了一件物证，这是一封写在皇家御用黄绢上的信，上面印有溥仪的皇帝玉玺和郑孝胥的签名，信上所属的日期为1931年10月11号，这是918事变发生后的不到一个月，溥仪尚在天津。信是写给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的，上书：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信有邻，涂炭生灵，今者预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显然这封信的内容是在请求日本协助复辟建国。黄绢信转到了溥仪的手中，溥仪静静地研究了数分钟，一言不发。被告席和辩护律师席上的众人开始面露喜色，忽然溥仪从证人席的座位上像是弹了出来，一把把黄绢信扔在了地上。他说：各位法官，这信是伪造的。布莱克尼问：上面的玉玺是假的吗？溥仪斩钉截铁地回答：也是假的。局面发生了反转，布莱克尼迅速反扑：那么信上的笔迹是谁的呢？溥仪回答说：我不知道。布莱克尼质问：是不是郑孝胥写的？溥仪回答说：不像，我看就连他的签字也是假的。印笺在我自己手里，盖在这封黄绢信上面的是大印笺，我不知道。再说在天津时期，我是个平民，从来就没盖过皇帝玉玺。布莱克尼追问：你在天津曾经使用过皇帝专用的黄色纸写信吗？溥仪淡定地回答：我一向只用国产的普通信纸。溥仪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检察长纪南当庭提出建议，要求鉴定此信。这个建议被法庭采纳，最终法庭鉴定认为黄绢信是伪造的。当时的新闻媒体纷纷大篇幅地对黄绢信一事进行报道，文章的重点大多数放在了诋毁溥仪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7年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承认在黄绢信这个证据上他撒了谎。王庆祥告诉记者，那封黄绢信确实是溥仪亲手书写，并托家庭教师日本人远山猛雄带给南次郎的。同期转达的还有一封写给日本大邦会安满的信件。这也正是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一直惶恐不安的原因。在伪满洲国的成立过程中，他并不是完全被迫，他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在为审判日本战犯作证的同时，溥仪也在极力地为自己

己开脱着。也正是因为这种心态，溥仪手中本来存有大批指证关东军罪行的物证，却因为害怕连累到自己而将这些物证付之一炬。1945年的8月10号，溥仪出逃的前一晚，将内廷中所存的大量电影胶片、照片、书刊、画报、信件、文件交给自己和其他亲属，让他们分别到鸡西楼的地下锅炉、球场和游泳池进行焚烧，因为物品太多，险些酿成火灾。而在8月15号日本投降的当天，在逃亡路上，溥仪又让随侍李国雄将剩余的最后资料、自己的日记销毁。据溥仪的另一个侄子玉堂介绍，溥仪的日记从天津时代寄到了伪满末日，有很多本子，上面还依次编上了序号。如果这些证据出现在东京法庭，溥仪的证言将更具有说服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不管黄娟信是真是假，布莱克尼的逻辑也无法成立。前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夫在其著作《东京审判》一书中，对于被告律师的辩护手段颇不以为然。他写道，至于说溥仪成了投敌分子是自愿还是被迫的问题，这个情况只有在决定他个人命运的那一天，也就是当他作为被告人而不是证人应对中国法庭回答时才有意义。溥仪是不是有复辟的想法，丝毫影响不了日本发动918事变、扶植伪满洲国、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黄娟信没能奏效，布莱克尼仍不甘心，他转而攻击起了溥仪的心理防线。他说，1931年中国政府把你当作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最终你自己也要以战犯的身份受到那个国家的审判。但是布莱克尼再次失算了，一直担心会被送回中国受审的溥仪并没有因此推翻自己的证言。8月27号，溥仪完成了作证的任务，乘机返回苏联。溥仪本想在这一天再提供一些更具震撼力的证言。26号的庭审中，溥仪说，下次出庭，他要谈一谈和日本天皇的交往。没想到，这个提议反倒让他的证人生涯宣告结束。日本投降前，美国就允许会保留在日本拥有无限崇高地位的天皇，不追究其战争责任。溥仪针对日本天皇的证言自然不会被批准，而且二战后苏联日益强大，冷战的铁幕已经逐渐拉开，日本成了美国遏制苏联的一个重要砝码。这个时候更不会允许意图揭发天皇罪行的证人证言的出现。回到苏联的收容所后，身边人发现原本写的一首《爱牛牛》，心有余悸的溥仪用作伪的方式防备着东京法庭对黄娟信可能的质疑。东京法庭没有再和溥仪联系。1948年12月23号，7名战犯在池袋的朝鸭监狱被处死。无论是强迫溥仪出任执政的板垣征四郎，将他诱骗出天津的土肥原贤二，请神的梅津美治郎，都因为曾经的阴谋与侵略罪行被送上了绞刑架。万文字，我仍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一部分的罪恶真相，但是为了掩盖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美国记者布拉克罗在另一个纽伦堡东京战犯审判内幕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皇帝形象。他在以出色的表现证明他是一个精明、狡猾和大有作为的侦察大师。如果溥仪是个自由人的话，他的表演一定是令人难忘的。鉴于他所

0: 处的特殊环境，他能做到这一步，已非一般人可比。溥仪在苏联又被关押了4年，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双方很快达成了引渡日伪战犯的协议。1950年8月3号，溥仪惴惴不安地登上了前往中国的列车，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将他推上刑场，他和伪满洲国的数十位中日官员一起被送入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1959年12月4号，溥仪作为首批被特赦的战犯获得释放。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溥仪离开后，仍然留在临江大栗子沟的皇亲国戚及宫内府人员有100多人，他们渐渐地和大栗子沟百姓熟悉了起来。孩子们觉得大栗子沟哪儿都新鲜，经常到江边山林里摸小鱼捉蛐蛐，好不快活。时间一长，一些佣人觉得没有希望，就各自收拾东西另谋出路了。剩下的人除了溥仪的眷属，就是没有可投靠去处的。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将为您讲述伪满皇室成员的最后结局。留在大栗子沟的伪满皇室主要成员有皇后婉容、福贵人李玉琴、溥杰的家眷嵯峨浩子等人。溥仪任伪满皇帝期间，年薪80万元伪币。由于他长期囚禁在宫中，有钱也花不出去，积攒下来的钱都带到了大栗子沟。溥仪临走时留下的130多万元钱交给了二妹夫郑广渊，要他用于所有皇宫成员的开销。8月15号，日本投降后，日本关东军并没有下达停战命令，伪职人员照旧公职，照常办公，社会秩序没有大的变化。留在大栗子沟的皇亲国戚及宫内府的职员、侍从、仆人等相安无事。8月末，苏联红军5人由通化来到临江。成立苏联红军临江司令部后，他们就从各自住处集中到养成所的大房子里，把物品都集中起来保管。伪皇室成员虽然在大栗子沟集中起来居住，但总认为不安全。他们与当时的临江县伪县长、地方维持会会长兼公安队的头头边树芳联系，用10万伪币买通了边树芳。于是边树芳便以在大栗子沟不以保护为名，于11月下旬将伪皇宫所留人员接到临江县城，住进了伊美朵旅馆，又称临江公寓。宫内府人员到临江后放了。12月8号晚间，八路军进了临江城，溥仪逃到大栗自治乡，除溥仪带走一些和丢失的部分外，其余的又由大栗子沟带到临江。皇亲国戚及宫内府的职员趁没上缴之机，把一些国画、珠宝、金银、首饰等贵重藏。1945年的新区派出一支小分队到临江收缴国宝。小分队召集伪皇室成员示好，大家听说要走，忙乱起来，把藏的东西都翻出来，打在行李里，有的藏在身上。开会的时候又宣布不走了，让一个个的把行李打开进行搜查。凡是从宫中带出来的文物、珠宝一律收缴。在溥仪离开大栗子沟不久，宫内府人员中的大多数人就此各奔东西。有的为了凑足回老家的路费，曾在当地民间变卖过不少从国宝箱里偷盗出的古玩字画。收缴国宝工作完成后，除了少数伪满政要和皇室宗亲，被我人民政府先后在大栗子沟、临江和通化等地关押长达半年之久外，其他的人员经过教育

0: 后，宣布他们自由，凡是夹在解放区的可以送回去。1946年春节前便陆陆续续的有走的了，暂时回不了家，留下的也不多了，主要是几位格格和部分家属。春节过后，他们也都在临江找房，搬出来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1946年初，东北陷入内战之中，八路军撤离临江时，决定把皇后、贵人和浩子带走。李玉琴回忆说，由通化返回长春时，八路军同志和我商量，问我能不能把婉容接到我娘家去。这时我才知道婉容的哥哥润良拒绝收留她，可是我自己回娘家都很难呀，兄嫂在家住处很紧，怎么还能留外人呢？更何况皇后还抽大烟，病成那个样子，我们也实在养不起呀。1946年的二月，在通化的日本关东军残余分子发动暴乱，正好让皇族一行赶上了，溥仪的奶奶被榴弹击中而死。四月份，福贵人李玉琴被送回了长春的娘家，昔日的仆人纷纷散去，皇族一行的人数越来越少，最后就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婉容，一个是嵯峨浩子。他们没有地方去，只能跟着部队走。后来嵯峨浩子辗转回到了日本，只剩下婉容一个人，精神失常，昼夜不停地大呼小叫。1946年的6月20号，婉容死于吉林延吉监狱。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5年8月8号，苏联对日宣战，十天后，在日本的安排下，准备换乘大型飞机，但溥仪万万没想到，苏军几乎在同一时间占领了沈阳机场。当他和随从走出机舱时，变成了苏联的俘虏。第二天，在苏军的押解下，溥仪等九人前往苏联。在苏联，他过了5年的特殊俘虏生活。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苏联的收容所从来没有关押过一位皇帝俘虏，因此苏方对身份特殊的溥仪实施了特别优待。莫罗科夫卡收容所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宴会，向他交代了政策，并询问他们有什么要求。随后的生活待遇更是出乎溥仪等人的预料，苏方对他们就像对待疗养者一样。在膳食上，他们每日四餐，早餐有面包和各种点心、咖啡、茶等，午餐至少两菜一汤，叫午茶，晚餐常吃西餐，有牛舌、牛尾、果酒、点心等。溥仪等人不知道，当时苏联的经济还相当困难，百姓的生活水平非常低。在起居上，收容所专门为溥仪准备了单间，还专门安装了有线广播，播放音乐和俄语新闻等节目。闲暇时间，溥仪等人不需要劳动，可以散步、聊天。开始苏方对他们的活动范围还有一定的限制，后来限制逐渐减少，溥仪可以在山上、山下、河边、树林随便地走一走，活动范围比他当满洲国皇帝时都大。这一切都使溥仪感到意外。1945年的10月，溥仪等人被送往伯利红盒子看守所，这里的条件比不上莫罗科夫卡，但生活也相当舒适。后来在苏联方面的启发教育下，他们开始学习一些马列的书籍和苏联党史，但是溥仪从不参加劳动，转入了第45特殊战俘收容所。苏方对他的优待依然如故，溥仪从成为俘虏的那一刻起就有一种恐惧，他担心苏军会把他交给中国政府，因为他知道回国，中国人民一定会清算他执政伪满洲国期间的罪行，因此他认为只有留居苏联才能保全性命。进入莫罗科夫卡收容所的时候，溥仪向苏军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长期留居苏联。几天后，

0: 他要让其弟普杰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要求允许他留在苏联。书信递到了苏军中校沃罗托夫手上，但没有得到答复。此后溥仪又多次给斯大林写信，均石沉大海。这使溥仪十分的沮丧，于是溥仪就开始拉拢他身边的苏联看守人员，价值连城的珍宝。他经常用这些宝物讨好苏联军方。不过溥仪的百般讨好并没有获得最终的避难，因此在整个俘虏生活中，溥仪始终惶惶不安。每当见到说中国话的人，就会误认为是共产党或国民党派来接他们的人。1946年春夏之交，苏联内务部门对溥仪以下各伪满大臣开始了一系列的传讯。溥仪开始不知道苏方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直到1946年8月，苏方通知他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证人，他才明白。溥仪在苏联军方押解下前往日本，从8月16号起，溥仪连续出庭八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作证完毕后，他又回到了收容所，继续他的特殊俘虏生活。1950年7月30日，苏方向溥仪下达了回国通知。即使此时，溥仪仍对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的翻译别尔缅托夫表达想要留在苏联的意愿。1950年7月31号，溥仪登上回国的列车。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心理学佳作《冒》。

0: 冒名顶替综合征，总是自我否定，总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的人，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前行的勇气。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做成一件事儿后，在高兴之余也会感到惶恐，觉得自己只是运气好罢了。面对别人的夸赞，总是很心虚，觉得对方是因为不了解自己才这样说的。面对取得的成绩和奖励，总觉得不是自己应得的，感觉自己像一个骗子，随时可能被揭穿。如果你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那并不是因为你真的不够好，而是你很可能陷入了冒名顶替综合征。心理学家米夏艾拉·穆蒂西在《冒名顶替综合征》中指出，处于冒名顶替综合征的人一直活在我不配的焦虑中，他们对自己要求苛刻，无法接受别人的肯定。每一个冒名顶替者的内心都有一场隐形的战争，不停的自我攻击让他们内心疲惫不堪。然而过度的自我否定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让我们深陷痛苦无法自拔。丢掉不配得感，正确的看待自己，才能摆脱冒名顶替综合征，拥有更好的人生。在《冒名顶替综合征》中，作者写道，一旦你不再让恐惧和觉得自己无能的想法来决定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些你以前不敢想的新愿望便会慢慢浮现。弱者自困，强者自渡。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设计师，总是自我否定，自我怀疑，无异于给自己的人生套上无形的枷锁。只有认清自己，接纳自己的缺点，发掘自己的优势，用自我关怀的力量驱散内心的负面情绪。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学第一课精彩纷呈；区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我区举行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将于9月27号至29号举办；我区发布下半年文旅体验和升级版全域旅游数字地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金秋启新城，逐梦向未来。新学年伊始，我区各中小学、幼儿园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围绕科技素养、安全防护、心理健康、法治教育等多个维度，引导学生增长学识、锤炼品格、筑牢成长根基，以昂扬饱满的状态开启新学年。
6: 中关村第三小学怀柔学校特邀北京航空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何静带来人工智能专题讲座，课程围绕 AI 藏在哪里、 AI 是怎么学习的等五大核心内容展开，为学生们揭开人工智能的神秘面纱。学生们踊跃互动，在趣味探索中拓宽科技视野，建立起安全理性使用 AI 的观念。
7: 听了何老师的讲解，我觉得 的 AI 特别神奇 ，AI。

0: 可以帮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以后也想做 AI 这方面的科学专家。
1: 科技赋能成长，法治护航青春。在筑牢学生科学素养的同时，我区不少学校聚焦青少年法治教育开课。北京十一学校怀柔实验学校邀请怀柔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戴焕平，以把好青春的每一道安全门为主题，围绕校园欺凌、网络诈骗、交通安全等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同时引导学生明晰行为边界，认清违法危害，自觉摒弃不良行为，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2: 这些案例贴近于学生的生活，能让我们将这些法律知识应用到真正的日常生活之中，从中我也学到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我也要做一名坚实的法律捍卫者。
1: 法治教育敲响安全警钟，常态化安全教育则为学生平安校园生活保驾护航。为进一步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提升学生自我防护能力，怀柔三中邀请怀柔公安分局安全宣讲小分队走进校园，为师生送上平安有我开学安全第一课。民警围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交通安全、防校园欺凌三大主题，以视频展播、以案示法等形式开讲，逐一拆解游戏虚假交易、刷单返利等高发骗局，解读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新变化，揭示校园欺凌五大类型及危害，引导学生勇敢说不，及时求助，进一步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和
3: 本次学习呢，帮助学生掌握出行安全常识，提升网络风险辨别能力，树立首善交往理念。希望咱们同学呢，通过今天的这个安全第一节课，然后呢，提高自我防护意识，能够正确的保护自己。
1: 中小学课堂深耕思想教育与安全培育，幼儿园则聚焦幼儿身心发展特点，以趣味运动赋能幼儿健康成长。怀柔一幼以运动与健康为主题，开启新学期开学第一课，各年级分段开展趣味十足的室内外特色活动，引导幼儿爱上运动，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让孩子们在游戏运动中舒展身心，强健体魄，元气满满，开启新学期。
4: 我们是以趣味游戏来打开孩子们开学的这个第一天的生活，从此来激发他们的运动的兴趣，培养他们的运动能力，逐渐的想要养成他们的运动习惯。
5: 本台消息，9月1号，区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区委党校校长莫建斌出席并讲话。莫建斌强调，党校要聚焦关键要素，确保培训供给精准化，在培训对象上做到应训尽训，实行分级分类精准师训，在培训内容上做到一体贯通，紧扣怀柔科学城建设、产业发展、城市治理等重点任务，增强干部实战本领，在培训形式上持续优化，引导干部在思想碰撞、交流互鉴中实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要强化标准建设，确保培训资源体系化，打造专兼结合的师资库，健全党校教师培养机制，坚持开门办学，打造具有怀柔特色的精品课程库，持续擦亮干部学科技等特色培训品牌，围绕1+1+5+N 课程体系，打造具有怀柔辨识度的教学内容，深化局长讲业务，打造专业化、实战化的现场教学库，规划标准化精品教学路线，拓宽对外对标教学渠道，要坚持从严从实，确保培训管理高效化，在教学组织上做到规范有序，严肃培训纪律，端正学习风气，推动培训成果落地转化，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强化培训全周期管理，把培训成效作为干部培养管理的重要参考。莫建斌要求，参训学员要弘扬优良学风，主动打破岗位局限，积极交流研讨，互学互鉴， 共同进步，严守纪律要求，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持而不息加强个人作风建设，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学以致用，以学促干，真正把学习收获转化为推动怀柔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6: 本台消息，8月3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举行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区体育局党组书记林小雨发布 335N 赛事体系中的经典赛事路线，凯乐石北京怀柔长城100跑山赛路线，赛道从雁栖湖国际会都中心出发，串联雁栖晨光、红罗鲁影、慕田峪长城等十处自然与人文景观，将山地、森林、长城融为一体，打造出三盘长城、十景连珠、古今同框的独特赛事体验。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路线，赛车在怀柔南部完成超级短道赛后，一路向北，途经怀柔科学城和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沿途感受国际会都、中国影都、科学新城的现代气息与城市活力。正赛设置在北部山区，赛道跨越的特色就是在山水画卷中飞驰，市民游客怀柔之美。八条精品骑行路线，环雁栖湖线可赏晨光波影，长城沿线可感千年沧桑，科学城线可触创新脉搏，乡村路线可品田园诗意。北京怀柔徒步大会路线，依托环雁栖湖高品质慢行系统打造，全程 13.14 公里，承载着一生一世一路同行的美好寓意。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路线，本届赛事定于9月27日鸣枪开跑，赛事将再次与扎耶德慈善跑深度联动，续写体育无国界的怀柔篇章。赛事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15000人。
7: 职业竞技与大众参与双轨并行的铁人三项世界杯和铁人三项公开赛路线，该项国际顶级赛事将于10月17日至18日举办。赛事实行职业赛加大众体验赛的双轨运行模式。
5: 本台消息，8月31号，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举行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区文旅局局长江在菊围绕推进长城文旅带建设、深挖乡村特色禀赋、金秋五场主题活动和四条精品旅游线路做系统介绍。区文旅局局长江在菊说，
8: 15-5期间，我们聚力推进65.4公里东西贯通长城文旅带建设，谋划布局了9个重点文旅项目，秉承一域一品错位发展、各美其美的发展思路，重点打造九渡河、渤海、雁栖、淮北四大片区，构建一廊串四片、多业融全域、乡村共振兴的发展格局。
5: 长城国际动漫谷重点培育动漫潮玩、亲子研学等新业态，集聚优质文创企业和特色 IP， 异动长城把艺术美育、乡村研学、文创创作融入乡土生活，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长城创客小镇依托怀柔科学城科创优势，打造青年交流共享空间，把人才创意活力引入乡村。理想山谷、玫瑰谷依托浅山生态基底与近郊区位优势，深耕亲水生态资源，错位布局轻研学、慢休闲、深体验、微度假多元赛道。怀柔百园百县全域导览图收录100余家特色休闲农业园区和多条乡村旅游线路，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出行指引。瀑布咖啡、和音咖啡等100余家村咖提供去班位多重选择， 1387家乡村民宿提升服务水平，换新产品供给，联动艺术、美育、非遗等消费内容，铁人三项赛、长城马拉松、徒步大会等本土赛事联动票根经济，乡村村超配套美食市集，把体育赛事搬进乡村。村潮来了，以篮球赛、舞蹈活动聚人气、促消费。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暨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活动落地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推动科技资源科普化。五场重磅活动将在金秋轮番上演。9月19号至10月7号，黄花城水长城景区将开启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聚焦长城文化、农民丰收、板栗特色三大内核。9月19号至10月7号，第三届如燕来期金秋月书集将在燕栖镇举办。活动汇聚国内多家头部出版品牌，融合美食、科普、音乐、非遗多元业态。9月29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活动主会场设置在杨宋镇，把农业丰收成果、乡土文艺、商贸展销、乡村旅游融为一体。
6: 本台消息，8月3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举行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区文促中心主任张九敏做聚焦光影怀柔，发布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活动安排。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定于9月27日至29日在中国影都举办，精彩氛围将持续延伸至国庆假期。活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依托怀柔一城两都资源禀赋，深耕影视加农业加文旅加科技融合发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活动将举办乡村振兴主题影片征集推荐、乡村电影之夜等重磅光影盛典，
9: 创新推出3天2夜跑电影沉浸式体验，同步举办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探讨影视赋能乡村振兴的怀柔范式，助力优质影视节目、文创团队、科创资源落地中国影都。恰逢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电影周三节一周叠加，活动现场将打造沉浸式丰收市集，集合农特产品展销、国潮文创体验、非遗项目展示、网络直播带货等多元业态。
5: 本台消息，8月31号2026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举办，活动集中展示怀柔文旅全新体验，重磅发布升级版怀柔全域旅游数字地图微信小程序。现场怀柔全域旅游数字地图微信小程序升级版亮相，新增周边查询、动漫谷滞游两大特色功能，为分区精准导览、特色片区深度游览提供数字化支撑。周边查询依托微信定位能力，可默认抓取5公里、10公里范围内景点、民宿、餐饮、咖啡等文旅资源，支持1公里、3公里、5公里距离，业态类型双重筛选。游客可自由切换地图标注、浏览模式，一键直达资源详情。动漫谷滞游创新融合国潮 IP 交互与 MapBox2.5D 动漫风可视化地图，面向长城谷智慧游览服务，游玩时长、兴趣偏好后 AI 导游将智能匹配3套

0: 家政服务业专场招聘会在区人力资源公共浮动由区人社局、区民政局、区商务局联合开展，持续推进北京家政品牌建设，进一步拓宽城乡劳动力就业渠道，推动辖区家政服务业体制扩容。 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加线下双线服务模式，精准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对接桥梁。 活动集结16家优质家政企业，推出保洁员、养老照护员、育婴师等3964个热门岗位，岗位品类丰富，覆盖面广，可满足各类求职人群需求。线下设置政策咨询、岗位答疑及家政服务体验专区，通过育婴体验等实操项目，调动群众从事家政行业的积极性。 同步开启线上招聘直播，累计浏览量超1.9万人次，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云端选岗了解就业信息。据了解，怀柔区持续深耕家政人才培育工作，依托零工市场公益培训项目，免费开展居家保洁、母婴护理、养老照护等技能课程，已开展培训7期，惠及220人次。 同时联动各镇街开展定制化技能培训，以专业化培训赋能家政行业发展。下一步，我区将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技能培训、岗位对接等服务，持续完善家政就业服务体系，擦亮家政服务品牌，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1: 区卫健委消息， 为提升化学品毒性鉴定与健康危害评估能力，规范工业化学品使用流程，切实降低企业职工职业健康风险。近期，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在辖区内开展重点行业化学品健康危害监测能力验证及风险评估专项工作。 本次专项监测精准聚焦民生及工业关键领域，覆盖生物药品制造、香精、香料制造、有机肥与微生物肥料生产、化学药品制剂制造等化学品高频使用行业。工作人员采取企业全面摸底、现场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扎实推进各项排查工作。 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详细核查各企业生产经营基本情况、化学品生产使用规模及日常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现场收集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系统录入比对、核实化学品毒理学数据、成分含量、出入库台账等核心信息，同时 重点检查企业职业防护设施配置、员工个人防护落实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管理制度不完善、防护措施不到位、安全隐患公示不全面等问题，现场提出针对性整改建议，指导企业限期整改。 此次专项工作，重点行业化学品使用种类、危害分布及治主体责任，有效提升了辖区化学品职业健康风险防控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为守护从业人员身体健康筑牢安全屏障。
0: 全和街道消息，近日全和街道北园社区开展"护苗办成长，书香润童心"为成年人主题活动， 以区委宣传形式引导辖区青少年绿色阅读闻名上网，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文化安全防线。活动现场，色彩鲜明的护苗宣传海报整齐陈列，吸引孩子们驻足观看、交流讨论。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观摩海报内容，结合生动案例，细致讲解非法出版物、不良网络短视频等有害信息的危害， 传授盗版书籍、不良读物的辨别技巧，引导孩子们主动抵制文化垃圾，远离不良信息。在趣味绘本宣传环节，工作人员依托生动有趣的绘本故事，将绿色阅读、健康上网的理念融入其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孩子们互动交流，解答读书上网相关问题。 孩子们积极举手发言，踊跃参与互动，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深入理解护苗知识。活动最后，工作人员为孩子们发放护苗宣传手册和绿书签，鼓励大家争做文明阅读、健康上网的护苗小使者。本次活动寓教于乐，让护苗理念根植童心，有效提升了为成年人自我保护与辨别能力， 营造出全社会关爱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

0: 谢您的收听。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4: 儿时总盼着拥有奇妙魔力，挣脱平淡日常的束缚，肆意奔赴天马行空的幻想，世间烦扰都不值一提，满心只有纯粹的欢喜与好奇。长大后被琐事裹挟，困在现实条条框框里，才怀念当年无忧无虑的心境。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超凡能力，而是那份不被世俗打磨的天真，愿心底永远留存一隅童真，偶尔抛开疲惫，重拾简单纯粹的快乐。

分开之后，无数个深夜反复回想过往点滴相处，那些没能好好包容的瞬间，仓促说出的伤人话语，一遍遍盘旋心头，总生出想要逆转时光的念头，多希望能收回冲动的言辞，耐下心好好沟通，珍惜彼此。可错过便是既定，是遗憾，慢慢释怀，学会把遗憾藏于心底，往后待人多几分温柔与体谅，不再留下无法弥补的亏欠。

人总容易被负面情绪裹挟，任由难过与不安肆意蔓延，任由珍贵的情愫在沉默里慢慢消散，等到彻底失去才追悔莫及。其实很多羁绊本不必走到离散，别人有一时的消极推开身边在意的人，学会稳住心绪，坦诚诉说心意，紧紧握住眼前的温暖，别放任遗憾生根，珍惜当下每一份相伴，守住心底柔软的牵挂，不让在意的人和事轻易随岁月流失。

从无关旁人批判与世俗眼光，不必被身份距离或是流言束缚，发自内心的奔赴本就无需谁来准许，哪怕前路满是阻碍，心底那一份滚烫的心意始终无可剥夺，不必迎合所有人的期待，顺从自己的本心去珍惜所爱。世间条条框框皆无法禁锢真挚情愫，勇敢追随内心的悸动，大胆守护心中偏爱，这份纯粹热烈的心意便是独属于自己不可撼动的底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去。

0: 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爱借着舞步消解心底藏不住的怅然，任由脚步跟着节奏肆意摇晃，把细碎心事都揉进起落的身姿里，不必刻意言说那些辗转难安的情绪。人群里独独守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时光缓缓走过，才发觉当年肆意起舞的模样是留给年少最温柔的纪念。后来再遇相似旋律，依旧会想起曾经毫无顾忌释放情绪的自己，那些藏在律动里的孤单与热忱，都成了岁月里柔软难忘的一

偷一段闲散午后时光，不必追赶时间匆忙，安安静静守着眼前清茶，看淡周遭纷扰得失。从前总执着于未圆满的遗憾，纠结得失对错，如今慢慢学会与生活和解。

放缓脚步，接纳所有寻常光景。风掠过窗沿，心事随茶水慢慢沉淀，不必强求事事如意，放下执念方能自在松弛。平凡细碎的悠闲便是治愈内心浮躁最好的良药，看淡悲欢起落，安然享受属于自己的清闲片刻。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经贪恋一份妥帖的庇护，习惯躲在安稳的依靠身后，以为这一份陪伴会长久不变，满心依赖，不愿清醒。直到关系慢慢偏移，才看清界限早已模糊，分不清是温情还是错觉，一味沉溺只会徒增拉扯与心酸。后来慢慢释怀，明白旁人的呵护终究无法长久依附，人总要独自长大。放下不切实际的念想，收回满心托付，学着独自撑住所有情绪，在清醒里和过往温柔道别。

曾沉溺一段看似热闹的相处，周遭的温柔体贴全都像精心编排的戏份，那些甜言与相伴不过是敷衍的伪装，投入全部真心后才窥见内里的空洞，所有心动与期许都沦为一场虚无的闹剧，幡然醒悟后只剩满心落空，慢慢懂得虚假的温情再动人也撑不住长久，及时抽离才是对自己的成全，不必执着于易碎的幻想，放下虚妄的情愫，好好等候一份真诚坦荡的相逢。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0年代，朱伟作为一名文学编辑就职于人民文学，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到另一个作家家里。在此期间，朱伟相继结识了莫言、余华、苏童、刘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并推出了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从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位置上退休之后，朱伟用了3年多的时间系统重读和点评了10位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的经典，于是他的一本名为《重读80年代》的书便诞生了。这本书到底记录了哪些人、哪些事，又会带给读者怎样的阅读体验与收获呢？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朱伟的这本《重读80年代》。整个80年代，朱伟与大批作家从相识到相知，媒介都是读书的话题。2013年，朱伟开始在博客中写《我与80年代》专栏，希望以自己的生活轨迹回忆那个时代的重要节点，记录与作家朋友们交往的过程。朱伟说：“我希望写写80年代熟悉的作家们，对他们的作品做一个系统梳理解读，于是就有了这些文章。相比于记录我们的交集，我更在意对他们的作品、他们创作轨迹的解读。或许这些解读能有助于读者更……”重读80年代收录了朱伟对王蒙、李陀、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10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的系统解读，让读者能够通过一篇文章读懂一个作家。谁对作家和作品的理解最到位？除了作家本人外，相信文学编辑更有发言权。很多读者喜欢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什么王安忆的中篇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朱伟重读了王安忆的所有作品后是这样评价的：王安忆的中篇确实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为什么呢？因为长度足够使他放松。他是一个马拉松选手，跑马拉松的人不宜短跑，要靠耐力。王安忆就属于越跑越好的人，这是他的个性使然。另外，在朱伟的这本《重读80年代》的书中，更是呈现出了众多作家的不同侧面。莫言是中国当代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当年第一个经手发表莫言《红高粱家族》的小说编辑就是朱伟。在莫言的心里，朱伟也是最好的文学编辑。他曾经送给朱沉迷粤海30年，重返文坛眼更尖，谁能读我20卷，还是朱伟之莫言。莫言看过重读80年代书稿后称赞道：朱伟先生是资深文学编辑，上世纪80年代享有盛名，这次重新出山点评小说，思路清晰，目光独到，正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2本书。在重读80年代中，朱伟还为我们呈现了众多作家的不同侧面，比如王蒙的精神困境，余华的锋利而优雅，苏童

现在该是听听朱伟怎么说的时候了，他亲历的80年代。对于如今的很多年轻人来说，80年代或许较为遥远了，为什么还要读80年代的作家和作品呢？80年代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至今活跃在文坛的中坚力量，比如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等等，几乎都是在80年代崭露头角。重读80年代也是为了追本溯源，了解他们的创作起源、发展与演变。文学是时代精神的折射，了解这些作家的80年代，也更能清楚地看到中国这近40年来经历的巨大转变，日常生活的变化，精神的高扬与困顿。作为推出大批优秀作家的前三联主编，朱伟在自序中写道，尽管未能做到系统，总算也将我与这些作家的交集记录了下来。这其中我更在意对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创作轨迹的解读，或许这些解读能有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品，这正是一个编辑应该做的工作。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意大利诗人但丁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一篇怀念母爱的散文，来自作家史铁生带给我们的《合欢树》，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记得跟我说他自己，说他小时候的作文写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他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他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他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他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他聪明，承认他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他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20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出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儿。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他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是洗、敷、熏、酒。别浪费时间了，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是你怎么知道会没用？他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一直留神着呢。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他非疯了不可。后来他发现我在写小说，他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他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

0: 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他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他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他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他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想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7年。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了起来，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去。小院在一个大院的井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儿小院，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儿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去。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了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着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里只有那棵树。院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儿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 想摇车进小院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道，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儿说年年都开花，这么说我再也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到童年的事，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合欢树是史铁生用朴实的语言谱写的一支感人至深的真情之曲，震动了每一位读者的心灵。款款文字渗透着对母亲去世的悲伤之情，它又是儿子对母爱的一首热烈深挚的颂歌。这里是阅读时间，感谢你的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回到老家的小县城，生活可以很滋润，朝九个招呼就能约三五好友出来见面。但在老家的小县城，生活也有可能很拮据，每月工资两三千，体制内最多也就四千出头，还完车贷和房贷，连养活自己都很难，除非你还有一个在体制内的父母。2020年，李小云和大华结束了异地恋，在老家的小县城暂时落脚，一起考虑两人以后的婚事。在县城里，李小云渐渐熟悉了大华的朋友圈，她发现大华的这些朋友都有一个共同标签，体制内二代。他们的父母或是医生、教师，或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处于小县城职业鄙视链的最顶端，就连退休金都能比年轻人的工资高。也正是有了父母的资助，大华朋友们的小家才

得以维系，可以放心结婚生子，也可以把生活维持在和大城市相当的水平。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县城幸福生活的秘诀，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拿了父母的补贴，生活也会被父母们死死拿捏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县城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前段时间我和大华在老家摆了订婚宴，下午送走双方亲戚，还剩了不少吃喝，便邀请大华几个要好的朋友来家里小聚。饭毕我们一起闲聊，突然发现四个家庭中的两个小孩已经长得比桌子还高。亮子家的嘟嘟3岁，三哥家的贝贝2岁半，正是可人的时候。龙哥家的还有2个月出世，就剩我们这段还没结婚。前辈三哥率先给我们指出血泪经验，结婚了先玩1-2年，没准备好千万别生，原因就一个，太费钱了。谈笑间，嘟嘟伸出娇嫩的小手指，指着茶几上的菠萝蜜，仰头央求大华：“叔叔，我要吃这个。”大华赶紧给他拿牙签扎了一小块递过去。我闺女的小鼻子就是这么灵，一最贵的。坐在一旁的亮子和我们夸耀，他女儿人一个月能花3000元，比他妈妈的工资还高，自然绕回了他身上。带嘟嘟去水果店，嘟嘟总是站在蓝莓、榴莲、秦王等昂贵水果面前挪不动脚。爷爷奶奶一见状就赶紧掏钱，生怕委屈了孩子。我妈是楼下所有水果店的 VIP， 那些服务员一见我妈过来赶紧招呼，不花300块钱出不了门。隔辈亲亲四个人，爷爷奶奶对嘟嘟的爱彻底腻了。嘟嘟水果吃到吐，玩具堆成山，去超市指哪儿买哪儿。有天晚上10点多，老两口和嘟嘟视频，嘟嘟说想要娃娃，两口子穿上衣裳跑遍了小县城，一口气买了4个不同样式的，赶在12点前拿了过去，把亮子两口子气到不行。你爹妈每个月给你补贴这个数吧，三哥伸出5根张开的手指。亮子吞了口西瓜吐了籽，悠悠道出：不止。

把客人送走后，我和大华一边收拾，一边继续孩子的话题。原本我们规划明年生孩，后年大华去读博，我回归职场，孩子交给父母带，我再考在职研究生，这样啥也不耽误。我抬头和他打趣，你父母准备好每个月5000元了吗？他一愣，笑了，说我爹妈就我一个，钱不都是咱俩的。我白了他一眼，将来出生像你这么没心没肺的白眼狼啃老，我就填回肚子里。但我心里清楚，大华的话是显而易见的，我工资3000，大华4500，再养一个有质量的生命，不靠父母，靠什么？小县城里只有一家海底捞，也只有体制内的煤矿子弟才能经常去吃。大华的朋友们算是小县城里质量较高的圈子，父母辈都有工作，自己这一辈都受过高等教育，最次也是本科学历，工作也都还不错，银行、事业单位、学校以及本地国企。想得开的话，体制内的生活安稳无忧，想不开的话，也真让人绝望，工资太低，几个朋友平均年薪才7万，有一部分还是年底才发，每月到手就是4000左右，这4000块钱想要生活下去不那么容易。我们的老家 G 市作为中部某省偏僻深山里的县级市，人口才40-50万，人均工资2100的水平，房价却高起不下，都快10000了，堪比省会。年轻人要是想买套新房搬出来，就像大华的这几个朋友，大部分是父母出首付，自己背着房贷，即便是公积金垫了大头，

每个月也还有1000多，加上孩子、物业、汽车、人情往来，一年到头基本上存不下。纵观大华的朋友圈，小县城里的体二代们好像没有父母的补贴，小家庭都难以为继了。龙哥的爸爸是老中医，除了县医院坐诊，在村口还有个小门脸，医院的工资老两口花，家里的外快都是给儿子的。亮子的爹妈是退休教师，两口子每个月收入8000多，就儿子这么个独苗，可劲儿的贴。三哥家兄弟姐妹4个，他是老三，但是娶了个独生女，丈母从小吃穿用度都是进口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日常。大华在认识我之前就是月月光，按照他的思维，反正下个月十五号就开工资了，花光了不行就借，若没有他父母的工资补贴，连给我们家的彩礼他都得借。现在我们俩婚房买在了外地，在本县租了间小房暂住，想着以后宽裕了再换间大的。大华和我神秘一笑，拿你的彩礼赶紧再买一套。我抱紧柜子里的20万警告他，这是我将来养孩子的钱，少打他的主意。对于回家发展，我和大华心里都没那么痛快。4年前大华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留在广州，在一家业内知名的券商做操盘手，对方给开出了不错的待遇。但是他的爸妈都在小县城的国企，公司内部有子弟的推荐名额，且是最后一年了。大华爸爸怕错过了机会，以后会后悔，便说什么也把孩子劝了回来。他回来之后待得很不开心，一次出门散心中认识了我，我们就这么开始相处了。我那时也是一样，刚从大城市回来，没工作没朋友，去哪里都不方便，完全换了另一种生活，一切都很不适应。作为从大城市回来的年轻人，大华理解我的感受，只要周末就带我去附近出游，一起看电影，组织朋友聚会。我开始接触大华的朋友圈，渐渐认识了几个他常来往的高中同学。我问大华，你的朋友们读书都不差，最次也考到了省会，怎么毕业后一个个都回了老家？大华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被逼回来的呗。他说量子学汽车工程的，毕业的时候已经签了3方直接去吉利，开出1年10几万的待遇，但是家里就他一个，爹妈舍不得，不得不托人找关系进了一家本地的事业单位做临时工，就没够过纳税起征点，把手当秘书，一年到头给领导写讲话稿，给单位写公文，加班加到9、10点是常有的事，聚会也参加的最少，唯一的爱好就是骑摩托车，但是老婆怀孕以后想请月嫂，最近考虑卖车了。只有三哥是主动回来的，但也不情不愿，他学美术，画画功底很好，在北京做过 UI， 一场招聘会一个学校去了13个人，要了12个，剩下的那个人便是他。他大受打击，直接听从父母的意见回了家，托关系安排个乡镇小学带美术课，熬了7、8年，工资从2000涨到了3500，没社保熬到了交社保，美术熬成了语数外，现在结婚了，负担更重。我瘪了瘪嘴说，甘蔗没有2头甜，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至少你们的爸妈都有退休金，还能给你们帮衬，要是像我一样大人半辈子没个稳定工作，将来还得靠我们姐弟俩养老，那才是负担重呢。大华回我，你有所不知，吃人的嘴短，即便是父母给了你钱都想掌控你。他的几个朋友都在和父母保持距离，但又不得不依靠着双亲，这种矛盾的关系成了县城里年轻人的常态。

大华名下有一套新房，可他迟迟没有结婚，老父亲母亲便也抱着试试住的心态搬了进来，这一住就是3年，东西越置越多，现在

0: 完全没了新样，老房子索性也就卖了。我和大华决定在一起后，他本想接我来住，考虑到父母在不方便，不得不花钱另租了小房子。对此他的父母颇有微词，觉得这么大的房子不住，专门乱花钱。大华却偷偷和我埋怨，他早就想搬出去了。30多岁的人和父母住，一点自由都没有。他喜欢看书，他妈妈一会儿就叫他干个家务，一会儿让他网购个东西，他的精力常常被分散。他想考博士，他爸第一句话就是等他死了再读吧。他想带老两口去旅游尽尽孝，老两口咬死不去，怕乱花钱。那一转头就在电视购物上买回几千块的磁疗椅。终于在一次相亲问题上，他和父母吵了起来，一向好脾气的大华十分罕见地摔门走了。他想彻底摆脱父母，出去找工作，但去成都面试了几家单位，人家都嫌他年纪太大，没了下文。折腾了一圈，他还是回到了县城。我知道后不由感慨，此人已废，想要两人走下去，只能是我做牺牲跟他回去。即便如此，他父母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我没工作，准确地说是我没有稳定的工作。
1: 你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在县城有了编制，代表站在择偶链的顶端，全城各样人种任你挑选。没有工作自然是被挑选的份，我属于后者。所以回来第一天，我爸妈就没有停止过念叨，一定要争口气考个工作，让人家能瞧得起。大华爸爸还拿自己跟我举例，像他大专学历，80年代参加工作，明年退休能领到6000多的退休工资，公积金还有10多万。有工作，退休金才能越老越值钱，没有工作，后面的话我没听，也不想听。我内心怀着被审视的强烈自卑感，一遍小学学历，将来每个月能领150元的新农合，家里就10万块存款。那之后没多久，我就决定考公了。但由于回来太晚，错过了第一年的考试时间。他的家人帮我找了份月薪3000的活计，让我能赚点钱生活。但我知道他们是想说出去好听一点。自由职业者在他们眼

里就是没有工作还嘴硬的称呼。被掌控的不止我和大华，几乎所有被叫回县城的年轻人都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赶上了量子买车，我更感觉活在父母名下不容易。当时量子刚结婚不久，他爸答应把他的旧车卖掉，添点钱换一辆20万左右的车。量子兴致勃勃，邀请朋友一起去省会看车，大华也带上了我。去了才发现量子爸爸也在。之前听说老亮是省级特级教师，桃李满天下，远远一看就气度不凡，但没有想到人也是如此强势，只要亮子选中的他都否定，他看上的宁愿多掏钱也要买。最后父子俩人在车行差点吵起来，买车自然不欢而散。后来折腾了良久，小亮终于买了25万的一款 SUV，和他当初设想的电动轿车千差万倍。不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老亮掏钱还多掏了。此外，老亮还给小亮留了3套无贷款房子和一串老家的院子，就嘟嘟一个孙女将来全是他的。大华甚至和他开玩笑，亮子绝对是活在爸妈手里的典范。大学专业是家长建议报的，工作是家里托关系问的，对象也是老爸朋友给介绍的，孩子也是父母在养，连月嫂都是老妈家亲戚，钱自然不用说，老妈给掏的。我们去亮子家做客几次，家里玩具多到没处下脚，亮子妈还掏出好几本英文绘本，让我们看哪一本更适合3岁的嘟嘟看。我仰天长叹，这样养孩子到底得花多少钱。亮子不是没有试图夺取抚养权，奈何收入太低，养活自己都够呛，何况是四脚吞金兽。以前他大手大脚，最新款的苹果3件套买起来绝不手软，现在用起来拼多多相见恨晚，每天对比价格给孩子选尿不湿，标准奶爸一枚。至于三哥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很羡慕他和丈母娘住，每天睁眼就能吃到热乎的早饭，但他也常常和我们抱怨，自己在家大小事儿都做不了主，过得十分拘束。三哥喜欢看电视，然而家里一直没有装，因为别看这房子是三哥和父母出钱买的，但是装修是女方花钱。当了半辈子领导的丈母娘坚持认为，看电视耽误孩子学习。

即便是年过半百，只要父母有铁饭碗，孩子们也依然有老可啃。三哥的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年纪90多了，年轻时候退伍转业，被分配进了炼钢厂，最终也当上了一个小领导。他一共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安排了工作，两个女儿留在农村，没有回城名额。现在这两个女儿也50多了，为了争夺父亲的养老金，也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商量好了，老爷子在谁家住，退休金存折和荣军补贴就交给谁。这几年退伍老兵越来越值钱，各项补助下来，一个月能有9000多块。老爷子糊涂3-4年，人也认不全，但是为了这一笔固定收入，老人还是那么吃香。毕竟女婿靠种地和给人打零工赚的还远不及老丈人躺着多。不过好景不长，吴老爷子去年冬天去世，尤其是女儿们。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大华的另一个同学小梁是县城里不靠父母的稀缺样本，当然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大多数。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县城卖保险，现在已经靠自己买了车买了房，在家里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父母大小事情都会和他商量。他也会因为母亲买错了洗衣机型号而大发脾气，也会一心一意研究院子的整改方案。但有一回聚会时，他喝多了，跟我们诉说自己好累，不是不想靠，是无人可靠。小梁爸爸和我爸是同行。

在家务农。前两年他妈妈查出了肿瘤，那大半保住命了，但也耽搁了儿子买房结婚等大事。小梁后来才发现应该早点买保险。他把自己的遭遇当成活生生的案例，凭着出色的口才在小县城美，但是买车买房这些大头还是远远不够。为此他的房子装修进度缓慢，这个月挣够了钱改水电，下个月存点再铺地板。小梁相过好几个女孩子，条件都不错，深入了解到家庭情况都吓退了。父母没工作，家里两个兄弟都是大忌，也有个小学的女老师很愿意，但是人老家习俗是彩礼不退，她接受不了，主动断了联系。就这样蹉跎到了30多岁，依然都不称心如意。她常来和大华玩，不止一次感慨，她要是像大华那样的家底，早就出去创业了，当时风口不错，干什么都比上班强。我看着大华欲言又止的表情，大概理解了他的苦楚。是我回来后，大华的日子才稍微独立了一点，我们白天各自工作，晚上回来后一起看电视看书，要么分头忙自己的事儿，自己做自己吃。离他父母2公里，一个礼拜才去3-4次，日子自在了不少。但是大华父母对我们俩的遥控也步步紧逼。从我回来的第一个月，他父母就一直张罗订婚结婚生孩子，趁现在我们俩还年轻赶紧生，到时候能帮你们带。老太太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有一回说，照着量子家标准我可养不起，现在刚买了房，贷款还完，剩下的钱刚够加油。他爸爸赶紧说，不用担心，到时候公积金取出来给孩子买个学区房，奶奶每个月1600的退休金负责家人吃喝，她的6000-7000专门给我们养孩子。我先是感动，脑子里立马浮现出量子家的画面，又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生怕长辈过度溺爱，愿累一点。我也想自己立刻黑了，教育我说，光我和大华妈两个人，那钱怎么能花得完。当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有天大的好消息，我问怎么了，她说村里下了政策，无地村民从今年开始享受养老福利，60岁以上的每个月每人有700元，也就是她和我爸每月能有1400。就这真的太好了，什么都不用发愁了，她又担心还有7年才能轮到自己，怕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想着大华爸爸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有时候我会和大华畅想未来，他说要是儿子的话就任他发展，要是女儿的话就让他从小留在小县城读本地小学中学高中，再到本市唯一一个2本去读书，读出来以后在我们家隔壁的小学当老师。我怒目圆睁问他，这才回来几年你就变成了这样，你难道想孩子的一辈子就这样过吗？这有什么不好的，孩子我们给带，他安心吃喝玩乐就行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孩子不留在身边养老，再有出息有什么用？尤其是最后一句，虽然知道是一句笑话，但我听完还是内心一惊。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成为孩子心理养育高手啊。那我们在成为高手之前，其实有一个问题要请问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做客的专业的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赵璇女士。您有没有觉得啊，在咱们小时候，当然我觉得您还比较年轻，还可以算青年人，我已经步入中老年。不论我觉得是您这位亲孩子好像不太难养是吧？
2: 对，
1: 有一句话，敢养也是敢，对吧？一群羊就敢大了。但是现在的家长，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吧，就是孩子这个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这太难养活了。不仅仅是健康，就是这心理也特别难养活。针对这样的现象，您作为专业的啊这样的人士，您是怎么看？您是不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孩子到底难养不难养的？
2: 那我就从我作为一个母亲和作为心理咨询师的两个视角来说说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吧。我自己有两个孩子，其实我觉得孩子挺难养的。为什么呢？有两个点啊。第一点，其实因为在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嘛，就是我们大大的增加了去接触一些优质资源的机会。但是优质资源是要付费的，所以我们的父母其实无论从时间上、精力上、金钱上，其实对于孩子的养育来说，都需要可能提高一个非常多的一个经济的这种支持，时间的支持、精力的支持，这个其实对很多父母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特别是生活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哈，确实这个是一个压力和挑战，所以这个对父母自身而言确实是比较难。那另一个情况，我从我两个孩子身上我就发现。他们是所谓的叫网络的原住民，就是他们生在一个电子产品的网络的时代，就是他成长的所构建的环境跟我们小时候不太一样了，但是呢，他们的成长之快，他们接受信息的速度之快，我甚至有的时候每一天回来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哎，好像又获得了一些新东西，又获得了一些我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那我发现当我的成长滞后于他们的成长的时候，在面对他们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束手无策，可能我的工具箱就不足，我的认知也不足，我的这个发展的也不够快，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家长跟我反馈说，这个老师这个孩子的这个脚步太快了，我都跟不上，我天天就追着他的问题跑，不知该怎么解决，很累，就是类似那种消防员式的父母是吧？就是救火的，搞得自己身心俱疲。那从咨询师的角度来说啊，我的很多的父母就跟我讲说，

0: 老师，我们就是想让孩子有一个好的未来，但是孩子就不理解我们。但是我跟孩子在访谈的时候呢，他们又会说，老师，为什么一定上好大学就是唯一的出路吗？
1: 嗯，
0: 为什么要读书呢？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两代人的价值观之间其实已经产生了一些比较大的隔阂，或者说是不太一致的地方。所以很多父母他可能自身事业蛮有成就的，但是呢他的那个经验很难传递到孩子那里。他在跟孩子的沟通当中是束手无策的。对，所以这个其实也造成了现在就我们家长会觉得孩子很难养的一个局面啊。
1: 通过前面赵璇的介绍，我想大家能听出来几点。先来说第一点啊，就是心理学有一句名言，就是说呢，说当这一个家庭有了孩子以后，这个家长要和孩子共同成长。
0: 是的，
1: 您一直在践行着这句话，您一直和您的孩子在共同成长。
0: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得到啊，就是在我们，比如说在三四十年前，我们小的时候，那家长养孩子啊，因为没有机会接触到怎么优秀的去养。哎，赵璇，可能你还能赶上，就是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对吧？学这才艺那才艺，
0: 对，会有，
1: 对。但是作为我这个中老年人，在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家长能做的事儿就是让你别饿着，这孩子不能饿坏了，对不对？
0: 是。
1: 另外有病去看病。那至于孩子的这个学习，基本上完全是交给学校的。那种课外辅导班啊，在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的。另外还有才艺，咱别说才艺了，在那个时候好，已经是家长的或者说很多孩子的啊特别重点的要求了。说我还要这个钢琴多少级，我再弹个扬琴，我再学个唱歌，学个绘画，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要求低的时候，那大家想。那是不是就好养了？而当我们现在的家长包括社会的要求高了以后，那孩子难养是必然的。我相信可能以后会越来越难养。
0: 嗯，是。
1: 刚才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啊这样的一个现状，孩子确实难养。那难养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成为孩子的心理养育高手》其实是可以给大家啊出谋划策的一本书。这是一本新书，那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籍呢？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啊这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那么萨琳娜她的介绍，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一些简单的情况。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忠。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9: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0: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1: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萨琳娜。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我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国际大学有五年的时间攻读心理学。2016年我回到北京，9年的时间我在北京已经有4家自己的心理诊室，我的个案量已经超过了7000小时，主要的面向的群体就是青少年。成为孩子心理养育高手，由我和赵璇老师合著，最大的亮点就是实用有效，手把手的教家长去养育心理健康内心强大的孩子。这本书的书名叫成为孩子心理养育高手，因为相对于生理的养育来说，养一个孩子心理养育才是关键。如何把一个孩子养育成身心健康、人格健全、强大、有爱和被爱的能力、有责任感、有内驱力，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健康的、心理的成年人，这个是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的一个初心。这本书呢，里面也有大量的案例示范。如果你的孩子有以下的这些问题，比方说抑郁、厌学、网瘾、躺平、情绪特别暴躁、总是和家长对着干、不爱跟人沟通、很性格很孤僻、没目标、没动力、胆子很小，这本书中呢，针对性的我刚才说的每一个问题都会有非常详细的方法和解决方案。这本书可以做到就是一句一句的教家长怎么和孩子沟通，怎么把话说到孩子的心里去。希望通过这本书我们都能够养育出身心健康、自信、强大、优秀、绽放的生命，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去承担起他们自己人生的使命。谢谢大家。

0: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听完了作者萨琳娜的介绍以后，就突然想起一句话，叫没有金刚钻就不能揽这瓷器活。刚才萨琳娜就说了一句话啊，说呀，如果家里面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有问题的小朋友的话，您怎么做呢？家长朋友拿着这样的一本书，孩子跟你犟嘴说啊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呢你就翻到孩子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这一章，然后你就按着这个一步一步的就跟孩子说，你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最后大家一定能够看到成果的。好神奇的一本书啊。所以请问一下赵璇，你遇见那些问题，照这书里这么干了以后，跟孩子这个相处之后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2: 用我孩子的老师话，好，老师的话来转述吧，就是我的孩子现在他的学业基本是完全能够自主的去完成的，我不需要过多的操心他的学业。然后他是一个心里有爱眼里有光的孩子，对，他的生命是很绽放的一个状态。对，
1: 所以说啊，这本书已经初见成效了，就这个成效在赵璇的这个两个孩子身上。
2: 是，
1: 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啊，更多的家长能够通过这本书获得好的效果。那除了前面我们听到萨琳娜的介绍以外啊，关于这本书主要内容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赵璇。
2: 对于这本书，其实我们最初做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如果你有这本书在家里呢，你仿佛就是把两位在一线多年的心理咨询师请到了家。这个也是我们很多读者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这本书非常的容易读。即便是我们的家长并没有学习过比如说系统的心理学的知识等等，但是呢他读这本书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晦涩难懂。这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比较前沿的心理的理论他能够非常落地实操的，然后有效的能够进入到更多的家庭里面。对，所以他们在读书的这个过程里啊，我们读者反馈就好像是在跟作者直接的去对话一样的这种感觉。对，所以我们期望真的是这本书能够更多的去帮助到和服务到更多的父母。对，
1: 哎，前面呢我们听到了萨琳娜的介绍，其实我也要介绍一下赵璇啊，他也是心理学的专业的人士，那也是在北大啊学习心理学多年。可能不少的读者会说，说两位专业学者写出来的这样的书，我们普通人看起来会不会有门槛？我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本书的目录的这个部分啊。我看到这个目录的时候，我心里面所有的这种困惑是和我有一样的感受的。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目录部分，它是分了几部分。第一部分，心理养育才是育儿关键。在第一部分里面呢，又分了几章。第一章，养身不易，养心更难。你了解心理养育吗？后面还有重塑我们的养育，心理养育五字真言，青春期是最后纠偏期，五种错误的养育方式，然后还有案例示范，帮助一位爸爸向女儿道歉，修复关系。哎呀，如果说孩子向家长道歉啊，那很容易，如果说妈妈向孩子道歉也很容易，这家里面这个权威啊，我们目前普遍认识下啊，这个权威最高的爸爸向女儿道歉，其实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2: 是的，
1: 这个案例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这种代表意义。然后第二章，我们养育孩子，那你要养成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连目标都有了。第二章叫做养育目标，您想养出怎样的孩子，制定养育目标的基本原则，消极养育目标和积极养育目标。然后下面第三章是五种家庭模式，你的家是孩子成长的沃土吗？下面还有几个小的标题啊，不做口是心非的父母，限制型家庭的特点和危害。那这个目录啊，啥的，说看目录简单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打开这本书，这本书的目录就是密密麻麻的，所以我今天节目不能都念了，我就把这个大的部分给你说一说啊。你看前面是第一部分，心理养育才是育儿关键。第二部分呢是养育中的具体问题。第三部分呢是进阶高手级别的养育你也可以。下面是第四部分，边养孩子边重新养育自己，就是和孩子共同成长。那么这样的四章呢，其实已经把一个家庭里面啊，在亲子教育，在这个孩子和父母一起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涵

0: 涵盖进去了，通俗易懂，没有门槛。所以话说回来啊，请问赵璇，这样设置是什么原因呢？
1: 因为这一本书其实是我跟萨琳娜一起来合著的嘛。
0: 嗯，
1: 那我们其实我们的初心就是说，我们要把一些理论的东西能够落实到解决我们孩子所面对的具体问题上。所以呢，我们第一章呢，是我跟萨琳娜一起啊，我们完成了关于第一章，其实是一个比较理论性的或者理念性的养育理念性的部分。
0: 嗯，
1: 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抛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因为这个是我们从我们上千份的几千份的这样的案例里面哈，去精选出来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也是我们可能社会关注度会比较高的，然后比较普遍性的一些问题拿出来跟大家去分享，包括应对和解决之道。那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养育其实并不是说只是解决了问题就好，我们父母其实边养育孩子也是疗愈自己和重新养育自己的过程。我们中年人吧，可以说啊，我有很多这个妈妈的案例或者是中年人的案例，很多人还在疗愈着原生家庭给自己带来的创伤。
0: 哎呀，自己还有问题呢，想要带出健康的孩子啊，这真的
1: 更不容易。对，
0: 这真的很难，先治自己，
1: 对，
0: 然后再治孩子。这话听着有点别扭，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其实在特别第四部分会专门拿出一张，就是让父母他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可爱的人，会沟通的人，然后幸福的人，可靠的人。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传递出来的那一份爱是真正的爱，不然是一种拧巴的或者扭曲的或者是比较消耗的一种爱。
0: 对，没错。
1: 那当然第三部分我们是一个进阶高手级别的养育哈，就是我们怎么也得给大家一些更高的认知的办法，能够更好的更科学的甚至前瞻性的能够养育你的孩子。对，
0: 我想问一下啊，我应该请教一下赵璇老师心理咨询师啊，如果家长认真去做，是不是所有家长都能够进阶成养育孩子的这个高手呢？
1: 我是这么相信的。我是这样相信的。
0: 那这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般家长需要多长时间能够进阶成为高手？你可别跟我说100年，家长等不到那么长时间。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成长自己和疗愈我们的孩子，养育孩子的话，其实这个本身可能跟我们书心理养育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会有一点点的冲突。我不能保证你说你读了这本书你的一切的养育全部改变，但是我期望它能成为一把钥匙。就像我们书上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有一把金钥匙
0: 啊，
1: 就是开启你们改变开始或者开启孩子心灵成长的这样的一把钥匙。那我们把钥匙给是真真正正的可以按照里面的一些的科学的方法来去执行和做的。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知道和你做到，他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走一个不太容易的路，是需要付上代价的。
0: 我觉得啊，前面说到了这本书的封皮上是一把钥匙，即便有一些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比如工作特别忙啊，实在是无暇带孩子，那我也希望这本书虽然目前不是您的钥匙，但是至少是一粒种子，把您能够成为这个高手养育孩子这样的想法然后埋在您的心里，我相信有一天一定会生根发芽
1: 的。
0: 同时呢，也把怎样去教育孩子，也在这本书里面我其实看到了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孩子，也把这样的种子送给家长。
1: 是的，
0: 也希望每一个好孩子的种子都能够在每一个家庭的孩子的心里面生根发芽。
1: 是的。
0: 哎，刚才还说到了啊，这是前三部分，那这本书呢还有第四部分，第四部分就说到的是养育自己。那如果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啊疗愈自己，那还是那个问题，那可能时间长短不一样。您觉得如果说有一些家长他确实啊，他童年的时候可能幸福感啊或者说那种安全感就比较少，他怎样能够通过这本书能够建立自己的安全感呢？
1: 对，我们其实这一部分里面专门提到了安全感啊，这本书上专门有一章是讲到安全感的。那缺什么补什么，就包括我们已经成年的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内心其实有一个内在的小孩。我们怎么来去补自己作为成年人的安全感，就是你跟你的内在的小孩去对话。你把你的内在的小孩，可能你回到那一个你特别需要你的妈妈，特别需要那一份安全的那个时候，然后你来跟他对话，你来陪伴他，你来带着他一起的成长。对，这个其实

0: 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你就再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了曾经可能缺失的那一份安全感，并且你也同时能够传递给你的孩子那样的一份更加稳定的然后更加安全的爱。
1: 我在翻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本书里面既有理论的内容啊，可以说啊，不论是家长阅读还是说学校的老师啊去阅读，都认为这本书还适合哪些朋友来阅读呢？
0: 我确实会觉得特别适合我们在一线工作的这个教育者，包括心理咨询师，来阅读，因为我们当中的这些案例都是我们一手的这个案例的资源，当然经过了一些这个处理哈，为了保证我们来访者的这个权益和隐私，但是因为它正因为它是真实的所以可能您读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或者就好像我自己都经历过的那样的感受，对，所以这本书的话不仅是适合父母去阅读，也适合就是你自己可能也在经历一个自我疗愈过程当中的大人来去读，你通过这种方式你自己再来去养育一遍自己，这个就是对你特别好的一个疗愈，也为你未来要孩子做预备。
1: 我提一个问题啊，请赵璇能够跟我来解答一下。就是我看到这个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示范案例啊，就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例子。
0: 对，
1: 您觉得如果家里面有那种高年级的，比如说初中或者高中生的孩子，建议孩子去读这本书可行吗？
0: 我认为也是可行的。我认为也是可行的，因为孩子可能去看的时候，他可能会从这些案例当中更好的去能够看到一些东西，从不同的视角能更好的能够去看到一些原来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可能也有同样类似的事情，但是我通过什么办法可以去面对和去解决这些问题。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为什么要问刚才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让孩子去看了这样的一本书以后，孩子看到了确实他也知道啊，其他小朋友也有和我同样的问题，但他就会说了，说爸爸妈妈，原来你解决问题是靠套路啊，书里说了让你这么说你就这么对待我，所以这个问题如果出现的话咱们怎么解决呢？
0: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可能说的浅显易懂一点，说您照着我们这个话术来说，但是我们前面其实做了很多的关于养育理念的这些铺垫，其实目的是我们先要在认知上有一个升维，有一个提升，然后我们从觉察上也要有一个变化，然后我们再去运用这些方法的时候，你的这个视角就完全不一样。如果你上来就就说我就按这个话术来讲，那其实可能你用出来的话它也会变形，动作也会变形，因为你的肌肉还没有训练到那个力量。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只是孩子来去读这个的话哈，我反而更建议我们父母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读。
1: 好，
0: 对，
1: 希望啊我们在每一个家庭当中亲子阅读的书籍里面增加这样的一本书，成为孩子心理养育高手。
0: 是的，
1: 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享青涩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您身边或者您自己有这样的情况吗？为了保持身材，很多人啊想尽了办法去减肥，最常见的办法之一就是不吃主食。可是您知道吗？这对身体真的好吗？最新的研究来了，世界的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刊登了一项研究，发现主食吃的太少会减瘦。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就聊聊主食是该多吃还是该少吃啊。柳叶刀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啊，主食吃少了比吃多了还减瘦呢。柳叶刀的子刊叫做《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刊登的研究显示，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多或太少都会减瘦。研究人员结合了美国15万名45岁到64岁之间的成年人和来自于北美、欧洲和亚洲国家的43万人的数据，得出一个结论，总体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和预期寿命之间存在着 U 型的关联。全天摄入总量当中，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占比要小于 40%， 和能量占比大于 70% 的饮食模式呢，都与死亡的风险增加有关。而中等碳水化合物，简单来说就是从50岁开始，如果碳水化合物吃得太少了，就会减瘦4年，吃得太多呢，减瘦1年。主食吃得太少比吃得多更危险。在日本啊，曾经有一位宣传不吃主食减肥法的名人，叫桐山秀树。他的不吃主食减肥法啊，也被媒体广泛的报道过。说桐山秀树在2000年被查出了糖尿病，为了控制病情，三餐不吃米饭、面包、面条这些主食，也拒绝其他碳水化合物。结果体重呢，在3个星期之内从84公斤掉到了67公斤。然而2016年啊，桐山秀树在东京的一家餐厅里猝死了，年终是61岁。对于桐山秀树在减肥6年之后死于心梗，不少医生表示说，不吃主食的限糖减肥法必然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而新陈代谢的失衡加速了动脉硬化，提高了心血。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主食有相应的误会，认为吃多了主食那就是发胖的原因。其实咱们别再误会主食了。首先呢，吃主食能够调控血糖。如果说糖尿病患者啊一天所吃的主食少于3两，那么在饥饿的时候呢，体内的升糖激素将会很快的升高，不仅呢会使血糖的代谢产物，加重肝肾的负担。此外呢，主食当中的燕麦呢还是富含有调控血糖和血脂功能的成分，比如说像贝塔葡聚糖。第二，吃主食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防止便秘。主食当中的粗粮是富含膳食纤维的，有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的蠕动。其中啊，像荞麦就比较突出，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大米的10几倍，还含有保健成分芦丁以及胡皮素等等，有助于调节饭后的血糖。第三，吃主食还能增强免疫力。有相当多的人不吃主食，也不吃肉、蛋和豆制品，只吃一些番茄、黄瓜之类的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这样很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量严重不足，同时造成呢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缺乏。持续这样的营养不良状态，衰老、皮肤变差、记忆力下降、失眠、烦躁、月经紊乱等等等等危害，就会一一的都找上门来了。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样去吃主食才会吃得更加健康呢？第一，每天至少要半斤粮。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人每天的谷类、薯类及杂豆数量为250克到400克，以粮食的甘蔗

重来计算，这是一个总量。注意啊，我们说的是粮食的干重，不是您做熟了之后的米饭说四两二两，不是这个。那具体最好呢是怎么来搭配呢？全谷物的杂粮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还有呢其余的就是精米白面。第二，要注意粗细搭配更健康。减肥的人、血糖高的人对于主食尤其敏感，其实在吃主食的时候可以粗细搭配着吃，将燕麦、荞麦、糙米等低升糖指数的主食和精白米面进行搭配，比如说做豆饭、荞麦饭、杂粮面点还有杂粮粥等等，还要尽量的避免吃用糖加工的主食。总而言之，凡事过犹而不及，最重要的是还是均衡饮食，合理搭配。了解了相关内容之后，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里。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是金色年华，正在为您播出。各位朋友在收听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然后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注您的需求。大家都知道，猪啊是作为人类最早驯化圈养的动物，它位列六畜之首。但是人们关于猪还是有很多误会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跟您分享一些跟猪有关的小故事。不知道这些故事分享之后啊，能不能够颠覆您对猪的那些刻板的印象。

我要跟您说，有猪才有家，您信吗？考古发现啊，野猪最早在中国被驯化，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新石器时代。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周时代的时候已经有猪的舍饲了，也就是说圈养了。先秦的时代呢，中国出现了六畜的说法，猪是名列六畜之首的。您把现在简体的这个家字写在纸上，您看看家字的基本取义就是房子底下有头猪，那就是家。另外呢，猪还是财富的象征哈，猪有乌金的美名。对古人来说啊，猪既是重要的生活资源，又是财富的象征。像2000多年之前，猪的地位与现在的房子跟车子是一样的。东汉的贵族的丧葬当中必有玉猪卧于首，代表握有财富。咱们试想一下，古代相亲的时候也许会有这么一句话，哎，你们家有几头猪啊？直到现在啊，民间还流传着富的像肥猪流油、聚宝盆等等这些说法。像天津、河北等地啊，有肥猪拱门的节日窗花，它们是用黑色的蜡光纸剪成的，猪背上驮着一个聚宝盆，张贴的时候呢是左右各贴一张，表示招财进宝的意思。了解了猪在古代有猪就有家，我们也了解了猪在古代还是财富的象征。古代相亲的时候没准会问的，你家有几头猪？猪的数量少了，可能这姑娘就不

下了。我们接下来再说说猪还是勇敢的代名词。野猪的性情是很凶暴的，善于搏击，象征着勇猛和勇往直前。猪呢，也是史前神龙最重要的原型，最早的龙首其实就是猪脑袋。人的勇敢啊，是以猪作为标尺的。您再看看勇敢的这个敢字儿，它有徒手抓猪也是勇敢的意思，不能抓猪那就是怯懦，就称不上是勇敢了。像在汉书的酷吏传当中就记载说呀，汉景帝的宠妃有一次在户外如厕上厕所，有一头野猪就冲进来了。汉景帝呢想去救人，但是被群臣们给劝下来了，幸好野猪啊是退出去了，这宠妃才安然无恙。家猪看起来是温顺老实，那也是因为长期被人驯化和驯养的，与大自然隔离而丧失了一些本性。除此之外，猪还是吉祥的化身。在古代科举的时候，金榜题名要用的是什么？要用红猪笔写。而题字就是猪蹄儿的蹄儿啊，和题写的题、命题的题还是谐音。所以说呢，猪是学子金榜题名的吉祥物。每当有人赶考，亲友们啊都会赠送给红烧猪蹄儿，祝福他猪笔题名。下面这个我说完之后，很多朋友都说这不可能，但是我真得告诉您，它确实如此。猪特爱干净。猪呢是已经知道的圈养的动物当中最爱干净的了。猪能保持它的睡窝干净，虽然在猪圈里头出不来，猪大小便呢也会避开自己睡觉的那块地方。它们喜欢拱翻食槽，躺在食槽底下那个湿地上，那是因为啊它们特别怕热，却没有汗腺，只能够通过打湿全身来进行散热。误解给朋友们的一种感觉是这猪真脏啊，有一种脏兮兮的感觉。其实人家并不脏，人家挺爱干净的。另外猪呢还挺聪明的，猪的智商非常的高，仅次于大猩猩。科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啊，让猪跟狗一起学拉车，猪学一遍就会了，那狗啊学十遍才会。猪经过训练之后呢也会做算术，十以内的加减乘除都能答对。经过专门训练的猪，有的会跳舞、打鼓、游泳，有的呀会站起来推小车。有一些比较灵活的猪还可以当做猪犬使用，有的甚至还能用鼻子嗅出埋在地里的地雷。另外我们再说点传说吧，猪是靠努力才当上生肖的。相传啊，天公排生肖，玉帝规定了时限，取得最先到达的十二种动物。猪自己啊，知道自己体笨，行走慢，半夜就起床了，赶去排队当生肖。路途遥遥，障碍重重，猪是拼死拼活，好不容易爬到南天门了。这个时候排生肖的时辰已经过去了，其他六畜呢也为他求情，最后终于感动天神，把猪啊放入了南天门，当上了这最后一名的生肖。刚才我们跟您分享了几个关于猪的小事儿，您是不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你看，猪象征着吉祥，象征着财富，我们祝愿大家招财纳福，一年好运气。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给您介绍庙城镇的王史山村。王史山村位于怀柔区南端与顺义区交界处，明初由山西洪洞县王氏前来立村。明隆庆《昌平周志》记载，史山在周至东八十里，村西有孤山，连山青石，不长草木，故名石山。因王姓人家先来此定居，故称王家石山，后演变为王家史山。该村原隶属昌平县，1948年划归怀柔县，更名为王史山。村落概况：王史山村地势西高东低，村南有南山作屏，村西面及北面有白龙山紧紧相抱，东有包括桃山、龟山、青龙山等组成的五峰山遥望围攻。几条泄水沟经过村中心与南沟相通，把村庄分为东西两部分。上世纪50年代以前，绝大部分村民居住在现村落的西部，东部除河东王姓及几户周姓人家外，其他住户寥寥无几。近几十年来，村子规模不断扩大，过去的村东部位如今已成为村中心广场。据《北京百科全书·怀柔卷》记载，2000年王史山村辖区面积1.23平方公里，耕地1036.5亩，人口650人。姓氏追溯：王史山村姓氏较杂，在王姓人家立村后不久，周姓人家两兄弟由山西洪洞县来此落户，后繁衍成为西周、北周、东周，此后又陆续有韩姓、赵姓、严姓、许姓、杜姓等人家前来落户，近年来又有常姓、孙姓、林姓等先后迁入，但周王两姓仍是两大主姓，占全村人口的绝大部分。据记载，王姓家族主支可上溯到清道光年间的王国栋和王国珍兄弟，族兄王国法及子辈王春、王贵、王通、王衍和王印兄弟俩。有记载的周姓家族人可上溯到清道光年间的周连氏、周时俊、周怀璧及族侄周维、周峰和周勇亲兄弟俩，被周姓人可上溯到田字辈。树路沟，树即村中的古槐树，该树的生长位置在现在村委会院墙的东南角外约2尺处，树干约需3个成年人拉手才能搂抱过来。槐树岁久中空，无论小孩大人都可以上上下下钻进钻出，而今树龄已无法考证，但足以见证村落文明古老。还有村民周福清家院内的一棵老酸枣树，树粗1尺有余，树冠高达10米，每年酸枣满枝，鲜红耀眼，这么粗大的酸枣树实属罕见。庙因当时坐落在村东头，故村民称东庙。东庙始建年代不详，这是一座阎王庙，有一大间庙宇，庙里供奉着阎王爷像，村里死了人办丧事都要到这里来报丧，上供烧香，抬棺材用的木杠就放在庙里。庙宇后面是一字排开的5间北房，解放前是村公所所在地，解放后曾改作小学校，村民称东学校。还有座西庙是山神庙，建在白龙山头下，据传说南山是一只虎，白龙山是一条龙， 每年都会向前移动追赶南山虎，追来追去，最后只差200多米就要咬到虎尾巴了。村里人很是着急，如果不赶紧预制止，将来总有一天会发生龙虎相斗，殃及百姓。所以村里人就在白龙山的龙头前修建了一座山神庙，山神庙里有山神，山神镇住了白龙。 打那儿以后，白龙山再也没有向前移动半步。山即村南的南山，西面与北面的白龙山，东面包括桃山、龟山、青龙山等组成的五峰山。东面桃山的东南西侧悬崖陡壁，难于攀登，只有北面坡度较缓。北山扼守东西要道，易守难攻，曾经是军事战略要塞。 1946年反动地方武装火会强拉民夫在山顶上修筑了一座炮楼，借此与人民解放军负隅顽抗。华北野战军某部攻打此山，连续攻了9次，后来调来一门重炮，经过3次精准校正，终于把炮楼给炸塌了。解放军趁势冲上山顶，一举消灭了火会头目，俘虏了火会残兵。 随即，西面与北面白龙山上的两个火会据点也被我军攻破。俗话说，山养人，人靠山。王石山村北山上石质好，石灰质含量高，非常适合烧石灰。上世纪50-60年代，村北山下就建有石灰窑，常年烧石灰，外地人常来买。 白龙山石不吸水，非常适宜做粮食盾垫底石，这是此。

0: 当时年轻一点的后生赵林玉、周克信、王宗祥、周走做石匠工，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其中王宗信还被国家派往非洲坦桑尼亚，走出国门做石匠工。井及东井、东南井、南井和西井，这是村中的四口老水井。东井位于现在的村中心位置，坐落在一个用 大块条石砌成的高台上，村民称它为东井烟。村口位于高台正中偏北处，高台有六七级台阶，高台的北部有一人多高的围墙做掩蔽，井深约5米，大部分村民饮用的就是这口井的水。东南井的位置在村民周成满家现在房西南角前1米处， 井筒为圆形，井壁用石头砖砌成，井内直径1米有余，平日水面距地面约4米，水深1.5米，井壁上留有脚窝，人不需用绳索拴吊就可上下自如。南井的位置在现在村民周福江家西厢房内，现在当然已经被封口了，井深有8-9米，井壁井口及四周地面用石头砌成，
1: 井台略高于地面，西井的位置在现村民王宗武家西厢房内，西井井深大体同南井相同，井壁及井口地面为石砌，略高于地面，井水味道苦涩难饮，因此只能做浇园种菜使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村西半山腰处打了一眼120余米深的自来水井，全村人用上了自来水。 以上四眼老井也就陆续的启用了。2005年出于长远考虑，又在村东东庄子地北头及村民周永生家房东边40米处新打了一眼340米深的自来水井，将村西半山腰水井作为备用水井以备急用。路上世纪70年代以前，以村中心为起点，只有5条崎岖泥泞的 小土路通往村外，平时走路一身土，雨天两脚泥。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修路，眼下村中心地带已经建成了宽阔平坦的村中心广场，至今具有5条通往外界的宽阔柏油大道。京承高速路横亘村南，西面是北台路，北面有大秦铁路贯穿东西， 东面有镇集公路与外界相连，四通八达，县级公交车每天跑20多趟，从村东往返经过，十分的便捷。沟即自古以来经长时间雨水冲刷而自然形成的溪沟，北山沟、北沟、东大沟、东沟、南沟均为泄水沟，每年夏季白龙山和五峰山泄下来的雨水都通过这几条沟排出。 前5个沟的水都经过村中心汇聚到南沟灌入村南的南坑，再从南坑向南出村，流经顺义的二征营，注入小南河。上世纪50-60年代降雨量大且降雨集中，每年夏季村中水流不断，孩童经常戏水捉鱼。遇集中降雨时，洪水自北向南穿村而过，切断东西交通，
0: 两岸隔水相望。人才辈出，王审辈出，其中清朝末年的老秀才王振刚，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王德林，新时代群众心中的好书记韩福亭，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县长周长安，以及致富能人赵长宝，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群众心中的好书记韩福亭， 他是一位合格的深受人们爱戴的共产党员。上世纪60年代曾几上几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责任心强，不辞辛苦，身先士卒，带领村民搞生产、抓建设。为便于精密引水村西本村的400亩土地的耕种管理，多次向上级政府请示报告，终于获批修建了村西精密引水渠大桥。 在建桥的日日夜夜里，他不顾身心劳累，始终想在前，走在前，干在前，吃苦在前。 在修桥的过程中不幸头部受伤。 1973年12月 头部逝，享年60岁。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周长安1940年生人， 1959年至1963年 在北京农校读中专， 毕业后回村务农，任副大队长。 1965年至1970年 在北京农学院读本科， 1970年7月至1974年 在凤各庄公社任农业技术员， 1974年初至1980年12月 先后任凤各庄公社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兼公社主任、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兼公社主任。 1980年12月至1982年 任怀柔县农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县委委员。 1982年至1993年 任怀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1994年至1995年 任怀柔县县委副书记。 1995年至1999年 任怀柔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委副书记、机关党组书记。 2001年1月退休， 在职期间曾任两届北京市党代表大会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周长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带领30万怀柔人民 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致富能人赵长宝。 赵长宝1953年11月12日生， 全日制高中毕业。 1974年至1975年8月 在本村务农， 1975年9月参加工作， 至1981年12月 在怀柔县商业局副食管理处任营业员。 1982年1月至1994年12月 先后任怀柔长青食品店、怀柔兴华商场副经理。 1995年1月至2006年10月 先后任怀柔果品公司副经理兼兴华批发公司经理、二兴义商场经理。工作期间先后被评选为先进生产者、优秀企业管理者，还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北京市和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被选为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06年7月退休。 退休后他一心扑在了自己开办的位于本村西3公里处的北京仙草旺养殖场，引进中高端安格斯肉牛。 2013年被评为北京市菜篮子工程优级标准化生产基地。 经过专家的科学筛选， 目前有成年种公牛13头， 育成种母牛187头， 高端育肥牛60余头， 总存栏408头， 形成了以种牛繁育为主、高端育肥牛为辅的安格斯肉牛养殖基地，养殖场总资产已近1000万元。 2016年4月6日 中央电视台农广天地栏目对北京仙草旺养殖场再次做了专题报道。村民生活改善。王石山村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祖祖辈辈人巧妙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这片古老的土地不断生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也使这个古老的村落不断呈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面实行改革开放，中华大地春风再起。20世纪行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这片古老的土地 又一次焕发出了无限的青春和活力。进入新世纪，农业种植业、养殖业都有了新的发展，村东大部分土地建成了新型农业种植大棚，形成都市化农业生产模式，一年四季可栽种蔬菜瓜果，收获不再受季节限制。依据国家政策，近几年又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 村里的不少大棚租给了外地能人，种起了香菇、蔬菜，产值收益可观。村里开办了胶印厂等企业，近年来家庭小轿车越来越普遍，不少人开着小轿车去地里种菜。 2015年下半年， 国家出大部分资金为需要改造的住房做了外墙保温，换装了塑料门窗，屋内冬暖夏凉，居住更舒适。

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依据年龄不同，每月领300至400元不等的生活费，大病就医由合作医疗做保障，村民文化生活不断丰富，每天晚上可以在村中心健身广场做健身操、排舞蹈，在文化室练书法、学唱歌，时不时的还要登台表演。近几年互联网逐渐的进入平常百姓家，发微信、网聊、网购，足不出户货就送到家，极为的便捷。坐车乘机外出旅游更是个平常事。短短的30几年，王史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可谓村中铺上柏油路，山上栽满松柏树，吃喝住行样样有，村民生活乐无忧。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庙城镇的王史山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就播送到这儿。

0: 间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新鲜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3: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4: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3: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4: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地看着他翻扉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3: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4: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
3: 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4: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3: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4: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5: 来，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三秒钟哈，一、二、三，再慢慢的吐气，六秒钟，一、二、三、四、五、六，再试一下哈，吸气，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三六一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三秒吸气，六秒吐气，持续一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三六一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五五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五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五次，你就会发现诶，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哈，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诶，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啊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理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数个数，一二三四五，然后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三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二十秒钟，告诉自己这二十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二十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三六一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三秒钟吸气，然后六秒钟吐气，来回呼吸一分钟。第三招呢是五五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五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五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三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呢，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呢，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啊，我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常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

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个同学很爱钻牛角尖，看到这个题呢，觉得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一个多小时，觉得还有很多时间，不着急，结果做一半发现，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儿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一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现在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两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0.5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
另外呢，就

就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适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儿，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1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都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三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一定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更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得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管页，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三步的，这个其实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三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啊，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1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两三遍。

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三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三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 80% 的基础分，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是写字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三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还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的挖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看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学第一课精彩纷呈；区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我区举行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将于9月27号至29号举办；我区发布下半年文旅体验和升级版全域旅游数字地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金秋启新城，逐梦向未来。新学年伊始，我区各中小学、幼儿园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围绕科技素养、安全防护、心理健康、法治教育等多个维度，引导学生增长学识、锤炼品格、筑牢成长根基，以昂扬饱满的状态开启新学年。
5: 中关村第三小学怀柔学校特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何静带来人工智能。

0: 智能专题讲座，课程围绕 AI 藏在哪里、 AI 是怎么学习的等五大核心内容展开，用贴近生活的案例为学生们揭开人工智能的神秘面纱。学生们踊跃互动，在趣味探索中拓宽科技视野，建立起安全理性使用 AI 的观念。
1: 听了何老师的讲解，我觉得 AI 特别神奇，AI 可以帮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以后也想做 AI 这方面的科学专家。
0: 科技赋能成长，法治护航青春，在筑牢学生科学素养的同时，我区不少学校聚焦青少年法治教育开课。北京十一学校怀柔实验学校邀请怀柔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戴焕平，以把好青春的每一道安全门为主题，围绕校园欺凌、网络诈骗、交通安全等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同时引导学生明晰行为边界，认清违法危害，自觉摒弃不良行为，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2: 这些案例贴近于学生的生活，能让我们将这些法律知识应用到真正的日常生活之中，从中我也学到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我也要做一名坚实的法律捍卫者。
0: 法治教育敲响安全警钟，常态化安全教育则为学生平安校园生活保驾护航。为进一步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提升学生自我防护能力，怀柔三中邀请怀柔公安分局安全宣讲小分队走进校园，为师生送上平安有我开学安全第一课。民警围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交通安全、防校园欺凌三大主题，以视频展播、以案示法等形式开讲，逐一拆解游戏虚假交易、刷单返利等高发骗局，解读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新变化，揭示校园欺凌五大类型及危害，引导学生勇敢说不，及时求助，进一步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3: 通过本次学习呢，帮助学生掌握出行安全常识，提升网络风险辨别能力，树立首善交往理念。希望咱们同学呢，通过今天的这个安全第一节课，然后呢，提高自我防护意识，能够正确的保护自己。
0: 中小学课堂深耕思想教育与安全培育，幼儿园则聚焦幼儿身心发展特点，以趣味运动赋能幼儿健康成长。怀柔一幼以运动与健康为主题开启新学期开学第一课，各年级分段开展趣味十足的室内外特色活动，引导幼儿爱上运动，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让孩子们在游戏运动中舒展身心，强健体魄，元气满满，开启新学期。
4: 我们是以趣味游戏来打开孩子们开学的这个第一天的生活，从此来激发他们的运动的兴趣，培养他们的运动能力，逐渐的想要养成他们的运动习惯。
5: 本台消息，9月1号，区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区委党校校长莫建斌出席并讲话。莫建斌强调，党校要聚焦关键要素，确保培训供给精准化，在培训对象上做到应训尽训，实行分级分类精准师训，在培训内容上做到一体贯通，紧扣怀柔科学城建设、产业发展、城市治理等重点任务，增强干部实战本领，在培训形式上持续优化，引导干部在思想碰撞、交流互鉴中实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要强化标准建设，确保培训资源体系化，打造专兼结合的师资库，健全党校教师培养机制，坚持开门办学，打造具有怀柔特色的精品课程库，持续擦亮干部学科技等特色培训品牌，围绕一加一加五加 N 课程体系，打造具有怀柔辨识度的教学内容，深化局长讲业务，打造专业化实战化的现场教学库，规划标准化精品教学路线，拓宽对外对标教学渠道，要坚持从严从实，确保培训管理高效化，在教学组织上做到规范有序，严肃培训纪律，端正学习风气，推动培训成果落地转化，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 强化培训全周期管理，把培训成效作为干部培养管理的重要参考。莫建斌要求

0: 参训学员要弘扬优良学风，主动打破岗位局限，积极交流研讨，互学互鉴，共同进步，严守纪律要求，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持而不息加强个人作风建设，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学以致用，以学促干，真正把学习收获转化为推动怀柔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本台消息， 8月3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举行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区体育局党组书记林小雨发布335N赛事体集中的经典赛事路线。开乐时北京怀柔长城100跑山赛路线， 赛道从雁栖湖国际会都中心出发，串联雁栖晨光、红罗鲁影、慕田峪长城等10处自然与人文景观，将山地、森林、长城融为一体，打造出三盘长城实景连珠、古今同框的独特赛事体验。 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路线，赛车在怀柔南部完成超级短道赛后，一路向北，途经 怀柔科学城和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沿途感受国际会都、中国影都科学新城的现代气息与城市活力。正在设置在北部山区，赛道跨越京冀两地，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山水画卷中飞驰，市民游客尽享赛车之酷和怀柔之美。8条精品骑行路线，环雁栖湖线可赏晨光波影， 长城沿线可感千年沧桑，科学城线可触创新脉搏，乡村路线可品田园诗意。北京怀柔徒步大会路线依托环雁栖湖高品质慢行系统打造， 全程13.14公里， 承载着一生一世一路同行的美好寓意。 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路线， 本届赛事定于9月27日鸣枪开跑， 赛事将再次与扎耶德慈善跑深度联动，续写体育无国界的怀柔篇章。赛事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 总规模15,000人。
2: 职业竞技与大众参与双轨并行的铁人三项世界杯和铁人三项公开赛路线，该项国际顶级赛事 将于10月17日至18日举办， 赛事实行职业赛加大众体验赛的双轨运行模式。本台消息，
0: 8月31号 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举行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区文旅局局长将在局围绕推进长城文旅带建设做系统介绍。区文旅局局长将在局说，15五期间我们聚力推进65.4公里东西贯通长城文旅 带建设，谋划布局了9个重点文旅项目，秉承一育一品错位发展、各美其美的发展思路，重点打造九都河、渤海、雁栖、淮北四大片区，构建一廊串四片、多业融全域乡村共振兴的发展格局。
3: 长城国际动漫谷重点培育动漫潮玩、亲子研学等新业态， 集聚优质文创企业和特色 IP， 移动长城把艺术美育、乡村研学、文创创作融入乡土生活，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长城创客小镇依托怀柔科学城科创优势，打造青年交流共享空间，把人才创意活力引入乡村。理想山谷玫瑰谷依托浅山生态基地与近郊区位优势，深耕亲水生态资源，错位布局青研学慢休闲深体验，微度假多元赛道。怀柔百园百县全域导览图收录100余家特色休闲农业园区和多条乡村旅游线路，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出行指引。
0: 瀑布咖啡和音咖啡等100余家村咖提供祛斑位多重选择， 1387家乡村民宿提升服务水平，换新

0: 乡村村超、配套美食市集、拔体育赛事、班进乡村，村潮来了，以篮球赛、舞蹈活动聚人气，促进乡村的产品供给，联动艺术、美育、非遗等消费内容，铁人三项赛、长城马拉松、徒步大会等本土赛事联动票根经济，乡村村超、配套美食市集、拔体育赛事、班进乡村。 村潮来了，以篮球赛、舞蹈活动聚人气促消费。 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 继2026年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推动科技资源科普化。5场重磅活动将在金秋轮番上演。 9月19号至10月7号， 黄花城水长城景区将开启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聚焦长城文化、农民丰收、板栗特色三大内核。 9月19号至10月7号， 第3届如燕来期金秋阅书集将在燕栖镇举办。 活动汇聚国内多家头部出版品牌，融合美食、科普、音乐、非遗多元业态。 9月29号，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活动主会场设置在杨宋镇，把农业丰收成果、乡土文艺、商贸展销、乡村旅游融为一体。
1: 本台消息： 8月31日， 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举行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 区文促中心主任张九敏做聚焦光影怀柔发布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活动安排。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定于9月27日至29日在中国影都举办，精彩氛围将持续延伸至国庆假期。活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
2: 依托怀柔一城两都资源禀赋，深耕影视加农业加文旅加科技融合发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活动将举办乡村振兴主题影片征集推荐、乡村电影之夜等重磅光影盛典，
3: 创新推出3天2夜跑电影沉浸式体验，同步举办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 探讨影视赋能乡村振兴的怀柔范式，助力优质影视节目、文创团队、科创资源落地中国影都。恰逢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电影周，三节一周叠加，活动现场将打造沉浸式丰收市集，集合农特产品展销、国潮文创体验、非遗项目展示、 网络直播带货等多元业态。本台消息：
0: 8月31号， 2026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举办，活动集中展示怀柔文旅全新体验重磅发布升级版怀柔全域旅游数字地图微信小程序。现场 怀柔全域旅游数字地图微信小程序升级版亮相，新增周边查询、动漫谷、智游两大特色功能，为分区精准导览、特色片区深度游览提供数字化支撑。周边查询依托微信定位能力，可默认抓取5公里、10公里范围内景点、民宿、餐饮、咖啡等文旅资源， 支持1公里、3公里、5公里距离，业态类型双重筛选。 游客可自由切换地图标注、距离排序列表2种浏览模式，一键直达资源详情。动漫谷智游创新融合国潮IP交互 与MapBox2.5D动漫风可视化地图， 面向长城国际动漫谷提供专属智慧浏览服务。 游客选定出行人群、游玩时长、兴趣、偏好后， AI导游将智能匹配3套定制游玩路书，自动生成游玩动线并标注行程序号，同时支持路书收藏、分享、离线下载。发布会特别设置行业分享环节，抖音生活服务 KA游玩京津冀酒店业务相关负责人以新客破圈、生意破局、经济化运营开启酒旅新篇章为主题，开展行业推介分享，为怀柔 酒旅行业数字化升级输出专业思路与实操指引。此外， 活动现场还打造沉浸式风物体验场景，全方

0: 位呈现怀柔文创开发、非遗传承、特色农产领域丰硕成果。
1: 区人力社保局消息，日前我区家政服务业专场招聘会在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由区人社局、区民政局、区商务局联合开展，持续推进北京家政品牌建设，进一步拓宽城乡劳动力就业渠道，推动辖区家政服务业体制扩容。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加线下双线服务模式，精准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对接桥梁。活动集结16家优质家政企业，推出保洁员、养老照护员、育婴师等3964个热门岗位，岗位品类丰富，覆盖面广，可满足各类求职人群需求。线下设置政策咨询、岗位答疑及家政服务体验专区，通过育婴体验等实操项目，调动群众从事家政行业的积极性。同步开启线上招聘直播，累计浏览量超1.9万人次，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云端选岗，了解就业信息。据了解，怀柔区持续深耕家政人才培育工作，依托零工市场公益培训项目，免费开展居家保洁、母婴护理、养老照护等技能课程，已开展培训7期，汇集220人次。同时联动各镇街开展定制化技能培训，以专业化培训赋能家政行业发展。下一步，我区将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技能培训、岗位对接等服务，持续完善家政就业服务体系，擦亮家政服务品牌，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0: 区卫健委消息，为提升化学品毒性鉴定与健康危害评估能力，规范工业化学品使用流程，切实降低企业职工职业健康风险，近期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在辖区内开展重点行业化学品健康危害监测能力验证及风险评估专项工作。本次专项监测精准聚焦民生及工业关键领域，覆盖生物药品制造、香精香料制造、有机肥与微生物肥料生产、化学药品制剂制造等化学品高频使用行业。工作人员采取企业全面摸底、现场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扎实推进各项排查工作。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详细核查各及日常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现场收集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系统录入比对，核实化学品毒理学数据、成分含量、出入库台账等核心信息。同时，重点检查企业职业防护设施配置、员工个人防护落实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管理制度不完善、防护措施不到位、安全隐患公示不全面等问题，现场提出针对性整改建议，指导企业限期整改。此次专项工作全面摸清了辖区重点行业化学品使用种类、危害分布及岗位风险特点，进一步压实了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有效提升了辖区化学品职业健康风险防控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为守护从业人员身体健康筑牢安全屏障。
1: 泉河街道消息，近日泉河街道北园社区开展护苗伴成长、书香润童心为成年人主题活动，以趣味宣传形式引导辖区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文化安全防线。活动现场色彩鲜明的护苗

0: 护苗知识。活动最后，工作人员为孩子们发绿书签，鼓励大家争做文明阅读、健康上网的护苗小使者。本次活动寓教于乐，让护苗理念根植童心，有效提升了为成年人自我保护与辨别能力，赢为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1: 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从中国香港到中国台湾，再到中国内地，有很多的影视演员在影视剧当中取得了成绩之后，都会向歌坛发展自己的事业。一些明星们甚至做到的就是刘德华，在影视作品上和歌坛上都有不少的代表作。今天我们听一些美女女神们在歌坛的代表作。这些女神们有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我们看到她们的名字，并不会第一时间想到她们的歌手身份，甚至 都不认为有些人发表过单曲。现在我们就一起听一下他们演唱的歌曲。今天的第一位林青霞，多少人心目当中的女神，她的多部作品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影迷们的记忆当中。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她在1992年的电影作品《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里面的国语版的插曲《只记今朝笑》，歌曲以沧海一声笑为影子展开，用活泼 又有一些戏曲韵味的唱腔，表达了角色内心的感受。这首歌分国语粤语两个版本，国语版本是由林青霞演唱，粤语版是由吕珊来演唱。

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位叫做杨紫琼，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功夫女神。1993年，她与梁朝伟、王祖贤主演的电影《新流星蝴蝶剑》所演唱了一首插曲，叫做《爱似流星，在我心中有个梦》，成为了她不多的乐坛代表作。

杨紫琼代表了90年代的功夫女星，比她更早还有两位以动作戏见长的80年代走红的女星，一位叫做胡慧中，一位叫做慧中，当年是无数男影迷心目当中。91年，胡慧中啊发行了个人专辑《城市》，1992年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让这首歌小火了一把。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和各位听一听影视剧里面的这些女神们在歌坛也有他们的一席之地。第三位我们也刚听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去听一听关之琳的歌声了。关之琳也是很多70后80后男影迷心目当中的女神，在80年代和90年代十分的活跃。关之琳在1994年年底的时候发行了个人专辑《相约到永久》，同名的主打歌邀请了在当年非常火的刘德华和他来进行演唱，这首歌成为了男女对唱的经典歌曲。

而今天最后一首就是刘嘉玲所带来的这首《别怕我伤心》，是和张信哲的一首合作。刘嘉玲一位气场强大的女神，她也曾经以歌坛新人的身份与张信哲对唱过经典歌曲《有一点动心》，并且收录在了张信哲1994年所发行的个人专辑《等待》当中。这首歌是一首至今都无法让人忘怀的经典对唱歌曲。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38年的冬天，诗人光蔚然率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湖口附近东渡黄河，奔赴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开展宣传活动。湖口是黄河有名的险峡，汹涌奔腾的怒涛狂澜常常使渡客望而却步。然而他们这批抗敌演剧队的热血青年们个个英姿勃勃，在有胆有识的船夫的嘹亮号子声中顺利渡过了惊心动魄的黄河。这次渡河给光蔚然和演剧队的战友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让诗人升起写一首长诗，一首歌颂黄河和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诗。而这首长诗后来被作曲家冼星海谱成了一部著名的合唱经典，我想您应该猜到它的名字了吧。一位病床上的诗人，一个热血的红色作曲家，他们两人是如何合作完成这部伟大的作品的？

这部作品中最经典和最容易被人忽略的都是哪些乐章？自他诞生之日起，他便拥有了怎样的影响力？听天下和您共赏民族的咆哮，黄河大合唱。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处于全国抗战中心的武汉涌现出了很多抗日救亡的宣传团体。在这样的形势下，诗人光未然等人于1938年初组成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移动第七队。国共合作后，中共在国民政治军事委员会下设立了政治部，周恩来应邀担任政治部副主任，主管抗日宣传工作。他决定收编抗日救亡团体，成立演剧队和宣传队，其中光未然组织的队伍被改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战演剧队第三队，即抗演三队。1939年的元月，抗敌演剧第三队奉命开赴革命圣地延安，不料在行军途中，光未然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造成左臂骨折。到达延安之后，他被送进了医院。有一天，他的老朋友，当时正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的冼星海前去探望他。两个人早在1936年就已经相识。淞沪抗战以后，他们又在武汉重逢，一起服从周恩来的领导。在那段时间里，两个人合作了《赞美新中国》《拓荒歌》等在全国广泛传唱的歌曲，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距离这两位老友武汉一别已经过去了半年，这一次在延安的重逢，兴奋之情可想而知。畅谈中，光未然激动地谈起了一路上的见闻，大西北雄奇的山川，游击健儿们英勇的身姿，这些画面强烈地感动着他，尤其是两次乘木船在湖口渡过黄河的经历，那种体验更是深深地震撼了他。说到这里，冼星海的头脑中似乎也响起了狂风的呼啸和船夫们的号子。

0: 汪美然说，他打算以黄河为主题写一首朗诵诗。冼星海听后也十分喜，不如写成歌词，俩人再来一次合作。事情就这么决定了。由于受伤，汪美然自己不能拿笔，他便躺在炕上口授，由他人进行笔录。仅仅五天的时间，他就将这首长诗完成了。1939年3月11日的晚上，在西北旅社一个宽敞的窑洞里，汪美然为大家朗诵了《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他首先解释了一下《黄河大合唱》的结构，它由体裁形式互不相同的八首歌曲组成，每首歌前面都有说白，在前后两首歌曲之间起到承前启后的衔接作用。在座的人谁都没听说过这种结构的歌，都开始兴奋了。接下来朗诵开始了。
1: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
0: 400多行的诗句，25岁的诗人一气呵成，从头朗诵到尾。当他朗诵到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时，全窑洞一片安静，顷刻间掌声响彻整个窑洞。冼星海激动地站了起来，一把将词稿抓在手里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仅仅用了20几天，冼星海的曲子就谱好了。他是如何做到的？在创作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0: 黄河震撼唐诗，又深深打动了冼星海，使他潜藏许久的创作热情一下子爆发了出来。然而，为了创作好这部大合唱，冼星海却并没有着急动笔，而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向郭美然详细了解他们抢渡黄河时的情形，默默酝酿着自己的情绪。之后，他终于开始了曲谱的创作。冼星海有个习惯，就是思考一旦成熟，就可以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直到作品完成。当时他正身患感冒，妻子钱玉玲就找来一块木板搁在炕上，方便他进行写作。期间，光美然来问他：“
1: 写得怎么样了？需要给你煲汤吗？”“
2: 不要煲汤了，你给我买一些水果糖吗？”
0: 原来冼星海是广东人，爱吃甜食，但全延安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买不到水果糖。后来他借到了2斤白糖，于是冼星海晚上困了就一边吃白糖一边写。在创作时，冼星海的眼前不断闪现着滔滔大河的雄浑画面，奔腾于天地间，汹涌澎湃的黄河水就如同中国人民昂然抗争的不屈精神。这一切在他的指尖化作了一串串气势磅礴的音符。由于计划演出的时间不断迫近，当时光未然其实非常焦急，他既希望冼星海快些，又担心朋友的身体。于是他每天早上都派出独唱演员田冲和担任首演指挥的巫西林，小心翼翼地前往冼星海居住的窑洞，去探问昨夜的创作成果。冼星海总是从不嫌厌烦，每次都不会让两个人空手而归。在光未然写的《冼星海回忆录》一文中写道：“
1: 星海是那样的虚心，豪爽地放权给我们说可以随便改，其中《黄河颂》《黄河怨》两个独唱曲网挑剔较多，他立刻全部推翻，第二天便交出了新稿。第二稿《黄河颂》试唱后还希望修改个别乐句，哪知他又撕掉重写。第三天看到的又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令人叹服的第三稿。”
0: 那么最终定稿的《黄河颂》作为黄河大合唱中的第二乐章，又是如何表达作者对黄河、对祖国豪放情怀的赞美的呢？
3: 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

汪蔚然后来回忆，自己最喜欢的是《黄河船夫曲》《保卫黄河》和《怒吼吧黄河》，他感觉这三首曲子气势磅礴，比预想的要雄伟得多。就这样，到了3月31日，冼星海以6个昼夜的持续突击完成了黄。

0: 和大合唱的全部曲调。在之后的一个星期里，他一面参加生产劳动，一面又完成了全部伴奏音乐。至此，这首包含了合唱、齐唱、独唱、对唱、轮唱的伟大作品，就这样在那间小土窑的微弱小火苗的菜油灯下诞生了。这是一次诗与乐的完美结合，是中国音乐史上一首不朽的史诗。这部经典的黄河大合唱一共包括多少乐章？哪些乐章又最为知名呢？黄河大合唱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共包括了八个乐章，他们分别是混声合唱《黄河船夫曲》，男声独唱《黄河颂》，诗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女声二部合唱《黄水谣》，男声二重唱《河边对口曲》，女高音独唱《黄河怨》，轮唱《保卫黄河》，以及混声合唱《怒吼吧黄河》。其中第二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是一首朗诵歌曲，它讲述了民族的灾难，也歌颂了民族的英雄，是诗人继《黄河颂》之后进一步对黄河、对中华民族的赞美，同时也暗示着中华民族将面临一场劫难。在冼星海后来的回忆里，他曾经提到，朗诵歌曲最早出现于欧洲，在中国则是他第一次进行尝试。为了突出中国歌曲的特点，他特意选择了三弦作为伴奏乐器。而在三弦的曲调里，除了黄河的波涛澎湃声之外，它还隐藏了一点《满江红》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使得整首歌曲更加气势恢宏。我们不如来听一听这乐章的节选。
3: 如今两岸的人民，哟，东方的海盗在亚洲的原野生长着杀人的毒液，于是饥饿和死亡像黑热病一样在黄河的两岸传染。啊，黄河，你抚育着我们民族的成长，你亲眼看见这5000年来的古国遭受过多少灾难。自古以来，在黄河边上展开了无数血战，让累累白骨堆满你的河身，奄奄鲜血染红你的河面，但你从没有看见敌人的残暴如同今天这般，也从没有看见皇帝的子孙开始了全国动员。在黄河两岸，游击兵团、野战兵团星罗棋布，散布在敌人后面，在万山

现在您听到的是黄河大合唱第五乐章河边对口曲，它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个乐章。这一乐章吸取了山锣鼓伴奏的方法，作者借用两个流亡者的对话，讲述了全国广大流民颠沛流离、背井离乡的悲惨遭遇，引出合唱，发出打回老家去的呐喊。

0: 而要说黄河大合唱中最为知名、演出频率最高的乐章，就要数第七乐章《保卫黄河》了。
1: 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保卫黄河全曲采用了进行曲式的题材，以短促跳动、振奋人心的音调、响亮的战斗口号、铿锵有力的节奏，形象地刻画了游击健儿端起土枪洋枪，挥动大刀长矛，在青纱帐里、万山丛中为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而战斗的壮丽场景。如此波澜壮阔的黄河大合唱在首演时引起了怎样的轰动？当时演出的条件又是多么简陋呢？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第一次演出是1939年4月13日的晚上，地点是陕北公学大礼堂，光蔚然亲自登台朗诵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只见他披着半身多长的黑斗篷，正好盖住了他受伤的左臂。他激动地挥舞着右臂，向黄河倾诉着民族的灾难。当时，乐队只有两三把小提琴，20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制成的，打击乐器是由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出的效果。这支原始的乐队烘托着40多位热血青年放声高歌，他们的感情是那么投入，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舞台上，忘记了台下还有观众。在最后一章《怒吼吧黄河》中，他们唱道：你听，松花江在呼嚎，黑龙江在呼嚎，珠江发出了英勇的叫嚣，扬子江上燃遍了抗日的烽火，怒吼吧，向着全中国受难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

当全部作品唱完，台下发出了狂热而持久的掌声。观看这场演出的毛泽东在演出结束之后高兴地连声说好。从那以后，延安只要有大型活动，都是以黄河大合唱为演出重心的，合唱队的人数也逐渐增多。中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孟瑜抗战初期离开四川老家，前往延安报考中国女子大学。入学后，她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加排练黄河大合唱。合唱队由500人组成，冼星海亲自担任指挥。孟瑜清晰地记得，当他们演唱结束的那一刻，全体观众集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后来，黄河大合唱不仅传遍了全中国，也传出了国门。1945年10月20日，联合国正式成立。在庆祝会上，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用英语演唱了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颂》。1957年，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用俄文演出了黄河大合唱。1960年，日本神户一个劳动者业余团体用日文演唱了黄河大合唱。连自从鬼子来的歌词也忠于原作，甚至在说明书上还注明了鬼子即日本军国主义。1983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马西音乐厅

0: 华人乐团再次演出黄河大合唱，许多华侨听众哭成了泪人，外国听众则惊叹中国的黄河大合唱胜过了天主教的弥撒。可以说，黄河大合唱是民族的史诗，是抗战的怒吼，是颂歌，也是战歌。它已经在黄河上下、长城内外、国际十多年，并且还将被热血的中华儿女继续传唱。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朵，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天，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节目的美食达人刘洋，欢迎刘洋。
2: 嗨，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要聊美食。先用一小段的语言给我们大概的描述一下今天我们会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美食。
2: 好啊，那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语言描述来猜一下，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聊的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它呢拥有蜜糖色的肌肤，它呢一出场便香气十足，它呢中国人外国人都爱它，它也是北京的标志之一。
1: 这样的这几个形容哈，像蜜糖色的肌肤啊，出场就是香味十足的，而且呢甭管是我们自己还是老外，标志的食物之一，大家
2: 感觉很性感，对吧？
1: 对啊，这说起来就是口水已经有点止不住的感觉了。好了，我们让刘洋直接给我们揭晓，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围绕着这个食物今天美食的盛宴好了。
2: 那可能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猜出来了，对的，它就是我们的非常标志的北京的美
1: 哇烤鸭。大家会说了，其实北京烤鸭不管是就像你说的，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北京人外地人，其实都很喜欢这一类的美食。听众可能会乍一听说，哦，这我还不知道吗？我都吃了这么多年了，而且呢也吃过很多的餐厅的烤鸭。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定的一个标题是北京烤鸭的不完全指南。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听众也能然后呢也会有自己非常心仪的那几家的餐厅，里面的烤鸭特别符合您的味道啊，口味喜好啊，没有问题。今天呢我跟刘洋给大家提供的是北京烤鸭的不完全指南，是听到过很多很多的传说，
2: 是吧？
1: 所以今天刘洋一开始呢也会给我们先当然了都是传说类的小课堂，是吗？
2: 对，先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烤鸭的八卦。
1: 我们来聊聊烤鸭的八卦。
2: 好吃大家都非常的认同啊。然后呢大家听过烤鸭外焦吗？其实呢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呢非常喜欢吃咱们的北京烤鸭。然后呢当年尼克松访华，那尼克松总统一吃说，哇呀妈呀 Oh my god 呀，我的天哪，这怎么这么好吃啊。他说呢这北京烤鸭这么好吃，那如果我不和中国建交，那我们美国人都吃不着这么好的好吃的美味了，就我必须得跟那个中国建交。所以
1: 这是关于烤鸭的外交方面的一个，
2: 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这个烤鸭外交。当然这是一个那个八卦了，就是一个就是说明这烤鸭就是非常的好吃，把外国人都

0: 征服了，对
1: 啊，那说到这个，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关于烤鸭的故事了。
0: 对，
1: 真的说我们要再往前倒的话，追溯到什么时候，可能北京人就特别喜欢吃烤鸭，然后它的这个故事或者它形成的这样一个渊源是什么？
0: 那其实烤鸭呢，它最早出现的不是在北京，它的来源其实最早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南京。然后呢，它的那个一开始的烤鸭呢，其实叫制鸭，制呢就是那个，就是烤的那个意思，就上面下面有个火字那个制。然后呢，烤鸭其实最早是出现在那个南朝时的那个一个余姚人的余宗所住的这个时珍路里边。然后呢，南宋时的都城临安呢就有这个制鸭卖了。然后呢，就是之后的那个元代宫廷的这个御厨，他也有就是做烤鸭。那朱明王建都南京之后呢，这个御厨用炭火烘烤当地的胡鸭，就是做成这个烤制鸭，然后呢用那个又给它片，就是给它片皮，就成为了那个金陵片皮鸭。那金陵片皮鸭呢，也就是北京烤鸭最正宗的源头了。对，然后呢，烤鸭呢也是皇室的挚爱，然后历经这个朝代的更替呢，就是每朝每代的皇帝都非常喜欢这个烤鸭。然后呢，就是在清朝呢，也就是那个1984年的时候，就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第三年，那前门外呢有一家叫德聚全的干果铺换了这个招牌，他新的名字呢就把这个德聚全掉了个儿，就成了一个一家叫全聚德的餐馆。那全聚德呢，他也是就是他的烤鸭呢也是做得非常有名了，然后现在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享誉世界的这个烤鸭品牌了。对，然后呢，其实呢，这个全聚德还不是最早做这个北京烤鸭的。那最早做北京烤鸭的呢，其实是那个在菜市口附近米脂胡同里的便衣房。对，然后呢，其实的这个那个我们说那个这个北京烤鸭是从那个片皮鸭这个来源来的。那其实当时呢，那个明成祖朱棣从南京迁都到燕京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然后那个这个官员呐、商人呐，这些也都随着都城迁移来到了北京，所以这个片皮鸭的做法呢，也就是随着这个商人呐、然后官员的迁都了，来到北京，然后在就叫做便衣房了。然后呢，自此呢，北京就有了那个烤鸭店。然后呢，鸭子呢也就也不方便，也不能说给我快递一个那个胡鸭来，然后就用了那个北京西郊那个玉泉山产的那个天鸭。对对对，
1: 哎，这是算是讲完了吗？这样一个漫长的故事。
0: 然后呢，其实还没有，就是当时的那个，因为是他还是用这个金陵的片皮鸭的做法嘛，还不是完全现在的这个北京烤鸭的完完全全的这个一套做法。那其实呢，就是北京菜呢，当时也是借鉴了很多鲁菜的风味儿。那便衣坊呢，也是借鉴了鲁菜的，比如说葱啊，然后酱啊，然后以及荷叶饼啊，这种做法就是用现在的这个几个基本吃法了，就是用荷叶饼，然后裹上葱啊、酱啊，然后
1: 其实是包这个烤鸭的这个皮儿是什么？
0: 对对对，荷叶饼，对对对。然后现在这种吃法呢，一直延续到近期，就是到现在也是非常的那个经典的一道吃法。那便衣坊呢，就是从1416年算起吧。现在已经是600年的老字号了。
1: 刚才呢，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说这个慈禧太后特别喜欢哈，有一个时间，就是可能也是口误，咱们说成了1984了，应该是16，对对对，应该是。1864，
0: 对对对对，
1: 1864，
0: 过来做直播可能有点紧张了。
1: 1864也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第三年哈，这个那个时候就因为这个干果铺是吗？
0: 对，
1: 干果铺把这个名字给这么颠倒了一下，德聚全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也是挺有创意的一个，就是大家知道全聚德是怎么来的了，这样一个时间，还有它的这个由来前身到底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其实是要跟大家说北京烤鸭历朝历代，还有它最早我们追溯它从哪儿起源，应该正宗金陵烤鸭。
0: 对对对，金陵片皮鸭。对，
1: 说到南京，刚才咱俩说说聊天的时候也说到哈，南京人真的是很喜欢吃。
0: 对呀、对呀、
1: 这个以鸭子，对对，作为这个就是主食材的一个各种的菜品，这个可能也跟他们当地的生活习惯呐、还有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0: 就是因为江南的话呢，湖泊呀，然后水系比较多，所以非常适合。

0: 禽类的发那个这个生长，所以禽类也是非常的那个鲜美。然后呢，现在包括大家所了解的非常知名的一些南京小吃啊，比如说那个鸭血粉丝汤啊，然后包括他们的那个鸭肉汤包啊什么的，也都非常的棒。
1: 哎，但是这个填鸭啊，填鸭这样一个应该算是饲养的方式。
0: 对对对，填鸭呢就是填，就是喂这个鸭子。然后呢，其实这个填鸭的差不多呢，就是用那个填喂的方式，就是经常给它吃东西。然后呢，就差不多
1: 少食多餐吗？
0: 多吃多餐，
1: 多吃多餐。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差不多，他们这个鸭子呢，到50天左右就能长到5-6斤重了。然后呢，也是特别的，因为它就老吃嘛，它也不怎么运动，所以它肯定就是非常的肥壮。然后肉也很多呀，然后就非常适合烤制。对，
1: 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哈，现在大家呢不要给自己采取这种多食多餐的甜味的方式，因为脂肪呢它就真的是会囤积在那儿，你多吃没问题，但是得运动啊，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的建议。讲完了关于北京烤鸭的前世今生，当然了也有一些关于它的小八卦，说完了其实都是说的它是怎么来的，原来它是怎么做的，现在是怎么做的。那现在呢，在北京的市面上面，大家最常见的应该就是焖炉烤鸭和这个挂炉烤鸭这两种了。
0: 对的对的。那其实呢，就是刚才有讲到呢，北京最早的烤鸭店的烤鸭方式呢，其实是延续了这个金陵片皮鸭的这个焖炉的做法。然后呢，全聚德呢，它其实是挂炉的这个烤鸭的方式。那其实那个焖炉和挂炉呢，算是这个烤鸭的两大门派了。对对对。那其实这两种呢，其实都是很好吃的，跟个人口味就是有关系的。那我就讲讲这个焖炉和挂炉是怎么样的一个不同的这个烹饪方式吧。那挂炉呢，就是那个首先呢，这个挂炉和焖炉它首先呢使用这个燃料就不同。那个焖炉呢，它是有炉门的，就是它有门，所以就是叫焖，把这个那个热气给焖里边。对
1: 啊，这个很好理解。
0: 对
1: 啊，就焖在里边啊。
0: 对，然后呢它就会那个就是挂炉呢，就是不用，它就是没有那个门。对对。然后最传统的这挂炉呢，它其实用枣木和梨木这种很有香气的这个果木呢为燃料，然后呢，这个传统的焖炉就是那个秸秆，这个就是古代嘛，就是用这种为那个为原料来这个进行烤制。那个因为果木呢，就比如说枣木啊、梨木啊，更加的坚硬，然后呢也非常耐烧，然后呢还有一种特殊的果香，所以呢就是在烤完之后呢，这个鸭子呢它会有淡淡的这个果香味儿。对，就有点像那个红酒，就大家知道用木桶装的红酒，它就会有淡淡的那个木桶的清香。如果是用现代的方式，就是那个不锈钢的那个桶装的话，它可能就没有那么浓的这个木桶的香味了。对对，就是一样的。对，然后呢就是在挂炉烤鸭的时候呢，因为它是门是开着的，所以你可以随时观察到这个烤鸭的情况，然后可以就是根据它的烤的情况呢，然后换鸭子不同的这个转鸭子，让它烤得更加均匀一些。
1: 我们看有一位朋友他说啊，今天谈烤鸭呀真好，在台湾地区呢，鸭架子会剁开之后再用甜面酱加上大量的九层塔之后微量酒调味儿，变成酱炒鸭架子，多一吃。
0: 听起来也是很不错的吃法。
1: 对，但是我确实没有吃过这种吃法。
0: 我也没有。
1: 你看咱俩相约啊，去台湾地区吃一吃，尝一尝。
0: 听友可以请我们吃饭吗？
1: 做了送来直播间，开始下半时段的节目。我的话呢，可以把鸭架子带回，鸭肉呢再撕一撕，然后骨头放老姜煲汤，东北酸菜和粉丝，把肉

0: 我觉得做汤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就是一两个人吃，那当然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带回家啊，就是什么把鸭肉撕下来呀， 啊煲汤啊，又东北酸菜粉撒，哎呀，这个你们都太有才了啊！
1: 是啊，
0: 赶紧把你们的各种吃法，还有你们吃到的好吃的，北京给大家正式的推荐好几个餐厅了。这个餐厅呢，首先我们不是本着广告的这个来给大家推荐的哈。第一呢，都是我们的嘉宾刘洋自己去吃了以后特别喜欢，而且呢，我们要跟大家强调一下，除了我们要推荐的这四家烤鸭之外，当然北京遍布。啊，有很多很多的好的烤鸭店，所以如果这四家当中没有你吃过的，又特别想推荐给我们的，没关系，你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也帮大家念出来做一个推荐。好了，我们的推荐要正式开始喽。
1: 那其实像江夏则说呢，我们在北京呢就是有很多非常非常棒的烤鸭店，然后呢焖炉和挂炉这两种方式呢也是各领风骚。那我个人呢其实是比较偏爱这个挂炉的烤鸭的，然后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一些有这个当代的特点，然后有一些小心思的这种烤鸭的做法的这个烤鸭店。那接下来呢，我就是为大家推荐几家我比较喜欢的这个烤鸭店。然后呢，其实这个美食呢其实非常有个人特色的，就不论说这个是米其林餐厅也好，还是什么怎么什么大牌的推荐也好，那其实是跟是每个人都是会有过有不一样的。就是我先向大家推荐几家我比较心仪的烤鸭店。那第一家呢，可能大家也都是非常的了解，然后也都去吃过的，那就是大董了。那大董呢其实是北京继全聚德以来呢又一家享有世界盛誉的这烤鸭店，在很多的这个英文版的这个北京旅游手册里啊，都会看到这个推荐那个老外来北京吃烤鸭，就是去大董。对，那其实呢，就是在那个长虹桥那个老店呢，也是经常的排队。我记得几年前我去那边的时候，就那会儿那个大董还没有开那么多分店的时候，然后我去那边就是也没预定，然后呢就跟朋友去了，结果排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终于排上了，好多人在排队。
0: 现在也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1: 对。然后呢，不过好，现在好的就是非常好的一点呢，就是大董呢也是在北京各个地方也是开了很多的分店，然后味道也都特别好。然后比如说这个就环境也非常好，还有一个非常漂亮，很有中国特色，就是非常是宴请啊，或者是那个一些特别的日子啊，
0: 如果接待外国友人啊这之类的哈，
1: 对，
0: 国外有朋友来啊，
1: 对，
0: 或者外地有家人来，
1: 对，
0: 都很适合。
1: 对。那个大董的烤鸭呢是挂炉的这个烤鸭的这个模式，那它在烹饪的工艺上呢也有一定的变化，因为它从这个健康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做了一定的创新。因为鸭子它就是烤然后有油嘛，然后它这个做法呢就是会减油的量，就相对量呢会更加健康一些。对，然后呢烤鸭的鸭皮的特点呢也是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是酥不腻，而且呢它呢又选用了这个甜度比非常低的这个方粒白糖，入口即化，有点这个感觉。对，也是口感也是非常的丰富。然后呢它的话呢，它的烤鸭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烤鸭可能就一个师傅在那片啊，它呢就是那个一排厨师站在那边，然后一个小桌子在一起片鸭子，因为它有很多人在吃烤鸭，你知道吧，就很
0: 仪式感这个词我喜欢。
1: 对，
0: 要的是这个大家一块儿
1: 对
0: 一起开动，
1: 对，
0: 说开切，好像就开始骗了。
1: 对。然后呢大董先生呢也是那个厨艺界的泰斗了，然后呢他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这个厨师以及管理者。那他呢也是非常的紧跟时代，然后他是有非常多的创意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从他的这个菜品里就是各种菜品都可以看得出来。那就是从它的烤鸭来讲呢，它是配有两种的面饼，一种呢是非常经典的这个荷叶饼，然后一种呢就是那老北京的芝麻烧饼。那大董先生呢，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位先生，然后他就是他会就是他自己喜欢搭配方式，就是那个烤鸭配这个单一麦芽威士忌来一块儿。对，
0: 单一麦芽的威士忌。
1: 对，因为大家知道威士忌呢，它是一种那个味道比较重的一种这个酒，然后层次也比较多，然后像单一麦芽威士忌的话，它可能会就什么那个油烟迷味啊会更加的浓重一些，根据它的岛的不同了，但是它味道会不同。然后烤鸭呢也是非常的香，然后呢就两种配起来呢，就是陈年的威士忌，就是比如说十几年的18年的那个 whisky， 然后配上这个大董烤鸭，就是在一起，就是

0: 特别的回
1: 味无穷。所以现在你也是在给我们推荐啊，我们可以像大董先生一样，大家可以试一试。当然了，这个喝完了威士忌就不要开车了，好吗？这个给大家提示。哎，说完了这个，我觉得确实这个餐厅一直以来给大家的感觉呢，也是比较有创意，
0: 对，
1: 也很大胆在创新的一个餐厅。还有其他的，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要把其他的三家也要赶紧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另外一家我觉得非常有创新新意的这种餐厅。那它的名字叫梧桐。那梧桐呢，它其实是在北京做的也是比较早的创意菜的餐厅了。它是在那个丽都方圆西路的这边上，然后它有一个非常曲径通幽的一个院子，然后里边有水系啊，有竹子环抱，然后那个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夏天呢在户外呢，这个在就餐也是别有一番情调。那梧桐的烤鸭呢，可能不是很多朋友都不是所有的朋友都很熟悉，像大董啊、全聚德那么熟悉。但是呢，它是无论从烤鸭制作呀，还是创新的四味酱料上，都是非常的有诚意的。那么这个我先说这个梧桐的这个四味烤鸭，它其实呢就是根据它这个四味呢，就是四种酱料，它蘸上不同的酱料，它味道也不同。那像刚才就是有朋友就是说他不大喜欢吃甜面酱，那可以听听这几个酱料他会不会喜欢。
1: 有你喜欢的吗？赶紧来听一下。
0: 对，那梧桐烤鸭也是这个他们这个镇店的这镇店之宝啊，很多就是去的客人都会必点这道菜。那这个酱料的四种酱料呢，有四种了。当然第一种呢就是非常传统的甜面酱，是非常经典的这种甜面酱。然后呢第二种呢就是那个也算是和经典相关的，就是一种和蒜，就是这个甜面酱加上蒜这种酱的这个吃法。
1: 但是它是混在一起的吗？
0: 对，它是它是那个甜面酱，然后加入一些这个蒜泥，然后呢再加上一点金蒜，配上金蒜。然后呢就是这个吃下去呢就是一种老北京的味道。
1: 特别能够了解。
0: 然后呢就是接下来这两种酱呢是我特别喜欢，我也特别推荐大家去尝试的这种酱，而且是非常奇葩的这个组合的这种酱，
1: 特别的创新哈。
0: 然后呢第一种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是第三种了，然后是这个叫做辣梅子酱。它是由梅子酱、柠檬、蜂蜜，然后纯净水，然后加上这个梧桐特别的这个蒸馏技术提取的小米椒来熬制的。
1: 梅子酱我可以接受，但是为什么还要加小米椒？这是怎么考量的呢？
0: 其实呢，就是就是厨师在做这个配酱啊，然后配菜的，就是烤鸭配酱的时候，都是要想怎么样解它的腻。怎么样配它的香。那其实这个梅子酱就是有酸酸甜甜嘛，包括柠檬啊、蜂蜜，它是都会那个化解它的这个，
1: 这个我非常理解啊，
0: 配它的香。
1: 对，最后那个小米椒的梗呢，
0: 小米椒呢就是会给你一点惊喜，因为它那小米椒它不是说特别的辣那种，它是用一点点，就是你在吃进去的时候呢，它最先就是你用这个酱来蘸这个鸭皮啊，然后还有这个鸭肉和这个配菜的时候呢，你最先吃到的是它的那个酸味和甜味，然后最后到入口的之后呢，有一点淡淡的辣味，会有些回味。
1: 因为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可能来不及说后面两个餐厅了，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我依然在这里等着大家，明天见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乐亭演义第39回，书接前文。单表胡宴三绝，接着说这一段和盖九霄的这些以往的事儿。乐亭啊，就在那时候

要确定这继承人之时，万万我们做梦也没想到，盖九霄所作所为简直令人发指，让你师祖发现了，他是一个人面兽心的豺狼，跟金人勾搭连环，里通外国，出卖大宋，鬼不急呀、啊！就在那一天，把他叫到洞穴之中，就是我领你看的那个洞穴，那时候他老人家练气功的所在。此时郝顿批评他，让才跪在了石床的前头，在那儿训徒。你师祖还有个怪癖，就是在他训教旁人的时候，不允许任何人参加和旁听，把我们大家都撵出去了。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躲避在外头。他训诫些什么，说的什么，我们都听不见。后来我们觉着也没劲儿，远远的离开就得了。因为你师祖训教他不是东西，他怀恨在心，趁你师祖一个没留神，用一把带毒的刀子一刀刺进你师祖的小腹。这件事儿我们哥俩不知道，等发现了不知夭夭。你师祖幸好还没咽气，因为他内功练得非常好，用闭气之法把这毒气给闭住。当我们哥俩发现的时候，你师祖还能说话。当时他流着眼泪跟我们说，盖九霄不是人呐，白长了一对眼睛，我就没看出好赖人，收了个人面豺狼的畜生，可惜把浑身的能耐都传授给他，结果这是悔之晚矣。哎，你师祖临危的时候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论如何要找到盖九霄，将来给他报仇。孩儿啊，婷儿，这么多年来我们隐居于此，到处打探盖九霄的消息，可探也没找到，这人哪儿去了不得而知，是否现在还活在世上也很难说。你记住，他既是你三师爷，也是你的冤家对头，将来要见着他，无论如何要报仇雪恨。我记住了，我一定报仇。好孩子，你师祖在临危之时还说了第二件事，他说死也闭不上眼睛，他要创立铁伞门，可惜没有得意的传人。他已经说了，看来他这一辈子就算完了，第二代传人也不抱什么希望。本来想传给盖九霄，结果落了这么个结果，能传他吗？说第三代也没什么希望，他就把希望寄托到第四代。孩子啊，这第四代就是你这一代呀、啊！我们老哥俩左右盘算，这些日子跟你相处，发现你天资聪明，你也把铁伞门绝门的功夫学到身上，现在经我们老哥俩商量研究同意，你岳庭就是铁伞门第四代的传人，未来我们铁伞门中一切的事物也就靠你了，铁伞门将来的真正总门长就是你。孩子，你听明白没？哎呦，岳庭闻听心花怒放，扑通跪下。老人家，虽然我挺高兴，但是论自己来，起来起来吧，我们是看不错的。孩子，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到你身上，因此你师祖在九泉之下也闭了眼了，为什么带你去祭奠于他，为什么我们放声痛哭，说那一番话，就是让你师祖

在天有灵保佑你，既然他已经有了传人了，月亭啊，千斤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身上，你千万不要辜负了众人的期望。我不敢，孩儿我牢记不忘。好孩子，把食盒打开，你好好看看是什么。头一个长条的食盒盖打开一看，光芒四射，原来又是一把铁伞。原来那铁伞掉河里了，不知冲哪儿去了，沉了底儿了。这把铁伞比那把铁伞的尺寸稍稍能长一点，但是乌黑瓦亮，光彩夺目，映人的眼目。拿过来掂掂分量，挺好，用手印崩黄，咔吧，这伞就张开，放出七色的光芒啊！呦，月亭一看这真神了，啪又给关上了，真是宝贝。孩子，你可知道这是用什么制造的？这把铁伞跟你说是你师祖精心打造，请高人帮的忙。这种钢是一种钢，叫倭钢。所谓什么叫倭钢的，就是泛指这日本所产的钢。此种钢在质地上并无绝对的特色，但是呢，要制造工是由我国唐朝时代时期包钢的技术加以发展而成的。也就是说，这种钢从唐朝就有，倭钢的铁伞，什么宝刀宝剑，说实在的也削不坏它。再印崩黄又变成36把飞刀，你一个人等于敌住36个人。孩子，铁伞传给你了，你是第四代的传人，未来铁伞门的总门长。月亭高兴的不得了，说不出话来，跪倒谢恩，眼泪都掉下。铁伞收下之后，扁盒给打开了，一看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是一本书啊，手抄本，写的是铁伞流云的秘籍。翻开一看，有小人儿，一招一式啊，有画的图，哎呀，太清楚了。孩子，从今天开始，你就读这秘籍，读完秘籍，我们再教你能耐。听见没听见？千万莫忘。我知道，我知道。月亭是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啊。胡燕三绝拿着那把带锈的匕首，告诉他，这就是盖九霄扎你师祖的那带毒的匕首，留着它，你要永远记住，这仇恨永世不忘，将来要找到他，必然要报仇雪恨。是，我记下了。这天晚上，小月亭激动的真就睡不着觉，就合计，人是什么东西？人有时候赶不上兽呢，兽饿了才吃人，不饿他不吃人，顶多饿了，仅此而已。这人要变了，比兽都厉害，怪不得有句话叫兽性大发呀。哎呀，看来这人能耐越大，危害就越大。月亭反来覆去睡不着觉，第二天起身开始认真读这秘籍呀。铁伞流云，俩老头说，一转眼月亭在山洞里住了能有3年之久，这天正练功夫，俩老人把他叫到面前。月亭啊，你可知道你来多长时间了？我来了好几年了。你来到这儿，时光流逝，我们能不老吗？我们离这死说实在的也不远了，但是可喜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传人，我们放了心了。孩子，到了现在时候已到，你也该走了，你们这是撵我。现在到时候了，不走也得走。二次学艺，你已成功。

停一停，扑通跪倒了。二位师爷，我还真有点舍不得走。孩子，你两次练功，招数都学到身上，是否能适用还两说的，拿到江湖上闯荡闯荡，历练历练，实际运用运用，那才可以。光在书本上学，那是死读书死学，要活学活用，方可有提升的价值。遇上了仇人，从此之后一定要冷静处理，不可大意，记住了吗？我记住了。把秘籍拿来。哎，我都学完了。就这样把毛猴也叫过来，当着毛猴的面烧了他，一把火给烧了。师爷，这是不是有点可惜？孩子，你毛嫩呐，烧了就是不要留在世上，如果揣在你身上，将来落在奸人之手，多有不便呐。这秘籍就是秘籍，切不可落入坏人之手，否则的话后患无穷，只能这么处理。月亭一想也对呀，虽然你们烧了，我已经倒背流流背在这脑内，这也行。一切准备好了，衣服也给了月亭，铁伞也赠给他。孩子，走吧，下山去吧。今天我就走啊，今天就走。因为你走之后我们也要走，这个地方不宜久待，隔墙有耳。据我们所知，可能有人已经查知我们老哥俩的真正行踪，带着猴子我们也要转移一个地方。老人家，那么我走之后再想见您二老，到什么地方去找呢？不必，你不必找我们二人，到时候我们二人既能找你。还有一件事儿要跟你讲明，您二位说吧。那盖九霄是咱们的仇人，是否活在世上可以说是两说，我们真正怀疑他并没有死，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或者是隐姓埋名，故此月亭，你要细心查访，不得有误。是，两位老人家，晚辈记下了。还有，即使盖九霄真死了，找不着他，也不能再说明什么，也得还要找一个人。据我们所知，盖九霄收了个好徒弟，就是四川峨眉山的，此人一缺道人莫其雨，那功夫棒极了，将来到了江湖上遇上一缺老道，千万留神，能耐也大。盖九霄从你师祖那儿学的能耐，又把能耐转身传给一缺老道，你会的这些恐怕一缺老道都会，所以他是你的克星，你可千万留神注意，一不小心恐怕性命难保。哟，小月亭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一缺老道莫其雨，知道？那就是独手女娲梅五朵的老师，怪不得梅五朵那功夫那么高的，原来是他教的，这么回事儿。就这样，二老让他离开此处，让那毛猴送他下山。这毛猴是恋恋不舍，吧嗒吧嗒掉眼泪，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小月亭心里热乎乎的，拿着铁伞拉着他的爪子。我走了，不知何年何月咱们才能相见，你可对我太好了，照顾有加，我是感恩戴德。这猴子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也掉眼泪了。猴啊也通灵性，也会哭。有句古语说得好，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鲜果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盗鱼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
情义都不如那小动物。你看这大

毛猴子一直送月亭到山口，毛猴子站住了，吱吱吱吱吱，用手一指，月亭一横心往前紧走几步，一抱拳，你保重，吱吱吱吱吱吱吱。月亭走出多远去，就这样下定决心离开这座山，心也慌了。那位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刚才咱们讲了，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恩，这怎么解释呢？闹了半天，马有垂缰之意这句话，其描述出自在李鲁珍所著的《镜花缘》，说的是前秦世祖皇帝苻坚于荣冲的一场战役中不幸战败，落荒而逃，不料一失足掉在了山洞里，爬也爬不起来。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他的坐骑突跪在这肩边，将缰绳垂了下来，而苻坚抓住缰绳爬上来，才脱了大难。所以这畜生也懂得知恩图报，认主人有情义。那么犬有食草之恩呢？犬有食草之恩这个故事出自在《太平广记》中，说的是唐代太和年间，广陵人杨生有一爱犬，时刻不离身边。一个寒冷的冬日，杨生酒醉卧于荒草之中，遇火就这样起风烈之时，眼看就要点着了，爱犬汪汪汪狂吠，提醒主人跳入冰冷的水中，以水橹试四周的干草，使主人得以脱险，故此便有了犬有食草之恩。这两个典故说明了这狗也好，马也好，都有忠义之心，何况是人乎？月亭心里能不惦念吗？一是惦念这李太通、李德霞，再一个惦念法镜、侯殿臣呢，还有风雨二侠这些好朋友，你往前走，心中这个难受劲儿，想起以往来，故此脚下加紧，走了一段路，一打听本地人都乐了。哎呀，闹了半天要上云雾山飞龙庄啊，云雾山飞龙庄，顺着这条道往前直走，翻过三架大山才能到，骑马能有80多里地。哎呀，此时月亭一琢磨，赶紧加紧呢、就到了这大河的旁边。再看奔腾的大河，从东往西流啊，做高峰。月亭心说话，我是人不该死，从这高峰上掉下来，让这二老没想到我月亭能有今日，是两世为人，感慨万千。顺着这河边往前走，拐弯抹角进了山了。这回这城一看就在眼前呐、到了此庄的墙外边，还没等拐过弯来，就听院里喊杀声四起，杀呀宰呀，听烫听烫，噗啊噗噗。月亭心想，怎么打起来还打着呢？我记着好几年前就有这茬。就这样心中着急，赶紧转到大门这儿，飞身蹭上墙，胳膊肘挂墙头，探身居高临下，这一看哟，就是一愣，底下打成了混战。这会儿看得清清楚楚，对面是磕头的大哥，大和尚霹雳神摇法镜，二哥闪电神魔侯殿臣侯道爷，风雨二侠也在，还有就是李太

0: 通、李大侠，胡子都染红了。弟子徒孙一百来人正在和秦桧的手下爪牙双方厮斗，大打出手。一看这仇家方面正是冤家对头，冤家路窄的绝命大剑司空廖，独手女娲梅五朵，还有满飞包廷，这些人都在。哎呀，躺下死的也不少。岳亭一看热血沸腾，嗷一嗓子呀，待各位不要惊慌，岳亭到了。敌我双方无不震惊，哗，各拉刀枪跳出圈外。再看仔细观看，什么人什么人，往墙上一看，岳亭在墙上站着，双腿一飘，飘落到院中。没理这些爪牙，迈步来到法镜、侯殿臣、方宇二侠和李太通的近前。大哥、二哥，各位老侠，各位，我回来了哟。大伙捋法镜一看，半天没说出话来。阿弥陀佛啊，哈哈，打鬼打鬼啊。老三呐，你死得太冤了，怎么大清白日你显了魂了，魂灵显现了，莫非你死得太惨，特意来告诉我不成？大哥你怎么了，哪来的什么鬼魂呢？我是正经八百的活人，我没死，我被人家给救了。你也落水跳崖，不也没死吗？哎呀哎呀，我糊涂了，对对对，哈哈，我是格外的高兴啊。老三呐，老三呐，你可想坏了我了。过来搂住岳亭，是放声痛哭，喜中悲，悲中喜。大和尚心肠极热呀。小岳亭眼泪也掉下，侯道爷也哭了，大伙围拢过来是问长问短。岳亭说，我一言难尽，先对付眼前。岳亭二次学艺保住性命，才要大战司空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5: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心理学家作《冒名顶替综合征》。总是自我否定，总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的人，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前行的勇气。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做成一件事儿后，在高兴之余也会感到惶恐，觉得自己只是运气好罢了。面对别人的夸赞，总是很心虚，觉得对方是因为不了解自己才这样说的。面对取得的成绩和奖励，总觉得不是自己应得的，感觉自己像一个骗子，随时可能被揭穿。如果你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那并不是因为你真的不够好，而是你很可能陷入了冒名顶替综合征。心理学家米夏艾拉·穆蒂西在《冒名顶替综合征》中指出，处于冒名顶替综合征的人一直活在我不配的焦虑中，他们对自己要求苛刻，无法接受别人的肯定。每一个冒名顶替者的内心

0: 不停地自我攻击，让他们内心疲惫不堪。然而，过度的自我否定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让我们深陷痛苦，无法自拔，丢掉不配得感。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正确的看待自己，才能摆脱冒名顶替综合征，拥有更好的人生。在冒名顶替综合征中，作者写道，一旦你不再让恐惧和觉得自己无能的生活，那些你以前不敢想的新愿望便会慢慢浮现。弱者自困，强者自渡。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设计师，总是自我否定，自我怀疑，无异于给自己的人生套上无形的枷锁。只有认清自己，接纳自己的缺点，发掘自己的优势，用自我关怀的力量驱散内心的负面情绪。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内容有：我去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学第一课精彩纷呈，区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我区举行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将于9月27号至29号举办，我区发布下半年文旅体验和升级版全域旅游数字地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一是我区各中小学幼儿园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围绕科技素养、安全防护、心理健康、法治教育等多个维度，引导学生增长学识、锤炼品格、筑牢成长根基，以昂扬饱满的状态开启新学年。
8: 中关村第三小学怀柔学校特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何静带来人工智能专题讲座，课程围绕 AI 藏在哪里大核心内容展开，用贴近生活的案例为学生们揭开人工智能的神秘面纱，学生们踊跃互动，在趣味探索中拓宽科技视野，建立起安全理性使用 AI 的观念。
9: 听了何老师的讲解，我觉得 AI 特别神奇， AI 可以帮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以后也想做 AI 这方面的科学专家。
8: 科技赋能成长，法治护航青春，在筑牢学生科学素养的同时，我区不少学校聚焦青少年法治教育开课。北京11学校怀柔实验学校邀请怀柔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戴焕平，以把好青春的每一道安全门为主题，围绕校园欺凌、网络诈骗、交通安全等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同时引导学生明晰行为边界，认清违法危害，自觉摒弃不良行为，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10: 这些案例贴近于学生的生活，能让我们将这些法律知识应用到真正的日常生活之中，从中我也学到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0: 为要做一名坚实的法律捍卫者。
1: 法治教育敲响安全警钟，常态化安全教育则为学生平安校园生活保驾护航。为进一步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提升学生自我防护能力，怀柔三中邀请怀柔公安分局安全宣讲小分队平安有我开学安全第一课。民警围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交通安全、防校园欺凌三大主题，以视频展播、以案释法等形式开讲，逐一拆解游戏虚假交易、刷单返利等高发骗局，解读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新变化，揭示校园欺凌五大类型及危害，引导学生勇敢说不，及时求助，进一步提升安全能力。
2: 通过本次学习呢，帮助学生掌握出行安全常识，提升网络风险辨别能力，树立首善交往理念。希望咱们同学呢，通过今天的这个安全第一节课，然后呢，提高自我防护意识，能够正确的保护自己。
1: 中小学课堂深耕思想教育与安全培育，幼儿园则聚焦幼儿身心发展特点，以趣味运动赋能幼儿健康成长。怀柔一幼以运动与健康为主题，开启新学期开学第一课，各年级分段开展趣味十足的室内外特色活动，引导幼儿爱上运动，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让孩子们在游戏运动中舒展身心，强健体魄，元气满满，开启新学期。
3: 我们是以趣味游戏来打开孩子们开学的这个第一天的生活，从此来激发他们的运动的兴趣，培养他们的运动能力，逐渐的想要养成他们的运动习惯。
4: 本台消息，9月1号，区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区委党校校长莫建斌出席并讲话。莫建斌强调，党校要聚焦关键要素，确保培训供给对象上做到应训尽训，实行分级分类、精准师训，在培训内容上做到一体贯通，紧扣怀柔科学城建设、产业发展、城市治理等重点任务，增强干部实战本领，在培训形式上持续优化，引导干部在思想碰撞、交流互鉴中实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要强化标准建设，确保培训资源体系化，打造专兼结合的师资库，健全党校教师培养机制，坚持开门办学，打造具有怀柔特色的精品课程库，持续擦亮干部学科技等特色培训品牌，围绕1+1+5+怀柔辨识度的教学内容，深化局长讲业务，打造专业化实战化的现场教学库，规划标准化精品教学路线，拓宽对外对标教学渠道，要坚持从严从实，确保培训管理高效化，在教学组织上做到规范有序，严肃培训纪律，端正学习风气，推动培训成果落地转化，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强化培训全周期管理，把培训成效作为干部培养管理的重要参考。莫建斌要求，参训学员要弘扬优良学风，主动打破岗位局限，积极交流研讨，互学互鉴，共同进步，严守纪律要求，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持而不息加强个人作风建设，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学以致用，以学促干，转化为推动怀柔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5: 本台消息，8月3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举行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区体育局党组书记林小雨发布335N 赛事体系中的经典赛事路线，凯乐石北京怀柔长城100跑山赛路线，赛道从雁栖湖国际会都中心出发，串联雁栖晨光、红螺卢影与人文景观，将山地、森林、长城融为一体，打造出三盘长城、十景连珠、古今同框的独特赛事体验。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路线

0: 赛车在怀柔南部完成超级短道赛后，一路向北途经怀柔科学城和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沿途感受国际惠都、中国影都、科学新城的现代气息与城市活力。正在设置在北部山区，赛道跨越经济两地，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山水画卷中飞驰， 市民游客尽享赛车之酷和怀柔之美。八条精品骑行路线，环雁栖湖线可赏晨光波影，长城沿线可感千年沧桑，科学城线可触创新脉搏，乡村路线可品田园诗意。北京怀柔徒步大会路线依托环雁栖湖高品质慢行系统打造， 全程 13.14公里， 承载着一生一世一路同行的美好寓意。 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路线， 本届赛事定于9月27日鸣枪开跑， 赛事将跑深度联动，续写体育无国界的怀柔篇章。赛事设置2个项目， 总规模15000人，
1: 职业竞技与大众参与双轨并行的铁人三项世界杯 和铁人三项公开赛路线，该项国际顶级赛事 将于10月17日至18日举办。 赛事实行职业赛加大众体验赛的双轨运行模式。本台消息，
2: 8月31号 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举行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区文旅局局长江在菊围绕推进长城文旅带建设，深挖乡村特色禀赋，金秋五场主题活动和4条精品旅游线路做系统介绍。区文旅局局长江在菊说，
3: 职务5期间， 我们聚力推进65.4公里东西贯通长城文旅带建设，谋划布局了9个重点文旅项目，秉承一域一品错位发展，各美其美的发展思路，重点打造9都河、渤海四大片区，构建一廊串四片，多长城国际动漫谷，重点培育动漫潮玩、亲子研学等新业态，
2: 齐聚优质文创企业和特色IP，异动长城把艺术美誉融入乡土生活，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长城创客小镇依托怀柔科学城科创优势，打造青年交流共享空间，把人才创意活力引入乡村。理想山谷玫瑰谷依托浅山生态优势，深耕亲水多元赛道。 怀柔百园百县全域导览各色休闲农业园区和多条乡村旅游线路，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出行指引，瀑布安慰多重选择， 1387家乡村民宿提升服务水平， 换新产品供给，联动艺术、美育、非遗等消费内容，铁人三项赛、长城马拉松联动票根经济， 乡村村超配套美食市集，把体育赛事搬进乡村。村潮来了，以篮球赛舞蹈活动聚人气促消费， 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 暨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活动落地怀柔科技资源科普化，5场重磅活动将在金秋轮番上演。 9月19号至10月26日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聚焦长城文化、农民丰收、板栗特色三大内核。 9月19号至10月7号 第三届如燕来期金秋月书集将在燕栖镇举办，活动汇聚国内多家头部出版品牌，融合美食、科普、音乐、非遗多元业态。 9月29号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

0: 艺术节怀柔活动主会场设置在杨宋镇，把农业丰收成果、乡土文艺、商贸展销、乡村旅游融为一体。
1: 本台消息，8月3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举行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区文促中心主任张九敏做聚焦光影怀柔，发布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活动安排。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于29日在中国影都举办，精彩氛围将持续延伸至国庆假期。活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是加农业加文旅加科技融合发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活动将举办乡村振兴主题影片征集推荐、乡村电影之夜等重磅光影盛典，
2: 天两夜跑电影沉浸式体验，同步举办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探讨影视范式，助力优质影视节目、文创团队、科创资源落地中国影都。恰逢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电影周，三节一周叠加，活动现场将打造沉浸式丰收市集，集合农特产品展销、国潮文创体验、非遗项目展示、网络直播带货等多元业态。
0: 本台消息，8月31号，2026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举办，文旅全新体验重磅发布升级版怀柔全域旅游数字地图微信小程序。现场怀柔全域旅游数字地图微信小程序升级版亮相，新增周边查询、动漫谷智游两大特色功能，为分区精准导览、特色片区深度游览提供数字化支撑。周边查询依托微信定位能力，可默认抓取5公里、10公里范围内景点、民宿、餐饮、咖啡等文旅资源，支持1公里、3公里、5公里距离，业态类型双重筛选。游客可自由切换地图标注、距离排序列表2种浏览模式，一键直达资源详情。动漫谷智游创新融合国潮 IP 交互与 MapBox 2.5D 动漫风可视化地图，面向长城国际动漫谷提供专属智慧游览服务。游客选定兴趣偏好后， AI 导游将智能匹配3套定制游玩路书，自动生成游玩动线并标注行程序号，同时支持路书收藏、分享、离线下载。发布会特别设置行业分享环节，抖音生活服务 KA 游玩京津冀酒店业务相关负责人以新客破圈、生意破局、经济化运营开启酒旅新篇章为主题开展行业推介分享，为怀柔酒旅行业数字化升级输出专业思路与实操指引。此外，活动现场还打造沉浸式风物体验场景，全方位呈现怀柔文创开发、非遗传承、特色农产领域丰硕成果。
1: 据人力社保局消息，日前我区家政服务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由区人社局、区民政局、区商务局联合开展，持续推进北京家政品牌建设，进一步拓宽城乡劳动力就业渠道，推动辖区。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加线下双线服务模式，精准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对接桥梁。活动集结16家优质家政企业，推出保洁员、养老照护员、育婴师等3964个热门岗位，岗位品类丰富，覆盖面广，可满足各类求职人群需求。线下设置政策咨询、岗位答疑及家政服务体验专区，通过育婴体验等实操项目，调动群众从事家政行业的积极性。同步开启线上招聘直播，累计浏览量超1.9万人次，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云端选岗，了解就业信息。据了解，怀柔区持续深耕家政人才培育工作，依托零工市场

0: 在全国各地开展技能培训项目，免费开展居家养老照护等技能课程，已开展培训7期，惠及200人次。同时联动各镇街开展定制化技能培训，以专业化培训赋能家政行业发展。下一步我区将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技能培训，
1: 岗位对接等服务持续完善家政就业服务体系，擦亮家政服务品牌，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支付。区卫健委消息，为提升化学品毒性鉴定与健康危害评估能力，规范工业化学品使用流程，切实降低企业职工职业健康风险，近期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在辖区内开展健康危害监测能力验证及风险评估专项工作。本次专项监测精准聚焦民生及工业关键领域，覆盖生物药品制造、香精、香料制造、有机肥与微生物肥料生产、化学药品制剂制造等化学品高频使用行业。 工作人员采取企业全面摸底、现场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扎实推进各项排查工作。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详细核查各企业生产经营基本情况、化学品生产使用规模及日常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现场收集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系统录入比对、核实化学品毒理学数据、成分含量、出入库台账等核心信息。 同时，重点检查企业职业防护设施配置、员工个人防护落实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管理制度不完善、防护措施不到位、安全隐患公示不知道企业限期整改。此次专项工作全片摸清了辖区重点行业化学品使用种类、危害分布及岗位风险特点，进一步压实了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有效提升了辖区化学品职业健康风险防控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为守护从业人员身体健康筑牢安全屏障。全合街道消息，近日全合街道北园社区开展护苗办成长、书香润童心、为成年人主题活动， 以趣味宣传形式引导辖区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为未成年安全防线。活动现场色彩鲜明的护苗宣传海报整齐观看、交流讨论。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观摩海报内容，结合生动案例，细致讲解非法出版物、不良网络短视频等有害信息的危害，传播的辨别技巧，引导孩子们主动抵制文化垃圾，远离不良信息。 在趣味绘本宣传环节，工作人员依托生动有趣的绘本故事，将绿色阅读、健康上网的理俗易懂的语言和孩子们互动交流，解答读书上网相关问题。孩子们积极举手发言，踊跃参与互动，在轻松欢乐的氛围。活动最后，工作人员为孩子们发放护苗宣传手册和绿书签，鼓励大家争做文明阅读、健康上网的护苗小使者。 本次活动根植童心，有效提升了为成年人自我保护与辨别能力，营造出全社会关爱守护为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和大家说说饮食中的蛋白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
1: 生。好，我是吴佳。
0: 说到蛋白质哈，刚才和吴佳聊天，在拉丁文中，
1: 对
0: 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单词是首要的重要的意思。

0: 之前我们也说过，身体需要三大产能营养素啊，蛋白质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我们知道这个蛋白质的摄取主要是通过食物。
1: 对，因为我们身体的成分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比如说你的肌肉绝对是蛋白质，这个我们知道。那这个肌肉，那你就知道了，除了你身体外面能看见的肉，包括你的内脏器官，那都得需要蛋白质来构成。那还有你的血液，血红蛋白，对对对，那这个蛋白质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蛋白质是生命之本，它是建筑你整个身体的材料。
0: 那在食物中我们可以吃到这种材料，然后转化成我们身体里的材料。
1: 对，
0: 如果要是我们真的缺乏了这种材料的话，会怎么样呢？
1: 轻一点的就是你这个人显得特别虚弱，面黄肌瘦的。那重一点就会死亡的。
0: 就比如说在过去自然灾害的这个年代哈，那时候大家都吃不饱，够啊，甚至有些女性可能都停经了。
1: 对，这些都是蛋白质缺乏的表现。
0: 那在这儿要问问，为什么这个蛋白质缺乏会导致水肿呢？
1: 因为这个蛋白质构成的嘛，你要是蛋白质少，那这个你就相当于你的血液变稀了。那这个所以
0: 渗透压改变了。
1: 对，渗透压改变了，就到组织中间来了。
0: 营养不良是吧？那营养不良之后带来的后果可能就更多了。
1: 对，因为像我刚才不光是提到这个你的活动，身体活动都需要酶来参与来催化才能发生反应，那如果你蛋白质缺乏了，很多反应都会受到阻碍。那这个你身体就运转不起来了。
0: 比如说有的听众朋友他说的脱发啊，就发质也不好，那这个是所谓的说
1: 不完全是。就是如果你在别的方面，就特别是激素方面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你可能是要考虑一下蛋白质的缺乏。因为如果蛋白质缺乏，我以前刚上这个营养学的时候看见一幅图，就是我们老师给我们看了一个很头发很长的一个女人的头发。但是她是蛋白质缺乏的，她的头发就是我们的头发应该是黑的嘛，它有一段是黄的，就有一段是黄的，然后特别干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的头发是蛋白质，就是头发是角蛋白，
0: 角质蛋白，
1: 对对，角就是那个，对，就是角质的那个角蛋白。

0: 乏的。
1: 嗯
0: 嗯，因为我在大四的时候吧，志红老师做了一调查，然后就是对高校里边的女生的减肥行为做调查，然后就发现很多女生就是因为节食减肥，那造成面黄肌瘦的，然后停经的，就是这种特别的多。
1: 嗯嗯，
0: 嗯，这种其实大部分就是真是你
1: 自己找的。
0: 对自己作的。
1: 啊，就非得要美吗？是吧？
0: 嗯，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这样真的不美。
1: 就是连健康都没有了，然后但是瘦下来了，但你面黄肌瘦，
0: 嗯，
1: 这个给人感觉没有神采，是吧？
0: 对，你
1: 不
0: 就
1: 是
0: 只
1: 真
0: 能，
1: 正的美。
0: 对，那就只能靠化妆品来遮掩了。
1: 嗯，
0: 嗯。
1: 卸下化妆品之后把自己吓一跳，你说这得不偿失的事儿哈，真的不能这么做。减肥要积极的，通过运动啊，合理的膳食来减
0: 对，
1: 肥，
0: 合理的
1: 不
0: 膳
1: 要
0: 食。
1: 消极的，就是说节食减肥。这是我们说到了素食主义者，吃素的人，或者说通过节食减肥的人，他们容易出现蛋白质缺乏的这种现象哈。当然补起来也比较简单，比如素食的人，你可以改变一下，就是蛋奶素是吧？
0: 对
1: 别
0: 你，
1: 蛋奶素，
0: 或者是你多吃一点豆腐什么的，豆腐、豆类的食品，它的蛋白质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大豆，大豆它是也是属于优质蛋白嘛，嗯。
1: 这样的人群呢比较容易调整。那其实我们面对更多的问题是，大家蛋白质超了啊，吃的多了，那吃的多了又会引发哪些问题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要和大家聊聊我们食物中的蛋白质。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在节目的前半部分跟您说到了蛋白质对我们身体有哪些作用，如果缺乏了会造成哪些问题。其实在如今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更多面对的是蛋白质过剩的问题。那如果蛋白质多了的话，会有哪些我们预想不到的一些问题随之而来？
0: 其实如果只是多的不是太多的蛋白质，就多比多个十几大的问题的，就比超过的推荐量。但是如果来说你多的太多，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对，肾脏功能的一个伤害，因为我们的肾脏蛋白质代谢是需要通过这个肾脏是要帮忙来作为一个排泄器官嘛，那你会增加这个尿钙的排出量，会提高肾结石的危险。对，其实现在很多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也听过好几个，最近都肾结石了。那第一个是因为你夏天的时候，本来人体水分那个代谢的比较多，你可能又没喝那么多水，一部分就是因为你这个肉食吃的太多，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的。
1: 喝水少，吃肉多，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肉里头就是都是蛋白质嘛，啊，
0: 对，
1: 当然还有脂肪，脂肪和蛋白质。
0: 对，是的，是的。
1: 那即使你不吃肥肉，你吃了好多瘦肉、红肉、白肉，也是蛋白质过量摄入的一种表现。
0: 对，那其实还有一个有危险的，就是现在有很多男生就非常想练出很壮的那个肌肉，那他会大量的补蛋白粉，因为我以前在健身房的时候，就有健身教练给我推荐，让我买蛋白粉，要吃多少多少，
1: 那你买了吗？
0: 我没买。
1: 你说你真是推荐错了，我就搞营养的，你跟我推荐蛋白粉。
0: 然后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就问我说我在练健身啊，那个我听说1磅体重就需要补1克蛋白质，对不对？他说我健身教练跟我们说的，哎呦吓我一跳，这个差别太大了。我说你这样按照他这样吃，你绝对吃出肾病来。
1: 他所谓的是1磅体重要补1克蛋白质是个什么概念？一磅
0: 就
1: 相
0: 是
1: 当于多少啊？
0: 一磅
1: 几
0: 还
1: 多少斤呢？
0: 不到1斤，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男生重160斤，那你就应该吃160克
1: 他推荐多少？65克
0: 我
1: 吧。
0: 们但是如果你要跟体重结合起来，普通人的话，我们是建议1公斤体重0.8克蛋白质。
1: 你看，那等于2斤才补0.8嘛，是吧？
0: 对对，如果那你要160斤，那就是80公斤。对，那80公斤应该就是
1: 六十多克吗？
0: 对对对，
1: 六
0: 是
1: 十
0: 的。
1: 四克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他让他补呢？
0: 如果你要是运动的人，可以增加到那个1克，
1: 那
0: 就
1: 比
0: 是
1: 如
0: 要
1: 说，
0: 健身的需求，你
1: 就
0: 可以
1: 是
0: 吃
1: 八
0: 到，
1: 十克。
0: 对，你。

0: 就是健身教练，人家让他，
1: 对，
0: 比如说他160斤的话，
1: 让他吃160克，
0: 那不就是成倍了吗？
1: 所以大家真的要当心啊！
0: 所以说他在为他推荐蛋白粉。
1: 嗯，
0: 那其实这蛋白质粉哈，多说两句，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他们觉得比如说某个名人做了广告，这个蛋白质粉某些品牌被宣传的非常的健康，觉得不吃好像都不行了。这蛋白质粉我们需要补吗？它的蛋白质粉真有什么好处啊？
1: 蛋白质粉的好处就是它能在你不，对我来说哈，我是这么想，就是它在不增加脂肪，就你吃肉那可能会有脂肪，会有胆固醇，这种危害，就你可这不是也不算是危害吧，你会有这个顾虑。那你要是是一个完全的素食主义者，或者你在严格的节食减肥，那我不很多肉我都不吃了，那你就比较极端的时候你是可以补一下的。
0: 嗯，
1: 那或者还有就是你早餐，比如早餐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吃，那其实我有，我可能是早上的时候我最近特别迷恋自己做奶昔，然后就拿各种果蔬跟奶放在一起打进去，就觉得碳水化合物也有了。
0: 嗯，
1: 那其实但你就比较缺蛋白质嘛，然后再加一两勺蛋白质。
0: 嗯，那奶昔奶不就是蛋白吗？
1: 牛奶
0: 不够太稀了。
1: 对，因为牛奶主要还是水嘛。
0: 嗯，
1: 对。但如果你早上能吃一颗鸡蛋，
0: 嗯，
1: 再吃一点或者是个肉包子什么有肉了，其实没有多大的必要来补充这个蛋白粉。
0: 嗯，还是在比较专业的资深的人士给你指导下你再补。
1: 对，你这个需要专业的人来给你指导，而且你也不要随便相信一个什么健身教练之类的。
0: 对，尤其他是卖蛋白粉的这个就更值得推敲哈。如果你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完全吃的挺均衡的了，你就没有必要再吃蛋白粉。嗯，在极端的特殊的情况下，你可以在指导下吃一些蛋白粉。
1: 嗯，
0: 或者你像吴佳这样，你对自己的膳食，对每一种食物所含的成分了如指掌，你自己拼配一下啊，搭配一下，可以吃蛋白粉。
1: 嗯，
0: 这是我们说到了，我们现在不缺蛋白质哈，但是这蛋白粉呢，你也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补。
1: 对，然后像我有时候也给我妈妈吃，因为我妈那个她自己一个人吃饭，她就有时候懒得做，中午经常就一碗面条打发了，然后那面条里头最多放点青菜，有时候都不放。
0: 嗯，
1: 就是如果这个老年人，尤其是他的，你可能知道他的膳食不平衡，那你可以给他吃一点，就可以，但是一定要告诉他。不要猛吃，不要过量。
0: 那比如说你大概缺多少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因人而异的。
1: 对对对，
0: 每个人吃的不一样，缺的也不一样，你就补的也不一样。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更多的是面对一个蛋白质过剩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吃能不过剩呢？
1: 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时候蛋白质是超标的。
0: 嗯，
1: 我记得我们那有一次宿舍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女生宿舍跟男生宿舍一起涮肉，然后男生宿舍说：“你买多少肉啊？”我们想了想，我们六个人，我们说：“那买个2斤吧。”这够吗？一个人怎么也得吃2斤。
0: 嗯，确实，女生说的确实有点少，但是男生说的也有点多啊。
1: 对对对，但是其实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尤其是男人去吃涮肉的时候，哇，那一盘盘的，基本上一人能吃上1斤。但是其实我们来算一下，如果一斤的肉，那这种蛋白质含量在14%左右，那这个一斤的肉，那我们算一下500克，40%左右，那就是有70克了。
0: 对
1: 对吧？70克的蛋白质，
0: 就一斤肉就可以满足一个人
1: 差不多
0: 有
1: 一天了
0: 蛋白质的这
1: 克那个量。那个枣那么大的也就3到5块而已。
0: 嗯，
1: 对啊，那这样你比较你就知道这个是，比如说我们去吃一条烤鱼。那这个鱼，很经常一称就2斤多一条。
0: 对，
1: 虽然它有骨头，那算一半的骨头不在，那就有500克的肉，那也按15%左右来算的话，那就75克的蛋白质。
0: 嗯，
1: 那这个两个人吃二两饭里头就7克，那这就是一顿呢。那你还有别的呢？你别的蔬菜里头怎么别的菜你吃点什么也总有蛋白质吧？
0: 对，
1: 那你加起来40克有了，那还一顿。
0: 哦，你还得吃3顿呢。
1: 对啊，
0: 是吧？所以说在日常饮食中哈，是很容易超的，尤其是你在外就餐，你吃个涮肉啊，吃个
1: 水

0: 煮鱼啊，
1: 吃到好吃的一下也收不住了。
2: 嗯嗯，吃个烤串啊什么的，它就很容易超。但是问题还是这样，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膳食平衡，它是一个总量的平衡。今儿超了，明儿你不超，后儿也不超，这个还可以。
1: 对，嗯，而且相对来说呢，蛋白质也是一个存在比较普遍的食物，
2: 嗯，
1: 不是说像我们说的，嗯，像比如说补个维生素 C， 那我只有蔬菜水果里面有，
2: 嗯，
1: 那有，那在豆类里面也有，那在肉里面也有，在蛋里面也有，
2: 嗯，
1: 在蔬菜里头
2: 蛋白质，
1: 比如说是你豆类蔬菜肯定多吧，
2: 嗯，
1: 然后那你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菜花啊，
2: 菜花
1: 西兰花啊也有，但是它只是说比这些我们可能常常了解的食物少一些，
2: 嗯，
1: 那其实很多食物里头都有，所以你这个是要进行一个合理的搭配的。
2: 哦，
1: 对，那其实总的原则就是，如果你按照膳食指南来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2: 啊，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那么活着太累哈，对，大体你要维持个平衡。
1: 嗯，
2: 刚才吴佳说到了，比如说在一些植物性的食品中也有，比如说那个，嗯，豇豆里头，豆角里头可能就有蛋白质。
1: 对对，豆类，哦，豆类肯定是有的嘛。
2: 那这个蛋白质其实就分为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
1: 哦，对，那植物蛋白我们常见的就是豆类蛋白。
2: 嗯，
1: 就是那豆类蛋白也分两种，有杂豆，那我们就是刚才说的杂豆，豆类蔬菜。那还有一种就是大豆，
2: 嗯，
1: 就黄豆、黑豆。那这个，那还有呢，就是那个谷物蛋白，就是小麦呀，嗯，淀粉这样的都有，那个米呀，啊，这些都是
2: 有水稻啊，
1: 对，这些都是有蛋白的。那但是这些蛋白质都不算是特别优质的蛋白，嗯，除了大豆蛋白。
2: 大豆蛋白哈，刚才大豆，嗯，说大豆的时候，吴佳说了黄豆之外，还说了黑豆。
1: 对，黑豆也是，黑豆或者是青豆都是属于大豆类的。
2: 哦，他们都是属于大豆类的，他们当中含的蛋白是优质蛋白。
1: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其实是建议要以优质蛋白为主的。
2: 嗯
1: 啊。
2: 那这个所谓的优质是和谷物相比的，不是和动物蛋白相比的。
1: 动物蛋白全是优质蛋白
2: 啊，
1: 哦，嗯，
2: 那在植物当中，这个大豆蛋白是优质蛋白。
1: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优质蛋白就是包括动物蛋白和大豆蛋白。
2: 嗯嗯
1: 嗯，
2: 那是不是吃这个大豆蛋白会更加健康一点？
1: 对呀，啊，因为它的没有胆固醇嘛。
2: 嗯，
1: 然后像豆子类，比如还有一些类黄酮啊，就是一些有益的一些成分在里头。
2: 嗯
1: 嗯，
2: 这个类黄酮是指
1: 大豆异黄酮，是类黄酮的一种，嗯，对，它是一种植物化学物质，是对你比如说对乳腺啊，对你的心脏健康啊都是有好处的。
2: 嗯，哦，它可能有一种双向调节的作用。
1: 对对对，还是一种有保健的一种作用的。
2: 嗯，
1: 那还有就是它这种，我们如果吃豆制品的话，那脂肪也比较低嘛。
2: 嗯，
1: 对，所以我们也是建议要那个多吃一些。其实中国人对豆的建议还没有那么强烈，因为中国人本来就爱吃大豆。
2: 嗯，
1: 在国外，你吃大豆食品，基本上就是一种那个
2: 非常健康、非常时尚，
1: 对，健康时尚的一种代言词。
2: 哦，因为他们平时膳食中没这个。
1: 对，他们膳食没这个。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电视剧，那里边有一个非常什么的潮男，然后就说我今天吃的是大豆牛排。
2: 哦，
1: 就是拿
2: 这个说事儿，
1: 大豆做的，就大豆蛋白，他们拿大豆蛋白做的像牛排一样的东西。
2: 哦，
1: 然后觉得自己超健康超硬的那种。
2: 哦，而且之前我们说过哈，咱们觉得这个豆浆是豆香味儿，他们会觉得豆腥味，
1: 他们是觉得豆腥味儿。哦，对对对，
2: 气化背景、地域的不同，它的饮食习惯也截然不同。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人就接受不了纳豆，但人家吃起来就觉得，哎，这东西很好，就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长期吃起来就受益了。
1: 对，
2: 这个东西对他们的健康很有好处。
1: 对，所以我们也是说，那就保持好奇，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嘛。
2: 哦，
1: 嗯，
2: 保持好奇，保持食物的多样性。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奇心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你在成熟了之后，你还保持一颗好奇心，其实是挺重要的。
2: 嗯，
1: 就比如说我跟我父亲一起吃饭，他对除了川菜以外的任何菜都不感兴趣。
2: 哦，
1: 就觉得哎呦这多难吃啊。然后我去趟欧洲，我爸就觉得你去受苦去了，说哎呀你在那儿怎么吃得饱啊，奶酪臭烘烘的，这是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们很固化的，就只选择自己熟悉的一些安全，觉得他们觉得安全性很高的食物。哦，那你不愿意去接受。

0: 有新的食物。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最早最早啊，像番茄都是从美洲传过来的，番茄呀、马铃薯啊，好多水果都是从美洲传过来，然后从国外传过来，然后中国其实就只有这有限的一些。那其实融合更多，大家也开始接受更多的。那其实现在也是也不断的有一些新的一些品种，就是慢慢的引入或者是培育出来。那我们其实就是应该用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多样的一些食物。
1: 对，
0: 嗯，
1: 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心理专家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3: 嗯，各位听友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就是大庆老师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在微信、微博中提问的关于家庭关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这是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说结婚6年的时间了，让我特别难过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爱人的这个妹妹永远都看不惯我。其实呢，每一次的问题几乎都出在她妹妹身上，也就是她妹妹总是在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总是在公公婆婆那儿说我的一些不是。她的妹妹啊，是那种比较任性一点的那样的女生，而且看人好像谁的毛病都想挑，特别是听她也有不满呐、她对社会的很多很多事情也有不满啊，她对她的同学也有不满啊，典型的就是那种看不得别人过得好。她的同学同事，我感觉可能很难有和她相处的很融洽的。在我们刚恋爱的时候啊，我当时是觉得她妹妹的性格是有些问题，比如说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她妹妹对我说话很冲，很不懂礼貌，而且说话的时候啊，也不顾及自己的形象和别人的形象，我就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可是我后来觉得婚后应该没什么事儿，因为跟她妹妹嘛，毕竟也不可能天天往来。但是没想到结婚之后啊，她这个妹妹真的是让我觉得越来越不愉快。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些什么想法，比如说我们想买辆车，那么我们可能就跟公公婆婆念叨这件事情了。我们大概有多少存款啊？我们打算怎么着到了？那么公公婆婆呢？大概也在聊天的时候就告诉了她，她立刻就跟公公婆婆说了一大番话，讲到了我们是该买还是不该买啊？我们的生活又如何如何啊？怎么怎么样啊？总而言之，她的那些意见，我们的生活不愉快。如果我出去旅行了，因为单位组织的，特别是对我有一些奖励，我在前年的时候完成了工作中的任务，也被评优了。那么单位呢，就组织我出去，组织我们一些呢，跟我老公说了，他没有时间，我就自己出去了，这时候又成了我的错误了，又说了我该如何如何，我不顾及家里，我出去旅行和同事们在一起，不和我老公在一起，怎么怎么样？这个他的妹妹又说这样的一些风凉话，这样的一些风凉话特别的多，有的时候说多了，难免就会挑拨我和我老公之间的关系。有些时候啊，可能是女人的一些小心思、小心眼儿。我并没有打算和老公说得特别的明白，但是她妹妹呢，马上就把一些事情跟我老公添油加醋的再去分析一番。于是我老公就觉得挺不开心的，我自己就觉得特别的别扭。怎么样可以停止让这个妹妹干涉我们的生活，破坏我们的关系呢？
3: 她描述了一个爱管闲事儿，然后还比较任性，然后这个说话呢比较直，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观点，这样的一个小姑子，而且是能看出的哥哥，生怕他的哥哥被嫂子给欺负了，或者怎么样的，对吧？其实说实话，在说这番话之前，其实我最

0: 讲说，就刚听到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我没有从这个嫂子的这个话语当中看到她能看到她的这个小姑子身上任何一点点的优点。这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这位女听友自己所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所说的这个小姑子的身上的这些问题，我想应该都是存在的。
1: 嗯，
0: 包括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那样一个状态，其实尤其她说了第一次见面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我想就是女听友对这个小姑子的评价应该是这个小姑子个性上的问题，并不是这个小姑子针对嫂子的一个问题。我就是说，就是他的一个行为习惯、行为风格，他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所以并不是特别有意的针对他的问题。我想这样说的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不把他的这些行为或者言语当做特殊的是针对自己的，那你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少一些情绪。
1: 对
0: 啊，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怎么改变他？我想这个问题，包括他的父母，包括你的老公，可能改变他的都不太容易。我觉得现在可能能做的什么呢？就是怎么去减轻你们之间这种紧张的关系，然后让关系呢稍微缓和一点，然后进而避免他对你们生活的一个这个干扰。对吧？其实我觉得更多应该还是说，这位女听友怎么去调整一下你的方式，怎么着按照顺应着小姑子那种行为方式来去跟他交流，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他说一些什么观点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说这个用赞同的语气嘛，说他讲的有道理嘛，还是怎么样这个角度，因为但是事情最后怎么做还是你自己要做决定的，你跟你老公要做决定的，你去支持他的这个道理，支持他的话，并不代表你一定要按着他那个话来做。因为做决定是你，我觉得这点你也要分清。如果你就觉得，你看他说这话就是命令我，要是我按照他的办，如果你伴着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你跟他交流起来，那你想的就是我怎么战胜他，我怎么把他给说服了，然后我就胜利了。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好，不容易造成关系的紧张啊。同时呢，我觉得你还要做一下你老公的工作，就是你要认识到，就是跟他说一下，就是你妹妹有些话或者怎么的，咱们听一听就行了。然后他或者说你说的我的一些话，你呢，你至少你要先问问我什么情况，你不要把它当成真的来先生气啊，或者怎么样的。我就给老公打一些这样的预防针儿，让你跟你老公之间形成统一阵线，你两人共同来面对他这个妹妹。我想问题可能相对来说就会缓和一点。自己心里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压力吧。
1: 如果夫妻两个人之间啊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和问题的话，那这个外来的声音其实干扰不到你们太多。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注意力从妹妹身上，从她妹妹身上分散一下。你也别老盯着她妹妹怎么破坏你们的婚姻了。
0: 对，
1: 她妹妹可能从来都是那样，她觉得她跟她父母说话也好，跟她哥哥说话也好，说说你这个嫂子的坏话也好，那可能就是她生活中的日常。就是这样的哈。在她认为他们是一家人，你是外人。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人情中的一个人之常情。
0: 对，人之常情，人之常态。
1: 对，其实就这么回事。他会认为他们，比如说你夫家如果姓王的话，他会认为他们都是姓王的人。
0: 对，
1: 对你是个外姓人。
0: 而且我们生活了20多年了，几十多年了，都是在一起的。
1: 然后你这个突然出现了你尽管进了他们家的门，你还是外人，所以他不说你的坏话，他说谁的坏话呢？
0: 对，
1: 是吧？这就是一个人之常情，所以在生活中，我们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来源于生活一些，就是我们把它看得清淡一点。我们就会觉得，嗨，就那样，我那小姑子就那样，她就是那么爱折腾。我觉得哈，生活中如果他是一个不太在乎别人感受的人，那么他在工作中，他在他的社交中，对别人也是这样的，也有他吃亏的地方。所以就像这位女士所描述的一样，他对他的同事，对他的朋友都这样，他连一个可能好的同事难围得下，是因为他这样一贯的一个做人的方法，

0: 那么也会让他在他的生活，将来你这小姑子也得嫁人，
1: 嗯，
0: 也有他的生活，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之后，我们就想一想，我跟我爱人的婚姻关系还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我们之间少一些矛盾是最重要的，
1: 对，就是我觉得像孙岩说的，就是其实你要把这个关注点始终放在自己老公身上，始终放在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庭身上。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0: 再看下一位男士的问题哈，这位男士说我已经是进入中年了。这几年呢，我都一直是在外面在工作，算是在外务工吧。我妻子呢是在老家看孩子。现在的问题吧，就是我跟我妻子在一起的时候呢，现在回忆一下，本身就没有什么恋爱啊，感情很深啊，因为当时自己20多岁，老家的亲友给说了一个亲，我就匆忙赶回去了。见到他彼此都觉得还不错，接下来呢就是两家人谈结婚的事情，这在我们出身农村的人来说啊是非常正常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过彩礼了，大家开始走这个结婚的程序了，而我和他呢在那段时间啊也就是通通电话，再后来呢见过几面，每次见面的时候他话不多也很文静，当时就觉得那就叫谈恋爱了。现在想想就是属于婚前没有什么了解，也没有什么感情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就是结婚，有了孩子，有了孩子之后我继续在外面务工，主要是为了他，为了孩子，那么挣钱给他们哈。我们夫妻的关系现在就是除了要钱他会发一个微信来，平时一句话都不说，我每个月按时会给家里打钱的，万一晚了一两天，就是因为我在生意上遇到了一些周转的困难，或者当时呢可能想的是晚一两天把钱给他，这个钱怎么样能够回转一下，他马上就会给我发来微信，微信就是两个字，打钱，没有别的话。一年到头呢我也是比如说春节啊这样的假日啊回去一下，回去他对我也很冷漠，那么回去呢我当然除了见见他见了孩子之外，我再走走亲戚看看老人，回到家里他基本上都不怎么和我说话，如果一定要说话的话他也就那么两三句，都是我问他说行不行是不是，就是这样对我非常的冷淡，他不关心。我想告诉他我现在在北京做一些什么，我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我的生意有了什么样的一些。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些发展我有什么想听，我早几年就想把他和孩子接到北京来，他说他过不惯，我们是南方人。他说不愿意来北京，气候也不习惯。我对他说我想和孩子多待一待，他说孩子对你是蛮陌生的，你待了也没有用，这就是他对我的态度。他对我如果提出要求我真的很愿意满足他，但是遗憾的是他除了向我要钱跟我说打钱这一件事是提要求的，他不提任何要求，好像我在他生活中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任何让他感兴趣的地方。谈工作他不感兴趣，我搬了家他也不感兴趣，我拍了视频拍了照片告诉他我在外面住了什么样的房子，我现在住着什么样的地方，你和孩子愿不愿意来，如果愿意来的话，那么我们找房子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如何如何的，他都说他不愿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孩子现在在老家也都读小学了，所以可能孩子到北京来也更不方便了。我就是觉得很难过，每当想起家来的时候，除了要钱的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

0: 孩子对我也很陌生，我回到家里来想让孩子到我跟前来，孩子打个转就又走了。孩子有他自己的生活，除了孩子感奇的北京这个大城市带给他的东西，其他的他都不感兴趣。对我呢，也就是勉强的叫一下爸爸。我该怎么办啊？我的人生难道就这样吗？这是个男士的问题哈。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位男听友他把他的问题说出来，其实反映出了一个问题的，就是婚姻一个核心的本质是什么。
0: 嗯，
1: 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个男听友的一个叙述，大家可以能感觉到，其实物质生活钱真的只是婚姻生活的一个基础保障而已。
0: 嗯，
1: 我们本质上在婚姻当中寻求的还是一个情感的慰藉。
0: 嗯，
1: 其实可以看出这位中年听友其实他现在就感觉自己其实是没有家的，
0: 嗯，
1: 或者这个家没有给他归属感的感觉，因为回到家之后，你看孩子跟他也不亲，见一面过来然后就走了，然后老婆呢跟他更是不亲，这个表现，这个两地分开的时候，妻子跟他的话题只有一个钱，
0: 嗯，
1: 然后回答的方式就是是否可以不行，就是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从来没有一个情感上的交流，
0: 嗯，
1: 即使是男的非常需要，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认识到一个本质，就是婚姻当中是需要有这种情感的支持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前提呢是说他们有一个，就是因为当时是相亲认识的，然后直接奔着结婚就去了，然后两个人呢没有更多的这样一个了解的过程哈。其实我觉得这应该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啊。因为毕竟两个人已经生活这么长时间了，而且孩子也都这么大了，所以说，既然妻子我觉得没有提出离婚，包括老公也没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更多的就是想怎么去完善这份婚姻，对吧？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位男听友来说呢，的确你们先天的一个劣势就是两个人的感情基础不是很丰厚，
0: 嗯，
1: 这个需要去弥补的。那这个弥补我就需要什么呢？那可能还是需要你这位男听友做出更多的努力来，就是你要更多的更主动的去表达你的情感，去表达你对这个老婆的这种想接近的愿望，想跟他沟流的沟通的这种愿望，
0: 嗯，
1: 然后做出更多的更主动的做出这些行为来，然后包括跟孩子也一样。当然如果现实考量的话，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如果妻子跟孩子都不愿意来到你身边，那你想没想过
0: 能够回到
1: 他们身边？
0: 对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我觉得这位男听友你应该有一个隐忧，就是你挣再多的钱，将来老婆孩子都不认你，跟你都不亲，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你的孤独感要远远的比现在要更强烈。
0: 嗯，
1: 而且那个时候你会更后悔，我为什么只是这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在现实当中你做出一些选择，舍弃一些东西。
0: 嗯
1: 嗯，
0: 我也觉得是哈。我们不知道他的妻子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0: 啊、也许和他分析的感情基础有关系，比如说感情基础本来就不是很好的那么一对夫妻。
1: 嗯，
0: 大家恋爱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更多的感情交流，就是觉得为了结婚而结婚了。
1: 嗯，
0: 那么也有可能呢，从女性的那个角度上来说，她可能如果她来倾诉的话，她可能还有一大堆她的不满，
1: 比如说。你看这么多年了，老公一直在外头做生意，刚结婚没多久就做生意了，也有可能你奋斗的那段时间，你对他的这种情感的照顾或者这个关怀确实很少，让他心凉了，
0: 嗯，
1: 对吧？也有这种可能啊。我说这种可能就是男听友你自己的问题了，因为你像你都是40岁了，你们孩子这么大了，所以有十几年20年的这样一个婚姻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巴掌拍不响的。
0: 嗯，
1: 如果女方当初跟你不对眼儿的话，看不上你的话，他也不会愿意跟你步入婚姻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完全把责任放在就是说妻子身上或者谁，但一方身上，两个人应该都有一定的责任。
0: 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我们听到了一面您对这个婚姻的描述，嗯，您对这个婚姻感觉到自己很辛苦很累，又觉得很疏离和妻子和孩子，那您就去更努力的做一些改变。当然我也知道现实生活可能也比较

0: 比较有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让我们很为难。比如说，是不是舍弃了北京的生意，回到老家，你的这个生活，你的收入可能都会有折扣。
1: 对，
0: 但是你想要什么？是吧？
1: 对，
0: 如果你想要，好好经营你家庭的关系，那么你就回到他身边去，你就在他身边，让他看得出来你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经营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现在的这个婚姻状态很难改变，是吧？
1: 对。
0: 所以你自己也是做一下选择，看看该怎么样哈。女生问到的问特别强的一个。女人是属于工作也比较强，个人呢能力也很强，说话很快，然后自己特别的有主意。我的这个堂姐的老公呢是一个挺窝囊的人，平时啊不大爱说话啊，如果在吃饭的时候啊，总是我堂姐在那里各种各样的主张，点菜也是她，去哪里也是她，怎么安排家里人也是她，时不时的还听上去就是一个大忙人，蛮好的。现在呢，就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面向我的这个堂姐夫。女人啊，应该过成那个样子，工作中有能力，这我怎么就喜欢不起来？过一次，他说两个人如果矛盾有问题，他说其实一强一弱是好的搭配，可是我内心就是不喜欢这种比较窝囊一些的。我每次看到我堂姐夫的时候，总是心里边是一个男人吗？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我想要的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人，这个逻辑会影响到未来两个人的关系吗？
1: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他堂姐的那段婚姻关系包括他堂姐夫的这个形象，其实跟他想要的，跟他现在的这种有点类似，对吧？然后他看到了他堂姐夫的这段婚姻关系，他不登对、不匹配，在他看来不登对、不匹配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要提醒他一点，第一。就是你对男人的要求跟对婚姻的要求不能完全划等号，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你堂姐的那段婚姻，那个他们两个人过得很幸福，人家两个人那种模式或者互动的模式，这种关系其实在他们来看运行得很好，对吧？他们的婚姻没有问题。虽然你觉得这个姐夫可能在一些事情上没有什么主意啊，或者全听这个堂姐的。但是人家两个人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两个人相处得很好，这个婚姻关系就很好，对吧？你现在呢是处在一个选择这个对象的这样一个阶段，你当然希望选择一个就是强点的男人，这个强呢表现在能力也强啊，然后作风也强啊，有主张啊什么的，有主见啊等等等等，这个没有问题。任何我觉得女性的这个理想的形象应该都。就是理想的另一半的形象都是那个样子，但是你要意识到什么呢？这样的人跟你两个人如果步入婚姻的话，能不能跟你形成同样一个节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堂姐那段婚姻让你学到的应该是什么呢？不是找一个什么人，而是说什么样的婚姻模式，两个人的关系模式是最匹配、最登对的、最协调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吧？你可以对自己的另一半有一定的要求。就包括刚才说的，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人在某些方面可能不符合你的要求，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在哪儿呢？一是说你看其他方面你们俩匹配不匹配？第二呢，比如说像出去点个菜啊，做什么这样的事情，虽然他现在不会做主，但你能不能把他调教成让他去承担这个责任，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强势这块或者做主这块，其实内容太繁杂了。你要看重的是哪部分？你可能看重的就是，比如他对我照顾的这块，出去点个饭，点个菜，然后出去旅行什么的安排好，这些要拿。

0: 男的来做，那这些其实跟男的能不能做主或者有没有主见，我觉得没有多大关系。
1: 嗯，
2: 我也觉得是，我觉得这个女生你还是对婚姻和关系看得单薄了一点儿。其实没有谁的婚姻关系能复制别人的。
0: 对，
2: 别人那个模式过得好，你未必过得好。你向往的那个模式也未必是真正在现实生活中能理想的一个模式。
0: 嗯，
2: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
0: 嗯，
2: 不是别的，是这个人。不管这个人啊，比如说他老实也好，他强大也好，他这个是怎么样的，你要感觉和他相处的时候，你和他相互是什么感觉，你们俩能不能处得很舒服，能不能遇事彼此都能够让对方，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关系哈，
0: 对，
2: 是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这个人和你相处的关系，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有的时候人其实是挺复杂的，而且还会有很大的变化。
0: 对，
2: 嗯，好，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
0: 相遇
1: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眼就是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大庆老师，和大家在分享各位询问的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那么有位女生问到哈，她说我结婚几年的时间了，那么最近呢就觉得我爱人啊好像越来越嫌弃我，比如说他嫌我做家务做得不够好，嫌我懒，毕竟要带孩子嘛，带了孩子之后家务就不可能事事都做，家里可能会乱一些。他又嫌我带不好孩子，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生病了什么的他就会怪我，即嫌我乱花钱如何如何的。我确实是最近没有去上班，因为呢一直在带孩子，所以他就说我不上班不知道挣钱有多么难，如何如何，每次要问他要一些钱给孩子花的时候会不开心不高兴啊。我呢就只好转而向我父母去要钱，每次向我父母要钱的时候我父母都是愿意给我的，因为我父母只有我这样一个女儿，有的时候跟我父母去诉说一下他对我的那些嫌弃，我父母也挺生气的，但是我妈总是劝我要好好的过日子，一定要和他好好的过下去，因为已经有孩子了。但是我现在就是看不到我们之间那些让我觉得好的地方，因为每一次几乎他说的都是我不好，我各种各样的不好，而不是在体谅我。我现在就对我妈说，我感觉他就是百般的嫌弃。我也问过他为什么对我百般嫌弃，他对我说因为你就是一个让我嫌弃的人，你哪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好。我就想问一下，在这样的婚姻关系里边我还有什么希望呢？
3: 的确我觉得如果这位女听友说的，如果一直这么下去的话，你被人嫌弃的话，那肯定没有什么希望。其实我想应该怎么说。

0: 说呢，就是听完这位女听友的这个描述，感觉好像她在这个家庭当中，其实承担的这种家庭的责任，就是照顾孩子呀、打扫家务啊、等等，还是挺重的，对吧？然后再加上呢，她近期好像也不挣钱，所以说就导致了什么呢？你看，这个家里等于成了丈夫一个人在，成了家里的经济的这个顶。我在养着这个家，是花了你很多的精力跟时间，对吧？也是你的贡献，但是又用谁给这个家带，对吧？然后包括说，然后转而向父母要，一是说因为你们的生活呢，所以这个钱应该是你们两个人的，你管你老公要，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你向父母要呢，我觉得这只能说是，临时的这个解燃眉之急，借用一下可以，但你让父母去承担这个，这个不太对。而且，如果你一旦养成这样一个行为模式的话，那老公可能更觉得你既然有地方解决，那我就不需要了。什么呢？第一，我觉得对于这位女听友来说，你首先应该做的什么呢？做得更自立一点。这个自立体现在哪儿呢？我觉得你不能不工作。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很重要，在一个家庭当中，因为你只有独立的经济独立了，其实你的人格上独立才能有了一定的这种支撑。或者靠山，对吧？所以说你不能不工作，一定要工作，让自己有稳定的这个经济来源，对这个家里也要有同等这样的贡献，对吧？第二呢，就是家里这些事务，你要学着让老公参与进来，不能让他大撒把，这个不行。不能说他挣了钱了，然后家里的这个事情就什么都不干了，养育孩子们全交给自己，这个不对的。孩子是你们两个人的，每个人都要尽到相应的责任。对吧？虽然你在照顾家里，这近期你不是出去挣钱，但是你可以让老公想一想，如果我出去挣钱，你专门请一个人，然后来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你想想他挣那点钱够不够用，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你都是要让老公明白的，重要的就是你让老公明白，这个家是你们两个人的，然后挣钱需要两个人，即使现在你不挣钱，但你也从另外一个方面为家里省钱，对吧？然后呢？老公除了挣钱的责任之外，教育孩子、做家务，这也是你的责任。那这不能让老公放弃，我觉得这都是需要让老公明白的。
1: 也并不是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你一个人要做的，对吧？
0: 对。
1: 孩子没有看好，家务没有做好，听上去这个老公就是这样的，就是老公的思维可能就是我在外面挣钱，你在家做这些，那这些你还不好好做啊？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很多在家里边没有出去工作的女性的悲哀。
0: 对。对。
1: 因为如果你在经济上只依赖男人一个男人的话，那么这个男人的觉悟又仅限于此的话，那他就很容易觉得他在家里边是出钱养家的那个老大。
0: 他会高高在上。
1: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你这点事情你都做不好啊，家务你因为你不出来挣钱，你就是干这个的，
0: 对呀，
1: 他就会有这种
0: 这是你
1: 念
0: 的本
1: 头。
0: 职工作，你一天24小时都在家里，你不干这个你干啥？你干不好，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呀？他会这样的一
1: 对，
0: 个思维方式。
1: 他是这样一个思维方式，但这个思维方式用在夫妻关系中是非常伤人的，是非常难受的。那其实少可能也很累。另外就是，带孩子真的是两个人的事情，所以如果有选择的话，就像大庆老师说的这样，我们也在节目中说的这样，有一些丈夫他是很愿意让妻子在家里，他也能很公平的看这件事情，对吧？但如果说您遇到的是这样一个丈夫，他一个人一挣钱，他觉得他养家就了不起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一定要自己要出去工作，哪怕你们两个人再请人来看孩子都可以，就比如说，如果你说突然要开始出去工作，当你出去工作了，养家，你开始也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不必试试。

0: 至都伸手向他要钱的时候，那么对于你的这种老公的心理，你可能才能和他比较平等的对话，是吧？
1: 对，
0: 否则的话，这种人他就是觉得他养家，他好像就变得有权利了。
1: 嗯，
0: 而这样的人，这样的男人还真不少呢，
1: 挺多的。
0: 嗯，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啊，建议女性们，那你们自己要找一找，其实，自己要活得好，自己，要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在家里边才会发现，你和这个人的对话，你能理直气壮一些，
1: 对，能够平等。
0: 嗯，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再看下一位的问题是，这位询问问题的说，女性哈，她说我和我爱人结婚5年的时间了，我们两个人也算是认识了之后比较匆忙的，那时候呢刚开始就不停的争吵，几乎每周都会吵1到2次。主要是我那时候比较黏着他，我总是希望他和我有更多的交流，跟我聊天，而他呢却不大愿意和我聊天。那么他一不和我聊天呢，我自己心里边就会很着急，我就会不断的找他说话。他说他没有想到结婚找了一个女人和我在一起，我是如此的啰嗦。我们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而吵架，就是因为这些事情闹得很不愉快。结果呢，他就找了一个机会和他一个朋友去了省城。他们到省城，他说在那边他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他说他就不愿意再回来了。那么这一走呢，就已经走了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2年多的时

0: 就是除了我现在有他一个手机号码，我和他还是一个饭，我怎么样能够让他觉得我们不能
1: 这个关系确实有点单薄哈，
0: 嗯，
1: 也有点让人在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有点危险的状态，
0: 嗯，
1: 因为就像他说的，只有一个手机号，然后一个夫妻关系，一个名义而已。他们其实无论是共同的生活还是情感的交流，基本都处于零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嗯，
1: 这个婚姻确实有点单薄，单薄，单薄。其实我觉得，他前期讲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人其实沟通上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就是
0: 她老公嫌她啰嗦，
1: 啰嗦，
0: 嫌她说话太多，
1: 太累。但是女生呢，这个可能是我觉得男女上的一个差异啊，根本上来说，就是女生愿意聊天，男生不愿意那个样子。这可能前期没有处理好，所以后来呢，这个老公呢，可能选择了一种方式回避了，去外地工作是这样的方式。然后呢，这个关系呢，两个人其实还是在交流这个问题上始终是一个疙瘩。其实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还不是交流的问题，是没机会交流的问题，
0: 嗯，
1: 对吧？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解决这个问题，让两个人能够在一起，
0: 嗯，
1: 这我觉得是首先的第一步，
0: 嗯
1: 啊，那其实就像说，你既然知道一个手机号或者干什么，其实你可以主动的去找他或者干什么的，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你可以做到的，只要你能有这个手机号，其实你想找到他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对吧？所以我说第一步呢，应该是说你两个人怎么能够在一起。第二步呢，我觉得就是既然他提到了，就至少这位女朋友提到了，说是因为男的不喜欢他说话这种絮叨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因为具体咱们不知道哈。那假定这种情况成立的话，那可能就是说这位女朋友她可能在这种交流的模式上或者说话的方式等等方面有一些不太受自己老公喜欢的方式，比如说这个交流的这个时长或者频率，或者主动的这种语气等等等等，那这位女听友，你能不能适当的先去调整一下？
0: 嗯，
1: 对吧？你比如说我说话没有那么长时间，不那么长时间的跟他说，然后不要求他怎么着的，然后说话语气我又更温柔一点，然后少用怎么着的，都适当的做一些调整，因为你这个做调整，我觉得是必要的，因为你做出了这种调整之后，他才愿意。如果你不做出调整的话，他始终挂着这个免战牌躲着你，那你俩的关系永远都没法往下走下去，就陷入一个死结了。所以说我觉得第二步呢，就是重要的是你要想一想自己身上的这个，
0: 嗯，
1: 怎么能够让他跟你交流起来，
0: 嗯，
1: 有了这个简单的交流，有了这样一个开始，慢慢再说日后我们怎么交流的。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见面的问题，在一起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能够让两个人能够搭上话，说上话这样的事情。
0: 嗯，对，我觉得也是，你要真的觉得两个一冷，
1: 嗯
0: 啊、那么还得好好去解决，是吧？
1: 嗯，
0: 所以像这样的就是夫妻之间干脆不沟通不交流，然后以回避躲避这个内容，这已经不是一个了哈。这是挺悲哀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有些人觉得离婚我没有勇气。嗯，我也觉得干嘛要离婚啊，那我经营婚姻我也不经营了，那我用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大家躲得远远的，最好就是异地，就是这样的，我也看不见你。
1: 嗯，
0: 然后我们挂了一个夫妻之名，嗯，那么我们也没到离异的程度，好像离异呢自己心里也不安心，对吧？因为毕竟还有孩子，但是我们在夫妻关系之内，我们也不交流不沟通啊、我也不关心你的生活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也就是你好你坏与我无关，你是死是活其实我也没有的特别的在意，你是怎样生活的，你和谁在你和谁共同在做生意，工作上什么发展，你住什么样的房子什么之类的，我们相互之间最好大家都不关心，就是这样，这真的是挺悲哀的哈。有的时候我觉得夫妻不应该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吗？但是很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1: 嗯，
0: 最陌生的人，这个感觉是挺可怕挺折磨人的。
1: 嗯，
0: 如果他

0: 是跟我们不是夫妻关系，他就是个普通的朋友，我们无所谓，他伤害不到我们。但是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夫妻关系之内，然后把两个定位成陌生人，就你别关心我啊，我也不关心你，是吧？
1: 对，
0: 那你最好你别知道我住在哪儿。
1: 我不用跟我联系
0: 啊，你也不用跟我联系，对吧？
1: 对，
0: 这个我有我的生活，你有你的生活，这是挺悲哀的事情。我真的觉得太可惜了。如果人们过成这样的日子，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解决吧。
1: 嗯。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再看一下，下面有一位，这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我和老婆，我们两个人结婚两年多的时间了，还没有孩子。我老婆啊，最近也不知道受到了什么影响，突然就跟我说，要和我的手机，我们两个人双双装一个彼此都能看见彼此在哪里的定，她要知道我在哪儿。他也准许我知道他在哪儿，其实我也不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就是觉得这样不好。我告诉他说我不同意，我觉得这样并不好。但是我老婆说，我要是不同意，就是我有什么问题。但是说实话，孙妍姐，我真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是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夫妻之间的关系。这样做的话，实际上是挺可笑的一件事，也挺悲哀的一件事儿。但是当我这样和老婆谈了之后，老婆突然脑子就像坏掉了一样。老婆对我说，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那我就一定有问题。就是反反复复这句话，我该怎么办？
1: 其实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好像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
0: 嗯，
1: 这个他老婆的这个思维模式呢，就是用一种让你去进行自我检验的方式来自证清白的这样一种方式。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这个我同意这位男士说，这的确是有问题的一个方式。
0: 对，
1: 对吧？尤其是说他老婆的这个初衷并不是说出于，比如说我出于对你的关心，
0: 嗯，
1: 比如你去哪里出了什么危险，我不知道，了解一下，所以呢咱们装个定位，
0: 对，
1: 到时候我知道你什么样的，是这样的话可能还好理解。
0: 对，
1: 但原因是你让我有不信任感，你肯定会做什么坏事儿，为了防止你做坏事儿 ,OK, 我给你装这个，时刻让那啥让我们看到。如果你，而尤其是更无理的是，你要不装那就证明你有问题。
0: 对。
1: 你装了那就证明，也不能证明你没问题，而是你装了那就我容易发现你有问题。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对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如果我是这个男的话，我是会坚持自己的这样一个想法。
0: 对，坚持不装。
1: 对，我对你的这种爱，或者说对你的这种忠诚，不依赖于这样一个软件。
0: 对，
1: 这样，如果说真的装了这样一个软件，以这样一个初衷装了这个软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真的就是对我们两个之间已经建立起来这么多年的一个信任感，一个彼此的忠诚，已经是一种侮辱或者是一种摧残了。
0: 对，
1: 其实你可以去了解了解，为什么你老婆会突然有了这种不安全感，或者这种对你的不信任感。我觉得肯定是身边周围或者有什么类似这样的事情，
0: 嗯，
1: 啊，发生了，或者说比如说他对你可能某一个问题或者某件事情有一个又不愿意直说，我觉得你可以坦坦荡荡地跟他说，
0: 嗯，
1: 对吧？这样处理我觉得还比较好一点。
0: 嗯，坚持自己的想法，然后还不能够完全忽略老婆的一些想法。嗯、
1: 对，
0: 啊、不能说老婆的脑子坏掉了，
1: 就是你要看到他的那份担心。
0: 对，老婆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1: 嗯、
0: 他那个不安在哪儿？
1: 对，
0: 你要跟他聊一下，他的不安心到底从哪里来？
1: 对，
0: 有的时候女人的思维是挺有意思的。也许啊，她就是看了某一个电视剧。
1: 嗯，
0: 也许她和她的闺蜜聊天。她的闺蜜说到了，哎呀，现在要不给男人装定位，你都不知道男人在哪里。
1: 嗯
0: 啊，也许就是某别人的某一句话说，哎呀，男人现在太会撒谎了，如何如何如何，他就非要跟你玩这样一个相互定位的游戏哈、
1: 嗯。
0: 所以你得弄明白，或者有可能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引发了他，而是有什么事情触动了他内心的不安。
1: 对。
0: 嗯，他究竟

0: 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就要问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老婆说可以说说实话，心里边到底是怎么想的，为啥要用这样一个方式，有用这个方式来证明我们彼此是
1: 忠诚的，
0: 忠诚的，对，这是一个挺荒唐的一个方式。那你就可以和他怎么想的，可能你才能和他说出，如果即使你不装，也能让他安心的话来，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明天再见。

0: 什么地方等着我降落停靠。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课堂，第一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
1: 音乐加块糖，
2: 你要什么糖？
0: 很多人选了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哈，我的蒙娜丽莎，嘴角的那一抹神秘的微笑，也有人不知道选什么好，没关系，就当是两个你咯。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
2: 各位新朋友老朋友，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啊！下面一首歌我们在歌单当中呢只公布了人名，就是黎明，选的人还挺不少的啊。总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来唱歌呢，可能在歌曲当中就很有戏。听到刚才那个弦乐了吗？咻的一下，就像是用两个人的烟火来听。

两个人的烟火来自四大天王之一黎明。我真的是在大家的点播下才发现今天的歌单当中，哎呀，这个天王云集啊。没错，有的时候有一首歌你可能很久都没有听了，然后不是宫崎骏有一句话吗，说有些事情不是你忘了，而是暂时想不起来。这句话真的是非常适用于你听歌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有些歌它就在你的脑海当中某一个角落里面在漫游，突然间哎，一个什么样的境遇让它出现了，然后呢就跟你搭上了，搭上那条神经之后呢，可能就会想起来很多很多关于那个时候的回忆。所以既然如此，没关系，让我们再来试一下，连着怀旧。我们的歌单呢也是覆盖了男女老少，古今中外，还有这种仙侠气质，现代风格，刀剑如梦，好久好久没听了，那就一起来听吧。

刀剑如梦。看来这首歌除了以前的回忆之外，添了新的回忆和谈资，是什么呀？我也挺好奇的。说来着，今天选女人们的咖啡，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喝咖啡。不如就约上三两好友，吃完午饭来杯咖啡，聊天的时间

妈妈，你说最近天天方便面为主，都吃烦了，那就来一块糖吧。有的时候生活真的是充满了阴晴不定。小小的小说，今天是妈妈的生日，祝阿姨生日快乐。我看看一会儿接下来的歌单当中有没有哪首歌可以来送给她。嗯，我看到了，有，所以你一定要坚持一下哈、啊、坚持到我们的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有一首歌我觉得很合适，这是现场点歌哈、啊、临时点没有问题，所有的诉求我们通通都要满足。刚刚说到了关于天气，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喜欢晴天，有的时候我们只喜欢快乐，我们讨厌所有的那些负面的情绪，但是如果认真身处其中，负面的东西也会有意义，它会提醒我们什么是珍贵的。 Shadow of the day。

0: 这段音乐就好像是终于阳光透过乌云照射下来，正如夏花说，生活给我啥我就享受啥。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
4: 让坏的消散。
5: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思念是一种病，有人说是杰克堂的版本吗？还真不是，所以呢只能说加入杰克堂的跟唱，满足大家的期待吧。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欢迎回来啊！上来就是思念是一种病，听了大家是什么样的心头一紧呢？只好空白说，思念如果是一种病的话，那么这种病会不会疼呢？哎，其实我也挺想问问大家的，当思念一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是心疼吗？还是有一种像小蚂蚁在爬，或者是有一种苦闷。 Ben 说思念是一种饼，呵呵，这个饼就是总有一天我们会再相见的。继续来听歌，下一首也是歌神的歌哈，张学友的，有人会猜是哪一首？哎，好像你们都没有猜对嘛。嗯，因为每一首歌都有故事，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每一首都唱得他心碎。你在等哪首歌呢？

0: 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我想掌声是不能少的。这首歌送给小小的妈妈，因为它叫吉美。

路上说，这得有多深的体验才能唱得那么好。刚刚在放歌神张学友的歌的时候，也有人说感觉真的是唱功很细致，确实哈，尤其像这种当然其实孙燕姿也有自己写曲的歌也很好听，但是主要是作为一个演绎别人作品的歌手来说，我觉得真的是他的所有的那种细腻都来自于可能对那首歌很深的理解和体验。名8059说，我想也只能点这首了。我想你都想些什么了呢？

我想我想，群星合唱啊，有人居然听出了郝云的声音。没有，有红旗、马条、张楚、钟立风、艾尔肯。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少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

0: 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以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

0: 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所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1: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

0: 超六成，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品种。
0: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2: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4: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6: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4: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7: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4: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0: 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
1: 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介绍，
2: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
3: 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
4: 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泥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避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 15.4%，
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实现营业收入 11.1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倍。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亿元， 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4: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AI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4: 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区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 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4: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 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本市

0: 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工作等事项。
1: 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发布，2030年本市外资研发中心将达到500家。
0: 数字赋能解锁文旅融合新场景，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亮点揭晓。
1: 新学期，北京托幼服务再升级，遇见京小宝小程序2.0版上线。
0: 本市今年以来缴获各类毒品60多公斤，警方重拳打击涉替来他名违法犯罪。
1: 今年华北雨季结束，雨期偏长，雨量明显偏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北京市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听取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立法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维护首都社会大局稳定，加强防灾减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进度，确保按时建成投用，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系统提高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深化平安北京建设，做细做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好群防群治力量，把安全网。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系统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重要职责，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文选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以首善标准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精神，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充分释放四个中心蕴含的巨大能量，加快构建高质量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大模型智能体服务，培育资源经济、新兴智能终端等新增长点体系，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完善服贸会、中关村论坛等四平台开放功能，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营造服务业发展良好环境。会议要求，要围绕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做好测绘地理信息工作，完善成果共享机制，提升测绘地理信息公共服务效能，加强京津冀三地在基础测绘、应急保障、地图编制等方面交流合作，服务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健全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推动行政执法与科技监管深度融合，相关部门抓紧细化配套制度和执行措施，精准开展释法普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确保法规有效实施。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9月1号，市委书记尹力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尹力说，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创新发展活跃。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多年保持6%以上，市场空间广阔。北京愿与美中贸委会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经贸磋商成果，持续扩大经贸往来，不断提高双边贸易规模和质量，推动中美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加强创新合作，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在京落地应用，共同引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深化人文交流。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与我们一道为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美中贸委会董事会主席、维萨公司首席执行官麦肯恩等企业家代表发言，愿继续深耕中国、扎根北京，表示将更好发挥美中贸委会桥梁作用，增进双方相互了解，促进经贸等领域互信合作。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正加快打造全球重要投资目的地。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发布《北京市"15-17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根据规划，北京将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速形成全球数字经济示范引领地、全球医药健康创新策源地、国际现代服务产业集聚地、双向互促的开放高地。 到2030年，全市累计认定外资研发中心数量将由2025年的332家提升到500家左右，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由2025年的284家增至300家左右。走进福茂会，当
1: AI 吉他在展台上开口弹唱，当齐白石的画作在数字光影中徐徐铺展。 这些画面并非科幻电影，而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即将上演的场景。9月9号到13号，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的文旅服务专题将在首钢原亮相，413家参展单位6项全球首发，19项全国首发首展创新成果集中登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2: 这场盛会如何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答案藏在四大板块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文化新质生产力，从文商旅体展融合到文化产品海外传播。齐白石数字艺术沉浸展全球首发 ，XR 带你飞跃圆明园40景，区块链为文物艺术品打上数字指纹，非遗活文脉正从静态陈列走向可感、可赏、可体验。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举例说：
3: 集中展示隆福寺市集、 浪漫胡同、入梦红楼等城市更新打卡场景，生动诠释老城保护与新潮消费共生共荣。围绕齐白石艺术、京剧国粹等经典 IP 打造沉浸式交互空间，运用 AR 交互、数字复原等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
2: 科技不仅让文物开口说话，也在重塑视听产业。裸眼 3D 北京文旅魔方全球首发生成式 AI 吉他、335元时空数字沙盘集中亮相，一场科技与视听的双向奔赴正在上演。北京市广电局副局长韩新星用1234概括了今年展台的创新。今年的展台从设计语言、展陈内容到互动体验都有较大的创新，可以概括为1234。
4: 即一条设计主线、2大硬核成果、3类重磅新品、4项互动体验，紧扣一条主线，推动视频 IP 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
2: 而在文博领域，一场文物艺术品流通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搭建起中外文明对话的窗口，微短剧、国产动漫、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加速出海。北京礼物新品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白杰介绍说：
5: 今年呢，我们这个展区呢，以科技换新文博、文明连接世界为主题。 打造场景可切换、科技可感知、产业可落地的沉浸式文博展示体验。与往年相比呢，今年我们在科技应用场景、文明交流互鉴、文创消费形态等全面升级，观众走进展区即可获得全新体验。新闻广播消息：
0: 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暨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广播大厦举行。 发布会上，门头沟区人民政府与北京广播电视台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发挥自身优势，推动赋能国际顶级赛事常态化落户北京、落地门头沟，以媒体办赛新模式为京西山地户外事业注入持久动力。本届户外季推出覆盖徒步、越野、自行车三大门类的6项高水平赛事，其中2项 UCI 国际顶级赛事首次落地中国，40多天里6项赛事将在京西群山间接力上演，预计吸引上万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作为本届户外季的开篇赛事之一，京能集团北京康养2026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门头沟斋堂镇举办，活动规模9000人，串联水库探秘、红色之旅、古村穿越等特色线路。
1: 新学期伊始，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再次升级。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40000多场亲子活动将在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陆续展开。遇见京小宝小程序2.0版本同步上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4: 在位于朝阳区的北京九龙幼儿园，托班的孩子们正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在生活区探索蔬菜的秘密，在沙水区感受沙子从指缝穿过，还踮起脚从胶带上摘下海洋球送回轮胎大本营。刘女士说，孙女进入托班才半年，进步大的让她惊喜。
5: 我们是2岁7个月进入托班的，入园1个月左右我们就学会了用小勺子自己吃饭，也能自己独立上厕所。有一次让我特别感动的，有一天我在家叠衣服，她就跑过来跟我说，奶奶我来帮您吧，就帮我叠起衣服，有模有样的。我说你跟谁学的呀？他说跟老师学的，进步特别大。
4: 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介绍，旧的幼儿数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
6: 在师资配比方面，我们每个班是4位老师，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我们也设计了精细化的游戏，趣味化的，有这种喂小兔子、捞小鱼，还有钻爬游戏，缓解我们托班孩子的分离焦虑。详细记录每名幼儿的基本情况、家长的育儿困惑以及入托的需求，解决了家长不敢托没人带不会教的顾虑。
4: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新学期，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继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每周开展一次公益托育亲子活动。家长可以通过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按需预约。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7: 我们将托育亲子活动迭代升级为2.0版。活动形式更多样了，增加了自主游戏活动类和生活实践体验类，活动内容更丰富了，从原来的4类拓展到了7类，活动实施更规范了。我们研制了普惠性幼儿园托育亲子活动指南，指导幼儿园规范活动开展，活动推送也更精准了。我们依托京小宝平台，结合婴幼儿家庭实际特点、用户行为数据等进行智能分析，精准推送切合家庭需要的活动信息，进一步推动托幼服务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
0: 北京联合市卫健委、团市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今年全市缴获各类毒品60多公斤。当前北京毒情形势整体向好，平稳可控，但新型毒品向低龄人群渗透的风险依然突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8: 发布会上，市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郁柱介绍了青少年参与吸食贩卖替来他明的情况。
9: 7月以来，连续打掉6个吸贩替来他明团伙，破案20余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经分析，查获的170余名呈低龄化趋势，25岁以下青少年占比近80%，购销方式多以线上勾连、线下交易为主。滥用人员多受不良同伴的影响沾染毒品，在此再次呼吁广大青少年谨慎交友，自觉远离毒品。
8: 替来他明原本是小型宠物的麻醉剂，今年7月1号被国家列入管制药品目录。不法分子将替来他明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售卖。市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刘笑雷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滥用，危害等同于吸毒。
10: 青少年是麻经药品滥用的重点易感群体，麻经药品滥用危害严重，包括在躯体层面可直接损伤中枢神经系统，诱发幻觉、记忆缺失、呼吸抑制，严重可致猝死，对青少年可造成不可逆脑神经损害，在精神层面易诱发重度抑郁、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在社会层面，滥用人员为获取药品极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8: 刘笑雷介绍，全市卫健系统已经明确要求医疗机构落实麻经药品全链条管控要求，严格执行采购、储存、处方、调配和回收各环节管理制度，守住管得住的底线。同时，团市委也将禁毒宣教融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团市委权益部副部长高振亚介绍，今年已经开展禁毒主题宣讲40多场，征集禁毒文化作品4127份，帮助青少年提升辨毒识毒能力。
11: 聚焦青少年普法自护教育，将禁毒宣教有机融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帮助青少年提升辨毒识毒能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通过创作展示传播教育闭环，推动禁毒理念在同伴影响与文化

0: 信任中实现深度内化，引导青少年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防范。
1: 当前正值开学季，预祝提示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要警惕新劣管毒品替莱他明，远离上头电子烟，滥用麻精药品危害等同于吸毒，药品开具与服用必须遵医嘱守法纪，切莫触碰法律红线。
2: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家气候中心昨天介绍了今年华北雨季特点，开始早结束晚，雨期长，雨量偏多。2026年华北雨季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的7月18号偏早8天；于8月29号结束，较常年的8月17号偏晚12天。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的30天偏长20天。累计雨量237.9毫米，较常年136.6毫米偏多74.2%。今年华北雨季期间，监测区南部大部和北部局部降水偏多。其中，北京东部、天津西部、河北西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山西大部、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和东北部局部降水偏多2到5成，局部偏多5成至1倍。京津冀监测区累计雨量259.1毫米，较常年同期225.5毫米偏多14.9%。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发布会海淀区专场昨天举行，会上介绍15/5/17，海淀将锚定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
2: 昨天是北交所成立5周年的日子，从2021年81家公司平移起航，到如今上市公司数量突破330家，总市值超过8400亿元。
4: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本市80到89周岁享受每月100元高龄津贴的老年人，只需激活北京通养老贮藏卡内的金融账户，即可实现现金发放，自由支取转账。从明年1月1号起，北京所有年龄段高龄津贴将统一通过金融账户发放。
2: 截至昨天，首都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达到。刚刚结束的暑运期间，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超过1400万人次。目前，首都机场航线网络已覆盖全球57个国家的217个航点，近期还将开通至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雷克雅未克航线，为旅客提供丰富便捷的出行选择。
4: 暑运收官，大兴机场发布暑运期间，大兴机场运送旅客近1099万人次，同比上升超过10%，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2: 今年暑期，国内跨境旅游持续升温，学生研学集中出行，外籍来华观光、商务交流、学术访问客流大幅攀升，多重客流叠加，让北京口岸迎来阶段性客流峰值。暑运期间，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单日最高查验客流达到8.2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新高。
4: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揭晓2026年度的球员参赛阵容。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与6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选手确认出战。男女单打世界第一辛纳与萨巴伦卡领衔，阵容星光熠熠。
2: 2026北京市密云区百书百画展昨天在通州区图书馆启幕。200幅展现密云山水的精品力作亮相。本次通州区首展为期20天，首展落幕后，200幅精品书画作品将陆续在密云区博物馆及各大核心文旅点位持续展出。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8.7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6: 小区草坪突然塌陷，居民担心影响楼体安全。
7: 有一片很大的那个公共草坪，对，离我们距离就是2米左右，一下子就下了很多，对它那个土就是直接就有断层了。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通州区永顺镇禹州朗亭湾小区的居民刘女士近日反映，小区二号楼旁的草坪突然塌陷，四周还有多道裂缝，塌陷处距离居民楼只有2米左右。草坪塌陷是否影响楼体安全？维修责任由谁承担？新闻广播记者珍珍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7: 有一片很大的那个公共草坪，对，离我们距离就是2米左右，一下子就下了很多，对它那个土就是直接就有断层了。
8: 家住通州区永顺镇禹州朗亭湾小区的居民刘女士反映，8月29号，小区二号楼旁的草坪突然塌陷，形成一个深约1.5米的大坑，四周还有多处裂缝，塌陷处与居民楼直线距离仅2米左右。刘女士告诉记者，
7: 一到雨季7、8月的时候，它就会有水坑，那水坑可能就得是20公分左右，反正后面那个水就渐渐就渗下去了。因为下面是一个雨水池，应该是拆个雨水池可能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就导致跟着下去了。
8: 更让居民担忧的是楼体安全问题。刘女士说，
7: 我们就是担心说，如果这个坑它继续塌下去的话，因为它离我们楼太近了，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后面楼体的这个结构。
8: 8月30号下午，记者来到禹州朗亭湾小区实地探访时看到，在二号楼一单元北侧，塌陷区域已被围挡围起，围挡外侧没有看到施工警示标识，塌陷处呈不规则圆形，目测直径超过4米，深约1.5米。中心区域与居民提供的小区建设图纸上一处雨水蓄水池位置重合。记者注意到，塌陷区域外围还有多处不规则裂缝，其中四处较为明显，最宽处约40厘米，断层清晰可见，下方土层裸露。草坪上原本直立的变电箱和临近的一棵树明显倾斜。居民介绍，草坪塌陷后，永顺镇政府、小区物业以及玉兰社区相关工作人员很快赶到现场，初步判断塌陷是由于连续降雨导致土层过重。但令居民不解的是，雨水为何会大量渗入土层而没有排出去？刘女士回忆，
7: 前年因为下水堵了的时候，曾经挖开过它附近的一片区域，我们的那个下水管道完全没有接到这个入地的那个下水管里，就相当于我们楼整个的污水是一直在往湖里排的。下水管道是属于单元门口，单元门口旁边就是那块草坪，我们很担心这个。
8: 对于居民的担忧，记者联系了禹州朗亭湾小区所在的玉兰社区工作人员，解释了居民提到的污水排放问题。
9: 那个污水和雨水它排的时候是排在咱们外头的那个小中河那边的，雨水什么的往那边排啊，但是它接错了，所以它那个当时有一部分污水排到那边了，然后这个已经对他们进行一个处罚了，已经让他们整改了。这个跟咱们这个二号楼这个塌陷的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8: 这名工作人员还透露，8月31号上午，区住建委、小区物业、开发商以及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去到现场，初步分析了塌陷原因。
9: 它主要原因就是它这个蓄水池上边这个底儿坏了，初步判断，然后但是具体的还得他们开发之后才能下最终结论。
8: 对于居民最为担忧的楼体安全问题，通州区住建委物业指导中心分管片区的工作人员表示，
10: 因为现场那个塌的位置正好是咱们一个雨水的蓄水池底下，甭管是这蓄水池坏了，还是说这个下沉了也好，它这跟那个楼是两个主体。物业先帮忙把咱们这个蓄水池周边这个裂缝这个给它铲开，看看里边到底什么原因。
8: 对于后续的修缮问题，这名工作人员介绍，
10: 如果要是蓄水坏修蓄水池，如果是不能铲人，那只能是填土回填。
8: 对草坪塌陷的原因有了初步判断后，居民关心的问题是谁来修、怎么修。就此，记者尝试联系小区开发商北京宇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是公司在天眼查平台登记的联系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据天眼查平台信息，这家公司已经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小区居民也告诉记者， 他们此前也无法直接联系到开发商。那么维修是否会因此搁置？小区所在的悦兰社区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明确回复。
9: 如果说确定是开发商的责任，然后开发商这边会先找总包，就是当时建楼的这个工程队，然后如果他们不管，他就到第三方公司走手续，按照他们施工图纸按原状恢复，然后找一第三方公司进行一个验收，就是住建委这边也会给一个技术支持，然后聘请那个就是有资质的这个鉴定公司来对他们这个项这个工程进行一个鉴定，确保对咱们那个楼体没有影响。
8: 发稿前，记者从居民处了解到小区物业9月2号组织设备入场开挖，后续将跟。那么开挖后能否尽快明确塌陷原因，责任主体能否及时修复地面，小区居民希望相关责任方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11: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6: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12: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6: 请放低您的音量。
13: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
1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6: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9: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20: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21: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学第一课精彩纷呈；区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我区举行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将于9月27号至29号举办；我区发布下半年文旅体验和升级版全域旅游数字地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金秋启新城，逐梦向未来。新学年伊始，我区各中小学、幼儿园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围绕科技素养、安全防护、心理健康、法治教育等多个维度，引导学生增长学识、锤炼品格、筑牢成长根基，以昂扬饱满的状态开启新学年。
5: 中关村第三小学怀柔学校特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何静带来人工智能专题讲座，课程围绕 AI 藏在哪里、 AI 是怎么学习的等五大核心内容展开，用贴近生活的案例为学生们揭开人工智能的神秘面纱。学生们踊跃互动，在趣味探索中拓宽科技视野，建立起安全理性使用 AI 的观念。
6: 听了何老师的讲解，我觉得 AI 特别神奇， AI 可以帮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以后也想做 AI 这方面的科学专家。
5: 科技赋能成长，法治护航青春。在筑牢学生科学素养的同时，我区不少学校聚焦青少年法治教育开课。北京十一学校怀柔实验学校邀请怀柔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戴焕平，以把好青春的每一道安全门为主题，围绕校园欺凌、网络诈骗、交通安全等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同时也认清违法危害，自觉摒弃不良行为。
7: 这些案例贴近于学生的生活，能让我们将这些法律知识应用到真正的日常生活之中。从中我也学到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我也要做一名坚实的法律捍卫者。
5: 法治教育敲响安全警钟，常态化安全教育则为学生平安校园生活保驾护航。为进一步织密提升学生自我防护能力，怀柔三中邀请怀柔公安分局安全宣讲小分队走进校园，为师生送上平安有我开学安全第一课。民警围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交通安全、防校园欺凌三大主题，以视频展播、以案示法等形式开讲，逐一拆解游戏虚假交易、刷单返利等高发骗局，解读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新变化，揭示校园欺凌五大类型及危害，引导学生勇敢说不、及时求助，进一步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8: 通过文字学习呢，帮助学生掌握出行安全常识，提升网络风险辨别能力，树立首善交往理念。希望咱们同学呢，通过今天的这个安全第一节课，然后呢，提高自我防护意识，能够正确的保护自己。
5: 中小学课堂深耕思想教育与安全培育，幼儿园则聚焦幼儿身心发展特点，以趣味运动赋能幼儿健康成长。怀柔一幼以运动与健康为主题，开启新学期开学第一课，各年级分段开展趣味十足的室内外特色活动，引导幼儿爱上运动，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让孩子们在游戏运动中舒展身心，强健体魄，元气满满，开启新学期。
9: 我们是以趣味游戏来打开孩子们开学的这个第一天的生活，从此来激发他们的运动的兴趣，培养他们的运动能力，逐渐的想要养成他们的运动习惯。
3: 本台消息，9月1号，区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区委党校校长莫建斌出席并讲话。莫建斌强调，党校要聚焦关键要素，确保培训供给精准化，在培训对象上做到应训尽训，实行分级分类精准师训，在培训内容上做到一体贯通，紧扣怀柔科学城建设、产业发展、城市治理等重点任务，增强干部实战本领，在培训形式上持续优化，引导干部在思想碰撞、交流互鉴中实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要强化标准建设，确保培训资源体系化，打造专兼结合的师资库，健全党校教师培养机制，坚持开门办学，打造具有怀柔特色的精品课程库，持续擦亮干部学科技等特色培训品牌，围绕1+1+5+N 课程体系，打造具有怀柔辨识度的教学内容。

0: 深化局长讲业务，打造专业化实战化的现场教学库，规划标准化精品教学路线，拓宽对外对标教学渠道，要坚持从严从实，确保培训管理高效化，在教学组织上做到规范有序，严肃培训纪律，对培训成果落地转化，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 强化培训泉州期管理，把培训成效作为干部培养管理的重要参考。莫建斌要求参训学员要弘扬优良学风，主动打破岗位局限，积极交流研讨，互学互鉴，共同进步，严守纪律要求，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锲而不息加强个人作风建设，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学以致用，以学促干，真正把学习收获转化为推动怀柔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本台消息， 8月3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举行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区体育局党组书记林小雨发布335N赛事体集中的经典赛事路线。凯乐石北京怀柔长城100跑山赛路线， 赛道从雁栖湖国际会都中心出发，串联雁栖晨光、红罗鲁影、慕田峪长城等10处自然与人文景观，将山地、森林、长城融为一体，打造出三盘长城、实景连珠、古今同框的独特赛事体验。 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路线， 赛车在怀柔南部完成超级短道赛后一路向北，途经 怀柔科学城和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沿途感受国际会都、中国影都、科学新城的现代气息与城市活力。正在设置在北部山区，赛道跨越经济两地，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山水画卷中飞驰，市民游客尽享8条精品骑行路线，环雁栖湖线可赏晨光波影， 长城沿线可感千年沧桑，科学呈现可触创新脉搏，乡村路线可品田园诗意。北京怀柔徒步大会路线依托环雁栖湖高品质慢行系统打造， 全程13.14公里， 承载着一生一世一路同行的美好寓意。 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路线， 本届赛事定于9月27日鸣枪开跑， 赛事将再次与扎耶德慈善跑深度联动，续写体育无国界的怀柔篇章。赛事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 总规模15,000人。
2: 职业竞技与大众参与双轨并行的铁人三项世界杯和铁人三项公开赛路线，该项国际顶级赛事 将于10月17日至18日举办， 赛事实行职业赛双轨运行模式。本台消息，
0: 8月31号 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举行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区文旅局局长江再菊围绕推进长城文旅的建设，深化乡村特色禀赋，金秋五常主题活动和4条精品旅游线路做系统介绍。区文旅局局长江再菊说，
3: 15五期间 我们聚力推进65.4公里东西贯通长城文旅带建设，谋划布局了9个重点文旅项目，秉承一域一品错位发展，各美其美的发展思路，重点打造九都河、渤海、雁栖、淮北四大片区，构建一廊串四片，多业融全域乡村共振兴的发展格局。
0: 长城国际动漫谷重点培育动漫潮玩、亲子研学等新业态，集聚优质文创企业和特色 IP， 异动长城把艺术美育、乡村研学、文创创作融入乡土生活，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长城创客小镇依托怀柔科学城科创优势，打造青年交流共享空间，把人才

0: 创意活力引入乡村。理想山谷玫瑰谷依托浅山生态基底与近郊区位优势，深耕亲水生态资源，错位布局轻研学、慢休闲、深体验、微度假多元赛道。怀柔百园百县全域导览图收录100余家特色休闲农业园区和多条乡村旅游线路，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出行指引。瀑布咖啡、和音咖啡等100余家村咖提供去班位多重选择。1387家乡村民宿提升服务水平，换新产品供给，联动艺术、美育、非遗等消费内容。铁人三项赛、长城马拉松、徒步大会等本土赛事联动票根经济。乡村村超配套美食市集，把体育赛事搬进乡村。村潮来了，以篮球赛、舞蹈活动聚人气、促消费。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暨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活动落地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推动科技资源科普化。5场重磅活动将在金秋轮番上演。9月19号至10月7号，黄花城水长城景区将开启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聚焦长城文化、农民丰收、板栗特色三大内核。9月19号至10月7号，第3届如燕来期京秋月书集将在燕栖镇举办。活动汇聚国内多家头部出版品牌，融合美食、科普、音乐、非遗多元业态。9月29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活动主会场设置在杨宋镇，把农业丰收成果、乡土文艺、商贸展销、乡村旅游融为一体。
1: 本台消息，8月31日，怀柔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举行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区文促中心主任张九敏做聚焦光影怀柔，发布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活动安排。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定于9月27日至29日在中国影都举办，精彩氛围将持续延伸至国庆假期。活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依托怀柔一城两都资源禀赋，深耕影视加农业加文旅加科技融合发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活动将举办乡村振兴主题影片征集推荐、乡村电影之夜等重磅光影盛典，
2: 创新推出3天2夜跑电影沉浸式体验，同步举办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探讨影视赋能乡村振兴的怀柔范式，助力优质影视节目、文创团队、科创资源落地中国影都。恰逢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电影周，3节一周叠加，活动现场将打造沉浸式丰收市集，集合农特产品展销、国潮文创体验、非遗项目展示、网络直播带货等多元业态。
0: 本台消息，8月31号，2026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举办，活动集中展示怀柔文旅全新体验，重磅发布升级版怀柔全域旅游数字地图微信小程序。现场，怀柔全域旅游数字地图微信小程序升级版亮相，新增周边查询、动漫谷智游两大特色功能，为分区精准导览、特色片区深度游览提供数字化支撑。周边查询依托微信定位能力，可默认抓取5公里、10公里范围内景点、民宿、餐饮、咖啡等文旅资源，支持1公里、3公里、5公里距离，业态类型双重筛选。游客可自由切换地图标注、距离排序列表2种浏览模式，一键直达资源详情。动漫谷智游创新融合国潮 IP 交互与 MapBox 2.5D 动漫风可视化地图，面向长城国际动漫谷提供专属智慧游览服务。 游客选定出行人群、游玩时长、兴趣偏好后， AI 导游将智能匹配三套定制游玩路书，自动生成游玩动线并标注行程序号，同时支持路书收藏、分享、离线下载。发布会特别设置行业分享环节，抖音生活服务 KA 游玩京津冀酒店业务相关负责人以新客破圈、生意破局、经济化运营、开启酒旅新篇章为主题开展行业推介分享，为怀柔酒旅行业数字化升级输出专业思路与实操指引。此外，活动现场还打造沉浸式风物体验场景，全方位呈现怀柔文创开发、非遗传承、特色农产领域丰硕成果。
1: 区人力社保局消息，日前我区家政服务业专场招聘会在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由区人社局、区民政局、区商务局联合开展，持续推进北京家政品牌建设，进一步拓宽城乡劳动力就业渠道，推动辖区家政服务业体制扩容。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加线下双线服务模式，精准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对接桥梁。活动集结16家优质家政企业，推出保洁员、养老照护员、育婴师等3964个热门岗位，岗位品类丰富，覆盖面广，可满足各类求职人群需求。线下设置政策咨询、岗位答疑及家政服务体验专区，通过育婴体验等实操项目，调动群众从事家政行业的积极性。同步开启线上招聘直播，累计浏览量超1.9万人次，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云端选岗，了解就业信息。据了解，怀柔区持续深耕家政人才培育工作，依托零工市场公益培训项目，免费开展居家保洁、母婴护理、养老照护等技能课程，已开展培训7期，汇集220人次。同时联动各镇街开展定制化技能培训，以专业展。下一步，我区将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服务，持续完善家政就业服务体系，擦亮家政服务品牌，助力群众就。
0: 区卫健委消息，为提升化学品毒性鉴定与健康危害评估能力，规范工业化学品使用流程，切实降低企业职工职业健康风险，近期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在辖区内开展重点行业化学品健康危害监测能力验证及风险评估专项工作。本次专项监测精准聚焦民生及工业关键领域，覆盖生物药品制造、香精香料制造、有机肥与微生物肥料生产、化学药品制剂制造等化学品高频使用行业。工作人员采取企业全面摸底、现场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扎实推进各项排查工作。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详细核查各企业生产经营基本情况、化学品生产使用规模及日常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现场收集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系统录入比对核实化学品毒理学数据、成分含量、出入库台账等核心信息。同时，重点检查企业职业防护设施配置、员工个人防护落实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管理制度不完善、防护措施不到位、安全隐患公示不全面等问题，现场提出针对性整改建议，指导企业限期整改。此次专项工作全面摸清了辖区重点行业化学品使用种类、危害分布及岗位风险特点，进一步压实了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有效提升了辖区化学品职业健康风险防控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为守护从业人员身体健康筑牢安全屏障。
1: 泉河街道消息，近日泉河街道北园社区开展护苗伴成长、书香润童心为成年人主题活动，以趣味宣传形式引导辖区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文化安全防线。活动现场色彩鲜明的护苗宣传海报整齐陈列，吸引孩子们驻足观看、交流讨论。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观摩海报内容，结合生动案例细致讲解非法出版物、不良网络短视频等有害信息的危害，传授盗版书籍、不良读物的辨别技巧， 引导孩子们主动抵制文化垃圾，远离不良信息。

0: 在趣味绘本宣传环节，工作人员依托生动有趣的绘本故事，将绿色阅读、健康上网的理念融入其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孩子们互动交流，解答读书上网相关问题。孩子们积极举手发言，踊跃参与互动，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深入理解护苗知识。 活动最后，工作人员为孩子们发放护苗宣传手册和绿书签，鼓励大家争做文明阅读、健康上网的护苗小使者。本次活动寓教于乐，让护苗理念根植童心，有效提升了为成年人自我保护与辨别能力，营造出全社会关爱守护、为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现在了解一下今明两天的晴，南风小于三级，夜间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 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寻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点什么呢？聊聊工作。
7: 哎，聊聊工作。前两天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个很火爆的话题啊，就说我的工作秘籍被领导发现了。
6: 这还了得？
7: 这还了得？关键是这下面大家评论的内容啊，让人真的大开眼界。
6: 哎，网上怎么说的呀？
7: 你看啊，网上有一个截图，这可能是一个群
6: 哦。
7: 这个人就说了，说，哎呀，我可能是真混不下去了。
6: 前些天领导开会找我要一个空白笔记本，
7: 我呢就给了他个这，然后打开大图，上面写着，这是一个册子啊，上面写着乾坤大挪移。
6: 我，然后对方就是哈哈哈哈哈。
7: 是，昨天呢，我们领导让人把笔记本还给我，我打翻了一下，发现自己居然在第一页写了一句，你等我放大看一下啊，
6: 写的什么？
7: 他写的是
6: 第一步，把不必要的工作挪移出去。
7: 哦，原来是这么个挪移法，关键还真写了秘籍啊。
6: 同事说了，说没用的笔记本为啥有笔